0: 来了，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说看的是啊，这个父母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习惯，
1: 对，就是你们不能接受的，但是打不过，也加入不了的那种。
0: 小一二三四啊，这位听友是说，我爸妈吵架吵到互相诅咒对方去死，实在接受不了这个。过两天还和没事一样的又和好了。就是双方，你去死，你才去死，你才去死，然后过两天两个人一起出去买菜。
1: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家庭，吵不散。
0: 然后
1: 吵架，你后来发现了是他们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0: 是
1: 你看上去你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他们就习惯用这种
0: 他们是在
1: 相对
0: 他们的感情在升温
1: 方式在交流。
0: 啊，他们叫伤害是爱情。就是他们是在信奉那句话嘛，说啊，打是疼，骂是爱，啊，就是感情最深用脚踹，对吧？一开始你甚至啊都想当他们俩的和事佬，
1: 后来
0: 想清楚啊，可能模式就是这样的模式。
1: 对，我们只能旁边的人就不要参与了，就这样吧，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聊，我们干我们的活啊。
0: 对，就是每个人，就是每个家庭，一个狗，一个猴，有一个猴的拴法，不一样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打不过也不一定加入，打不过你就退后就行了，退后。
0: 我看到一个 LY。我以为是大反派啊，但是这他也叫 LY。 LY 说，我爸妈喜欢把钥匙放在冰箱里，可能想让钥匙冷静一下。为什么要把钥匙放到冰箱里？我有个表弟喜欢把遥控器放在冰箱里，然后就是他们家找了两三天找不到遥控器，整个沙发已经翻过来了，整个家都快翻过来找不到。后来啊，是他奶奶在那个冰箱里找到的，翻肉的时候翻到的，藏到冰箱里了。我的天，遥控器放冰箱里，一家人找了三天，太可怕了，找不到。钥匙为什么要放冰箱里呢？为什么呢？
1: 拥有马甲线的小 P 他说，我说一个可能我是觉得我爸妈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每次洗完澡要把卫生间的墙擦干净。
0: 很正常，我也擦
1: 洁癖，
0: 我也擦，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我甚至
1: 洁癖就是正常的，
0: 我甚至还买一个那个宜家里面那个刮子，你知道吗？像个雨刮一样。
1: 哎，你说你擦墙的事儿，是不是一边洗澡洗着洗着就开始擦墙了？
0: 没有，我
1: 人家说上了年纪以后突然有个习惯，
0: 洗着洗着
1: 开始擦墙，
0: 还有
1: 刷墙，
0: 然后还洗马桶，然后光着身子去洗了，
1: 就是年纪大了。
0: 就是我知道什么原理。就是它叫做高跟鞋原理，这个原理是著名的菲尔莫斯卡拉兹武提出的。
1: 终于不赖在李白头上了。
0: 李白已经背了太多歌了，我得换一个。菲拉莫斯卡拉，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不重要了，说重点。
0: 好，这个人说过一个观点，说一位女士啊，她想要换双鞋，买了鞋之后她觉得裙子不好看，裙子不能搭配得上她，她就买了身裙子，裙子一搭上呢，买了个包，然后包完了之后呢，又买了顶帽子等等之类吧，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但凡你做一件事儿，你发现，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你觉得把自己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觉得，哎，墙有点脏，就开始洗墙，然后墙洗干净了，马桶脏，哎，就觉得配不上，又把马桶洗了，这个时候你都光着身子，这个就能理解了。
1: 这个画面不要去想，
0: 年纪大了都这样，
1: 不要去想。
0: 好，
1: 就想想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行了。
0: 是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接受生活就是这样，是吧？
1: 对对对，
0: 人生嘛，
1: 不行打不过就加入吧，
0: 对啊，体验而已，对吧？好了，接下来啊，说到这个体验，这两天的体验啊，确实是属实有点热了，该洗澡了。
1: 这两天是三伏天，那么三伏是一个名词，很多人都知道三伏，那么这个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0: 伏就是趴着嘛。
1: 趴着呀，
0: 趴三次就三伏
1: 啊。
0: 早上趴着，晚上
1: 我们来说一下古代人怎么定义的。
0: 中午趴着，晚上趴着叫三伏。
1: 就是在中国古代呢，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呢，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是阴气啊已经悄悄的萌发了。
0: 这种情况之下呢，是融合了天干地支24节气来推算三伏的核心口诀，也是华夏先民古老的智慧的结晶啊。
1: 所以这个三伏天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凝结成的智慧，让大家好记好熟。
0: 会想说伏伏伏三伏什么含义？是因为说热气啊，把我们这个人已经是被压制了，阴气猛。

0: 发被热气压制藏伏起来，阴气趴着，不是说人趴着。所以呢，这种伏啊叫做伏天的伏，是凉气趴着。
1: 所以伏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嗯，是藏着。
1: 对，
0: 它是藏着的意思啊。我们说匍匐前进，嗯，
1: 也不对，
0: 也不对，也不对啊。伏就是你蛰伏，对吧？你蛰伏藏起来，对吧？你的业务要在这种情况下藏起来。
1: 以后你不干活，你就说对不起，我三伏，
0: 我三伏了，
1: 这是我的三伏天到了。
0: 然后领导说，我
1: 要藏着，我不干活。
0: 我给你打伏了，你还藏着，
1: 你还服
0: 不服？好好做，把工作好好做，还服。
1: 好，生活里的很多事，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服，但是你只能去接受和适应它。
0: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爸妈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啊。不要介入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父母之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接受就好。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就父母哪些生活习惯你特别的不能接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吐槽吐槽。FM918YN，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种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8:30，听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8: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转二环东路小庄新生瓦石闸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有点大，在昆曲高速上排队2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路下了阳仙坡行驶往小庄立交通行情况畅通， 二环西路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往京昆高速出城方向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没有下雨。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0: 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票房方面，因为今天周末了，很多朋友可能要去看这部电影了。
1: 来关注一下《功夫女足》，现在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了。我记得上次是突破5亿，现在突破8亿，那么预测是30亿。那么在前两天，功夫女足的路演现场呢，发生了暖心一幕。小朋友提问说，周星驰的下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周星驰透露啊，或将计划拍功夫女足的续作。周星驰
0: 这个有什么暖心的？
1: 峨眉队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他们的故事还没说完，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0: 小编，我想问问小编，
1: 这暖心啥呀？
0: 这有什么好暖心的？
1: 是啊，你这帮家做了个广告啊。小编估计是周星驰的粉丝，所以他在
0: 小编可能用 AI 编的稿
1: 啊，这有可能
0: 没用心，
1: 你就一点面子不给啊。
0: 没有用心，这有什么好暖心的？就是票房好咱就往下拍，票房不好咱就及时止损。你看，
1: 这不就是生意吗？
0: 生意，你看阿凡达就不能再拍了，阿凡达一部比一部的票房差，最第一部阿凡达第一部全球50亿票房，
1: 主要是第一部太高位了，难以超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
0: 标准起高了，
1: 对，标准起高了。
0: 这
1: 其实后面不是不好，是因为第一个太高了。
0: 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感情大敌也是。
1: 就是人家说，其实你初恋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真的
0: 不能
1: 不能
0: 找
1: 太
0: 好
1: 的，你把标准定高了以后，
0: 你后来啊，你看啥都入不了眼，
1: 你就会发现你人生的最辉煌就在那儿了，没了。
0: 大家
1: 不是好事，
0: 学废了吗？就是。找对象啊，一开始或者谈恋爱，
1: 哎，可以起步低的，练练手。
0: 一开始标准不要起高，
1: 哎，
0: 我等你后面啊。哎，我们有一个群友，然后呢，现在这个年纪啊，仍然单着。你问他说为什么呢？
1: 标准起高了。
0: 一开始啊，谈的太好了，然后各方面都好。后来呢，看啥都觉得看谁。
1: 就你内心就
0: 不得劲儿，
1: 就特别容易去比较做对比，这对比糟了，生活过不下去了，
0: 哎呀，
1: 哪哪哪都不顺眼不顺心了。
0: 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矛盾？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提倡大家说感情要讲究不要将就，然后一开始然后转过来我们又提示大家，哎呀，谈恋爱嘛标准不要起太高。起太高。
1: 所以才会有那句话，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道理都懂，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0: 我和莎莎啊，咱们是喜家组合，是非常严谨的。我们对感情的标准啊，这个戒尺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三个字，看心情。主要是看心情。
1: 其实对的。曾经有一个脑科学家，他说过一句话。
0: 脑科学家，
1: 对，他研究脑科学，研究心理学，理论上他做事情是不是都是非常严谨的认真的。他说从小到大我爸爸给我说句话，直到现在我依然在用。我的爸爸说，小事请跟随你的大脑，大事请跟随你的心。
0: 哎，那天我看那个你说的特别对，我那天 我再举一个例子，抛一个简单的例子，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嘛，我看他们那个书，我那天有
1: 我们仨吗？
0: 我们仨是一套的，他一个封装本，大概有6到7本，我就在那翻，因为有事儿，我就在那等着翻，然后哎，翻来翻去看了以后，说杨绛说钱钟书从来不管孩子，打双引号，
1: 对，不做家务，
0: 不管孩子，所谓的不管是什么呢？他认准了一个道理，只要孩子没有影响到别人，就是孩子自己对于世界的探索体验，不用管他。对吧，和你这个道理是一样，
1: 所以他们家前缘特别优秀嘛，嗯
0: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是管教太多，过分干预，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但是就没有想想你的这个对的，所谓对的这套规则是否适合孩子自己呢，
0: 就是我看那个书里面说钱钟书啊和叶圣陶都是两位大家，然后两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说他们俩对于孩子都是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
1: 嗯，
0: 就比如说啊，出门呐、啊，或者是吃饭吧唧嘴呀、啊，是影响到别人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字写的好不好看，孩子喜欢穿什么衣服，冬天穿个短裤，他们都不管，因为这是孩子让孩子自己去认识世界。
1: 所以啊，他们的教育境界真的很高，很多人听完以后肯定是不理解的。没关系，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0: 无所谓。
1: 各家孩儿自个各家带，
0: 对，
1: 不同的猴不同的拴法，
0: 对，自家猴自己
1: 拴好就行了，别乱跑。
0: 不过呢，别乱跑还有一件事要别乱跑，就是万一有极端事件发生时，近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了一个 APP， 叫做地震预警 APP， 这本来是个很好 APP， 大家拿着手机，然后地震来了它会给你预警，但是它竟然要充值。
1: 该 APP 被曝会员享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
0: 哎呀，
1: 服务器会优先推送预警，而且在手机静音勿扰、低电量或通话状态下呢，仅仅有会员能接收提醒、
0: 啊、
1: 普通用户存在延迟或者无法接收的情况。同时用户反映软件频繁地弹出会员充值页面，熄屏以后呢，重新亮灯，全屏充值提醒多次才会关闭。
0: 这是保命的一个软件，本来多好的一个 APP 啊，它提醒你说、哎、
1: 地震本来就那么几秒钟的一个预警，不加会员
0: 还有充值，
1: 一分钟以后提醒还有意义吗？都挣完了，
0: 然后只有会员能够及时提醒，不是会员你没充值他就给你延后提醒，
1: 你 果然是花钱保命啊。
0: 这让我想起了某车评人说的，说那个新能源现在啊，新能源某些新能源车啊，说启动的时候、啊、先看广告、才能启动，
1: 天哪，
0: 然后说未来啊刹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看广告才能刹车了，这不能这样啊，这是和生命有关啊，凡事不能太商业，对吧？
1: 如果说你在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从商业的角度走，那你得想想你这个商业逻辑能不能有闭环、如果没有闭环，那么你不如换个赛道，不要弄出来以后被人骂，何必呢？
0: 对，和安全相关，我们来不得半点商业。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软件的争议啊，说完了，我们来说说年轻人的争议，因为每一届年轻人对于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争议，从日行30000步转向慢充式旅行，现在年轻人究竟喜欢到哪玩呢？
1: 今年暑假年轻人的旅游风向变了，从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到了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由情绪价值来丈量你的生命力了。那么在线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我们昆明叫特色小城啊，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亿次，
0: 特色小城，
1: 特色小城，
0: 可能是外省的。
1: 昆明居然和泉州摆在了一起，特色小城，泉州确实不大。
0: 小编可能没来过昆明，我们昆明啊，
1: 有点伤人了
0: 啊。从北起，一直北到哪儿呢？北到这个松花坝，然后南到哪儿？
1: 小编说，
0: 南
1: 松花坝是什么呀？他也不懂。
0: 松花坝，就北到松花坝，南是南到了长江。对吧，马金铺这边都算昆明了，
1: 他居然说我们是小城
0: 就说我们是小城，
1: 我们不服
0: 我们这狂风骤雨的北边低语微下，
1: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小编是 AI 编的稿了，只能说他没来过昆明，
0: 没来过啊，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一次，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欢迎大家有时间有空，特别是这个夏天来昆明、昆明欢迎你，
0: 昆明欢迎你去感受我们的四季，
1: 这里有好天气，
0: 哎，真是这种，我们这儿很多人说你不用空调，因为昨天我们中午和一个北方大哥一起，
1: 北方大哥，
0: 大哥
1: 好北，
0: 他是辽宁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在这很多年了，他说他现在去哪都觉得不适应，到北方去不适应，到哪去都不适应， 他在这儿啊已经是落地生根娶妻生生子了，
1: 由奢入俭那个啥，
0: 对
1: 吧？
0: 就北方大哥辽宁大哥一口地道昆明话，
1: 可以，他这融入特别好
0: 啊，已经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17年，他说是所有的他再也去不了哪儿了，因为在这儿没有吹空调的习惯。
1: 这就跟你说的第一个女朋友太优秀太好，
0: 标准起高了，
1: 你再也回不去了。
0: 与我说，你们我要投诉一下，你们能天天播吗？能天天播吗？别换人了，
1: 不能。
0: 嗯。
1: 哎呀，他说一打开广播就能听到西哥和沙姐，真开心。如果要开车，如果不听到西哥和沙姐的声音，车都不得劲儿啊！
0: 开车都不得劲儿
1: 。
0: 好，您
1: 收到了。这句话，这个情绪价值给予我们俩真的太满了。
0: 大家是有品味，
1: 太开心了，
0: 为你们的品味点赞。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8: 哇，小
1: 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8: 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有自然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了。这种阴雨天气呢，我们就应该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大象新选的商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凉酿造，原来上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气。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呢，到手1箱6瓶，仅需199块钱。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啊1箱6瓶到手只需149块钱，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有酒咱再来点下酒菜，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剥着一盘小龙虾，那滋味啊，光是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龙虾呢，一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香，1盒700克，市场价4盒，价格是139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块，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京东红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选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壳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啊，都是清洁干净的。虾肉呢，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而出，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可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大家一定要记得拿到手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大家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以上2款产品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的官微。

0: 前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型精选，放心之选。
1: 好了，现在啊，由于这个时段广告太多的关系啊，我们的广告都已经堵车了。但是啊，高速上面可不能堵车。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来连线警官吧，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李警官。李警官，久等了，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情况。李警官，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有昆厝、昆曲、昆玉、昆石、昆武粗管、西石石锁、西北绕城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情况。昆曲高速七进方向旧县服务区到红金哨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一西方向进城南四潼关服务区路段坑塘修补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西石高速石林方向陆梁罗平出口到石林北收费站中分带绿化修剪占用左侧车道，昆厝高速楚雄方向长田路段更换护栏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辛苦了，我们回头见。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吃菌子那些事儿。菌子好吃，但是不能多吃哦。
3: 无量山哀牢山的温湿环境适宜野生菌生长，每日午后时分，普洱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
4: 每天嘛，早上嘛7点左右，客们就12点就回来了。今天嘛有3-4种嘞，大红菌啦，还有双白菌、黄青苔。一天嘛平均嘛就是100-150了。
3: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160-170元每公斤，吸引不少外地市民专程前来采购。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
5: 我是玉溪红塔区的峨山，这里的菌子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6: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节，本牛肝、红牛肝、干巴菌大量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买的最好就是这个本牛肝、红牛肝，他们叫了红葱、白葱，还有干巴菌，都买得好呢。
7: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乃江界腊火腿，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乃江界的菌子的味道可以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3: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
8: 防控野生菌中毒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买卖、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切记多种杂菌混合在一起，更不要生吃、冷吃，不要过量的食用，烹饪一定要彻底的炒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对症治疗。
1: 吃完了野生菌子啊，夏天我们也要注意养生。那养生方面，在这两天要注意哪些呢？
9: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昆明智飞吐鲁番包机盛大启航918新疆专属旅行团火热招募中，去看萨里木湖、智玉兰海、那拉提无垠草原，穿越一步一景的独库公路，打卡禾木晨雾、喀纳斯仙境，全程高钻舒适酒店2+1航空座椅巴士，超值赠送史诗级演出千回西域。抢位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或公众号回复新疆咨询报名。
2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
2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4: 用青春所有温暖。
23: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今天啊，援助活动已经是来到了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报名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了。杨老，其实让我特别想不到的就是，我们这次报名最多的年纪不是我们60岁以上的患者，也不是70岁、80岁的这个朋友，最多的是我们50岁、60岁的朋友。
4: 这个确实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统计结果。这次援助虽然说60岁以下的朋友没有大幅度的补贴减钱的活动，但是这次大家呢能够单单能够享受到赠药，就是我们已经能够给到大家的优惠足够大了。我觉得50-60岁啊，也是大家用皇室膏方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年纪了。如果这10年当中我们能把健康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以后患病的几率就会非常小。那如果大家到了60-70-80岁啊，说现在已经是这个60-70-80这个年龄段了，那就更应该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啊，补充你体内的气血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来调理了。因为我经常讲，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提前的这个防病啊，提前调理的意识。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啊，想一想啊，反正人都会死，
3: 嗯
4: 啊，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活一天算一天，我凑合一天是一天。
3: 嗯，
4: 有了病以后呢，他不好好的治。其实呀，我们讲说生命呢，说长不长，就是百八十年的光阴，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说短也不短呐。
3: 嗯，
4: 我们很多人呢，本来呢能够呢不遭罪，健健康康的活着几十年，但是为什么你要每天被这种病痛折磨？
3: 对，
4: 为什么最后要瘫痪在床，连累老伴儿，连累子女？咱们上了年纪人呢，一定要记住，到老了以后，自己能照顾自己呢，就是一种幸福。
3: 嗯，
4: 因为一旦你瘫痪在床了呢，生不如死了。所以说呢，这次精准扶贫我们也是特别照顾到年纪大的这些朋友。如果说你已经60岁以上了，那恭喜你。
3: 嗯，
4: 年龄满6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每盒黄氏膏方呢直接减药费30块钱。
3: 嗯，
4: 那我们年龄满7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呢减60块钱。
3: 对，一盒少花60元，杨老这就能帮很多人解决非常大的问题呀。
4: 对，那就压力就小很多了。
3: 对呀对呀。
4: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年龄满80岁，那省得更多了，就是每盒药直接给你减免100块钱的药费。
3: 嗯，
4: 所以说呀，我们长寿本身就是福气，我们到老了手里一定要有点钱的。
3: 对，
4: 但是有太多的钱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健康，因为大家对吃穿住行的要求已经不高了。
3: 嗯，
4: 哎，再好的衣服穿在咱们身上不是那个意思了。
3: 嗯，
4: 再好吃的东西呢吃到嘴里面不是那个滋味了。
3: 嗯，
4: 那所以说呀，健康其实对于每一位70、80老同志来讲的话呢，一定是第一位的。
3: 对，
4: 那么如果说80岁以上的这种患者呀，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能给你减500块钱的药费。
3: 嗯，
4: 那一盒减100嘛，5盒不就减500嘛。
3: 嗯
4: 啊，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的药费；申请20盒，直接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我们这次就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来省钱，来帮助大家的。
3: 对，
4: 在筹备这次活动之前呢，基民可信一些股东觉得说咱们这次援助力度呢有点大，这个生意不太划算，有点不理解。当时李海董事长的一番话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何为生意呀？很多人把生意理解为挣钱，其实生意的本初呢讲的是什么？分享。
3: 嗯，
4: 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有需要的有缘的人，赢取呢合理的服务费用。
3: 嗯，
4: 这就是生意。
3: 嗯，
4: 秉承着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生意的生呢指的是生生不息呀。
3: 嗯，
4: 意呢指的是心善之意。
3: 嗯，
4: 真诚做人，诚信做事，不欺不瞒不哄，此为生意啊，因为正道啊。
3: 对，
4: 哎，李海董事长说了这些以后啊，大家听了以后也是受益匪浅。
3: 嗯，
4: 济民可信的慈善基金呢已经援助了几个亿了，难道李海董事长他自己不知道这些钱都是他自己辛苦赚的吗？
3: 嗯，
4: 他自己本身花钱都非常的节俭，一个背心穿10来年。
3: 嗯，
4: 但是呢援助慈善他花钱他不心疼。
3: 嗯，
4: 这就是老企业家的品质，他跟现在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呢有很多的不同。你看现在一个网红啊，买一个车呢敢花8000多万
3: 啊。对对对，
4: 那李海董事长买这样车买不起吗？他80辆都能买得起。
3: 嗯，对。
4: 哎，但是呢这样的钱他是不会花的啊，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3: 对，我们这些老企业家的精神真的值得传颂。一个国家要强大，一定要有有担当的民族企业家，甚至国家一旦危难之际，他可以倾囊相授，这一点济民可信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4: 所以我们的这档栏目啊，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能够我们这个节目做10几年长盛不衰呀？放眼全国，你再能找出第二家，找不出第二家来。
3: 嗯，
4: 这个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老百姓在我们这儿看病花钱，因为我们能让大家放心安心。
3: 对，大家绝对不会买完药人就找不着了。那如果大家错过我们这次援助，大家再想用黄氏膏方，真的你会花很多钱。
4: 而且这样优惠的活动，我说实话呀，到今年年底也很难再有了。
3: 嗯，
4: 给大家减钱的同时呢还能够赠药，我们也是拿出了10万盒。
3: 嗯，
4: 那这次大家呢，只要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
5: 对。
4: 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十盒，就赠送给大家三盒。
5: 三盒。
4: 一次性申请二十盒，直接再送你十盒。
5: 嗯。
4: 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二十盒的话呢，那相当于是买二赠一了。也就是呢，如果大家申请二十盒的话呢，那么大家将会直接得到三十盒的皇室膏方。
5: 对，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算只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就算只有药费的减免，那都已经是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享受这两种实惠，这个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4: 对，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5: 嗯，
4: 大家今天能够申请上的尽量申请啊，正式开始以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那就很难申请。
5: 嗯，
4: 咱们很多朋友是刚用上皇室膏方，刚用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呢别把药断了啊，因为断了以后再用，那你等于呢做成夹生饭了。
5: 嗯，
4: 啊，那这个效果呢就差得很远了。我们就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呢，如果大家在一直用药的情况下呢，特别严重的很多都是瘫痪在床，什么言语不利呀，什么失眠呐、盗汗呐、浑身的乏呀等等的，这个啊，正常的是呢连续用药都可以回归到一个健康人的正常人的水平。
5: 嗯，
4: 哎，起码走不了的能让你走了，说不清的能让你说了，生活自理不了的慢慢能够生活自理的。
5: 嗯，
4: 但是如果在这用药期间的话，你刚用一个月半个月的，你就把这个药停了，过一段时间你再去开始治疗的话呢，那个治疗的费用增加一倍，治疗的成本增加一倍，那么治疗的效果呢可能会减低一半。啊，那很多人说反正能好就行呗，啊，是都能够治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多花那么多的钱呢？
5: 嗯，
4: 哎，大家呢病拖的时间越长，不就是越遭罪吗？
5: 对，我们有一些朋友就算没有这个优惠，大家都能承受得起。其实我觉得能用钱换来的健康，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其实很多身患重病的老百姓，只要大家能够不遭罪，能把病治好，大家花多少钱都认啊。
4: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是当你得了一些大病重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钱对于我们来讲就不重要了。
5: 嗯，
4: 啊，你真要是很多人得了一些大病的时候，你发现说散尽家财，把我所有的家产呢都变卖了，要是能让我活，能让我重新恢复健康呢，一定他是愿意的。
5: 嗯，
4: 因为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这条命要没了的话呢，那一辈子就完了。我们这次呢主要还是为一些条件不好的朋友考虑。
5: 嗯，
4: 这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疾病的问题，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长寿的问题。
5: 嗯，
4: 哎，你不是心脑血管病啊、胃肠疾病啊、肝病啊、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便秘、冠心病、痛风、风湿骨病啊，刚刚提到的这些疾病啊，很多人已经他这个病情呢非常的严重了。
5: 嗯，
4: 但是呢康复的却非常的快。那通过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下来，有的人不到半年自己就成为健康人了。
5: 对，
4: 这个健康人不光是他自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好了，也可以通过医院的各项检查指标来说明。
5: 哎，
4: 那我们心肝脾肺肾呢健康，人就健康，这也是大家能够快速康复的一点。
5: 嗯，
4: 很多人说皇室膏方的药才好，才有好的疗效。其实皇室膏方啊，最主要的就是这种御医文化的治病的方法。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5: 嗯，
4: 你看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我们用民间的方法，都是一脏有病就用专门治这一脏上的药。
5: 嗯，
4: 哎，心脏不好呢，专治心脏病的药呢，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吃了一大堆。
5: 嗯。
4: 肠胃不好呢，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了一大把，血压高了专治血压的药呢吃了一堆，
5: 嗯，
4: 血糖高呢专门针对血糖的药呢又吃了好多，
5: 嗯，
4: 那这样呢盯着每一个病去治的话呢，永远他是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
5: 嗯，
4: 啊，摁下葫芦起来瓢，你拆得东墙补西墙。 那么就拿这种治病的思路和方法，你在古代如果说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古代的帝王要是这么治，有了六个病让他吃七个药一天，绝对不允许。
5: 嗯，
4: 所以说才有了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黄石膏方，它是把几十味药材呢组合到一个方子里面，实现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是你一个脏腑有了病了，我不治，不单单治你这一个脏腑，我还要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子母脏跟本身自己一起治，叫祖孙三代一起治，我给他总结的。
5: 嗯，
4: 哎，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御医文化这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5: 嗯，
4: 这样呢，把你想治的那个脏腑上的病治好的同时呢，你发现连带的一些脏腑上的病症呢，他一病就好了。
5: 对，
4: 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呀，通过用黄石膏方，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想治这个心脏病，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啊，也就是说用这一个药代替他现在吃那一把药了。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不仅是把一堆的病症治好了，同时呢，气血经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病好的同时，身体健康了，长寿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5: 对，
4: 你健康了，没病了，别人活七十岁都费劲，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是不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5: 嗯嗯。
4: 哎，但是很多老年人总觉得说自己老了不值钱了，让人烦了，其实那是你不健康了以后，天天。不是给让孩子买药，就让孩子弄你上医院，时间长了以后给你都得烦。
5: 嗯，
4: 但是你要是自己健健康康利利索索的，你活一百二十岁，哪个子女不高兴呢？
5: 对呀，跟着黄氏养生院走，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健康，更是我们要长寿，我们乐活百年。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4: 这次这个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你多抢两遍，多拨两遍电话吧，别的关于参加活动这个我替不了大家。尤其是很多还没有用过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黄石膏方治疗的患者呀，你如果说你哎呦我申请的多了以后，我怕万一起作用不起作用，有这个担心有那个担心的，你就申请那个五盒赠送一盒这个档的，你先试一试它啊。这个档其实就为这些呢老是担心怕白花钱的打水漂这些患者呢给你设计的，你先尝试尝试，就这六盒黄石膏方用下来，比你原来呢用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啊，治了三年、治了五年，区别有多大？那、啊、看看用这一种药是不是能够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呢肠胃功能不好的，什么大便便秘的，常年便溏大便不成形的，吃点东西胀肚的不消化的，去西医大夫那儿一看呢，什么胃胀啊、胃疼啊、胃炎呐、息肉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溃疡啊。

0: 着啊给你说些一大堆，吓得人呢连是回来连觉都睡不着了。啊，西医大夫给你开着奥美拉唑呀、雷尼替丁啊，吃了一大堆药以后呢，你说不起作用吧，他有点；你说起作用吧，他也给你治不好了。哎，年年治越害怕。因为呢做完胃肠镜以后呢，很多人发现哎呦自己这个胃病啊，这个肠炎呢越来越向坏的方面发展了。有的人呢甚至呢有慢性的出血，时间长了以后呢还不办法有什么贫血了，血色素都低了。我说就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呀，你把黄氏膏方这次呢感觉这个活动你多了，你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你就申请这五盒赠一盒。
1: 嗯
0: 啊，六盒黄氏膏方用下来，你看比你那奥美拉唑好使不好使，你看比你那个什么雷尼替丁啊，那些东西呢，莫沙比利啊，好用不好用？
1: 嗯，
0: 很快的，胃酸的不酸了，胃疼的不疼了，胃胀的不胀了，吃点东西堵在胃口这儿不往下走的，你慢慢能顺顺溜溜往下走了。
1: 对，
0: 哎，原来那个大便呢不通，老是不往下走，不往下推，非得吃通便的药才可以。现在你在，用黄氏膏方呢，发现吃东西往下走了，这叫脾气上升，胃气下降了。
1: 嗯，
0: 胃气能往下走了，推着那个大便呢，它自然的顺顺溜溜的。不仅是这个胃的问题解决了，肠炎的问题解决了，肠道上的问题解决了，同时大便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那所以说你看呢，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光是就这个胃病啊、肠炎呐、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呐、溃疡啊，包括这个结肠炎呢，这些病症的患者我们治好多少了。顽固性便秘的30年50年的，离开国岛繁星也不排大便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这是第一大类。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你比如说很多人出现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被子稍微压在胸口这儿呢感觉都憋气啊，这种病症的患者，
1: 嗯，
0: 这得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啊。因为什么，大家如果说是光是简单的就这个心脏不舒服了，每天吃点这个参松养心呐、来点贝特勒克呀，来点丹参呐、用点这个救心丸呀、麝香心宝丸呀，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呢？都是有作用的。
1: 嗯，
0: 能让你缓解一下子，但是呢缓解一下子治不好，你发现呢是不是老太太过年你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对
0: 啊，我们退一万步来讲，这些常规治疗的药物，心脏病的患者哪个没吃过？
1: 嗯，
0: 啊，你老是心脏不好了，你就盯着心脏去治疗。我说你就吃什么药，无论你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治好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心脏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器官，它跟它的妈妈肝经啊，它跟它的儿子脾经啊，甚至于跟肾经啊、跟肺经啊，都是有联系。
1: 嗯嗯，
0: 原来你是心脏不好，你老盯着心脏治了，永远治不好的。
1: 对，
0: 反过来你看，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你心脏不舒服了，我连你心脏带你的妈妈肝经带你的儿子脾经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心脏不仅是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心脏堵的血管一点点的通开了啊，心脏也不突突了，什么早搏房颤呐、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房室传导阻滞啊，一点点的纠正过来了。同时你发现呢，肝经给你调好了以后呢，是不是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血脂也正常了。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还是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患者，是不是把这个血脂这个问题也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胆囊上的病症，胆囊炎、胆息肉、胆结石的，胆经上的病呢，也给你调过来了。把脾经给你调了以后呢，不爱吃饭呢，常年吃点东西以后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脾也好，肝也好，心才能好啊。
1: 嗯，
0: 因为肝是心的妈妈，脾是心的儿子，这祖孙三代的关系，哪一头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心脏。
1: 嗯，
0: 原来你就盯着心脏治，你肯定治不好。反过来，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下来，是不是呢？连心脏的病也治好了，带他妈妈的肝经上的病也治好了，带他儿子脾经上的病也调过来了。
1: 对，
0: 这就是原来认为六个病吃了七种药，现在用这一个方子是不是都给你治了？
1: 对，
0: 哎，因此如果说是像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你这次要抢着这个名额，那是不是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
1: 是，
0: 哎，你抢不着那不说了啊，这名额它比较紧张，你抢不着不说了，能抢着了无论如何先试一试，确实好，这么多的老百姓已经给你做过呢体验了，他们已经给你做过实验了。

0: 咱们这个节目再哪一波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有人听我听了好几年的节目，那么多人都做过实验了，你差的是什么？你差的可能就是一次尝试。
1: 尝试，嗯，
0: 对吧？你不尝试，你天天听我节目，你听五年也听不好，并反而你。

0: 然后蛋白两个加号，血肌酐180多。
1: 嗯嗯嗯。
0: 啊，后来这个肝腹水越来越重了，他是无意当中听着我的节目了，因为呢，他开这个连锁药店呢，他也经常在药店呢走动啊，他也听到很多老年人跑药店买这个黄水膏方。
1: 嗯。
0: 但是他的连锁药店里面咱们不给他们。
1: 嗯。
0: 他想进也进不了。他以前就听过这个东西，和很多老年人跑这儿买这个黄水膏方，我这儿没有啊，是个黄水膏方究竟是个什么？有一天无意当中打开收音机听节目，听着我的节目了。
1: 嗯。
0: 啊、嗯，听我讲寓意文化，说黄水膏方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讲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哎，这一点他说新鲜。
1: 嗯。
0: 照理说他干药这个行当这么长时间了，心脏的病就应该吃专治心脏的药，肠胃的病就专治肠胃的药，血压高了用降压的，血糖高了用降糖的，他就是这个理念。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他听到说寓意文化当中认为说一脏有病最少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五脏同养，他觉得这个对，这是对的。再一听黄石膏方呢是既明可信的，
1: 嗯，
0: 他心里面的顾虑大小了。
1: 嗯，
0: 因为他本身开连锁药店的，他对药呢还是
1: 比较
0: 了解的。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呢，打电话就是订了点黄石膏方，尝试尝试吧，也是病急乱投医。你看是谁得了病都是这样。
1: 嗯。
0: 说用点黄石膏方先试一试吧，结果用了半年，他的肝功能各项指标明显好转。
1: 哎呀。
0: 潜血和尿蛋白完全没有了。
1: 是吗？
0: 哎，他非常高兴。
1: 嗯。
0: 啊，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想跟我。啊，都想跟我代理这个黄氏，说是要代理自己卖这个黄氏膏方。
1: 对对，杨老就是我们想代理黄氏膏方的老板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想来他的药店、
1: 啊、
0: 连锁药店来卖，这个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啊、对，咱们、嗯、
0: 啊，因为呢，如果说给了代理，那么老百姓就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病了。
1: 哎，对呀，他得挣钱呢。
0: 哎。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代理。昨天呢，王守国和他爱人呢，也是一个人呢，就申请了一份这个20盒的黄石膏方。
1: 嗯。
0: 啊，两个人申请了40盒。
1: 嗯。
0: 疾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治对了，很快治得好，好的很快的。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治不对的话呢，可能你治10年、治8年，反而越治越重。
1: 对。
0: 啊，所以说当大家呢，如果说比如有心脑血管病啊，啊，这个一些什么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啊。
1: 嗯，
0: 等等的什么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啊、什么糖尿病啊、
1: 嗯、
0: 肠胃不好啊、睡觉不好啊、便秘啊、尿频啊，这些问题如果说是民间的药方呢用遍了，你觉得这个病啊效果呢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机会呢，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么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对，这是一次机会，确实杨老您说的这些病症治疗起来是非常难的，非常棘手的。
0: 尤其像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啊。
1: 嗯。
0: 你中风偏瘫了以后，很多人得脑血栓脑梗以后偏瘫在床啊，流口水呀、啊、走路呢画圈胳膊跨栏呀、啊、等等的这些情况的患者、
1: 嗯。
0: 我说呢，你一定要试一试黄氏膏方，我不敢说让黄氏膏方让每一个中风的患者能跑能跳了，但是呢你用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来以后啊。
1: 嗯，
0: 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吃民间的药方呢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
1: 对对对对。
0: 那不说别的，起码呢中风瘫痪在床的患者能让你下床了。
1: 嗯。
0: 半身不遂的患者不用拄拐棍就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拉拉弦子的患者让你不流口水了。
1: 嗯。
0: 啊，胳膊跨栏的患者慢慢能够打开了这个胳膊。这样的一来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啊，你说都好了，我不敢答应每一位患者，但是呢好一多半，生活不受限制，自己能照料自己，不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吗？
1: 嗯，
0: 那这次援助活动啊，今天已经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
1: 嗯，
0: 你的明天正式开始了，大家就更不好抢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大家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报名了，如果说是想申请的抓紧时间就行了。今年呢也是我们赶在基金会正好成立第10个年头这样特殊的节日、
1: 嗯、
0: 我们给到了大家的这么大的福利。
1: 对，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抓紧时间了。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直播间电话杨老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0: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那么我们两口子都喝了50天吧。
3: 啊，两口子都在用黄石膏方。
4: 一人都喝了4瓶子。
3: 啊，喝4瓶了。参加上活动了吗？
4: 参加了。
3: 两口子都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我跟你说一说，我先说我爱人吧。
3: 嗯。
4: 他呀是腰间盘突出，腿疼。
3: 嗯。
4: 他是腰间盘突出，腿呢原先半月板有点损伤，他一直啊走道没有劲儿，坐着不行，站着行，他就。
3: 50天下来以后呢，感觉他这个腰啊、半月板的损伤，那个膝关节呀、怎么样呢？
4: 腿脚着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腰间盘突出，没怎么疼，没怎么犯。
3: 嗯，现在用了50来天，用4瓶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感觉那个原来那个腿软可能是什么，就是膝关节这地方的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4: 对对，没劲儿，现在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
3: 4瓶用下来，半月板损伤就开始恢复了。半月板损伤啊，髌骨软化症啊，包括滑膜炎的病人呢，确实通过黄石膏方由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这样的病症呢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一点一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4: 是是是是是。
3: 嗯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4: 我呀，什么肩周炎，俩胳膊，前年是犯的右胳膊，去年犯的左胳膊，哎，还有嘛呢，一直犯这个，俩肩疼。现在我喝这个，我觉着今年没怎么疼。还有一个呢，杨老师，我总觉着憋疼，那个嘴那个胃口有点胀啊，嘴胀啊，总觉着有大便憋着往下垂胀的感觉，哎，这个时间。好长时间，好多年了，因为嘛呢，时犯时不犯，有时就犯，哎，这个我总有点憋着最胀的哈，我就、我看我也喝点吧，哎，
3: 感觉那肛门这个地方、小肚子地方有往下坠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4: 对
3: 吧？
4: 肛门这、
3: 肛门坠胀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脾虚了，中气下陷了，
4: 哎，我可能
3: 脾虚了，中气下陷以后的话呢，吃点东西容易胀肚子，而且呢，肛门有坠胀感。
4: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挺难受，
3: 对吧？
4: 我就喝这个5天，还真管事儿。
3: 怎
4: 么的？那个胃口也不那么最胀啊，那个肛门都憋得慌，也不那么憋得慌了，比以前好得多。
3: 对，
4: 哎，这个还真见效，这个真好，不怎么难受。以前难受啊，他不是这点不怎么难受了。
3: 对。哎，幸亏这是治的比较及时，用黄石膏方呢，它调中气的药材有12味嘛。12味药材呢，补中焦的脾胃之气，再加上这种药膏在炮制的时候呢，3蒸9炼，地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养100天，这样养出来这种药膏呢，黄色的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 所以说呢，像这种中气下陷的脾虚的，什么胃下垂的、肝下垂的、肾下垂的，这个出现的动不动有肛门坠胀感呢，有这种这个吃点东西撑胀的脘腹胀满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确实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这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
4: 实在这也不那么难受，要不以前总叫坠胀的。
3: 嗯，
4: 杨老师，我爱人，我老伴儿跟你说两句，看。
3: 哎，
5: 杨老师。
3: 您好。
5: 您好、
3: 嗯，
5: 太感谢您了啊。
3: 别客气。
5: 我跟您说啊，我这腰啊还见好，腰哈、原来坐不住，现在能坐着了，能坐反正怎么也能坐半小时了，哎呀，原来十分钟都坐不了。腰间盘突。我这、这个腿呢，就是半月板损伤，腿啊就是有时候就疼，然后这一个多礼拜不疼了，我就坚信他，我就天天还接着吃。我觉得我这腰哈见好的特别快，这腰。
3: 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常规的药物很难治疗，但是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从五脏六腑往腰上治呢，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呢。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都可以恢复过来的。
5: 挺好。
3: 那就再接再厉，两口子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治就可以。
5: 我听您声音特别亲切，为嘛呢？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
3: 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谢谢杨老师。
3: 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您好，杨老师。
6: 您好。哎，
7: 感谢您。我呀，现在求您呢，给帮我申请一个这个救助的这个。因为嘛呢？我呀，跟您啊说，我这个老兄弟呀，我们这哥几个呀，都是糖尿病、高血压，这身体都不行。我这个老兄弟还是个残疾人，智力残疾，现在啊就一个人，父母也没了，就一个人，我们这哥几个有时候还得也照顾着他呀，就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每个月还得什么还得看病，他又血压高，心脏还不好，这个还智力残疾。所以
3: 那今天是想给这个老兄弟申请个名额是吧？
7: 对，我呀、一直啊在听您这个广播，所以说我就给您打的热线，这特别不好打，所以我这正好您赶这个机会，我得给申请一下看看，求您出来给帮忙看看。
3: 啊，哥几个帮他也是有限，他自己一个月就2000块钱的收入。
7: 对，我们这哥几个，你说也还得啊。住的也挺远，我住的他跟他离得近点儿，在一小区，有时候都帮忙，这也没办法，你说怎么办呢？他又残疾，
3: 对，
7: 这个呢，都是啊，是啊，我们这哥儿身体都不好。另外，我这个姐姐有一个孩子青光眼，所以我们就这几位上听您这个啊，听多少年了，这个挺好，所以这个赶这机会呢，我们见着，哎，求助一下您再给我们，哎呀。给申请一下这个
3: 啊，申请吧，尽量的帮助你
7: 们
3: 申请登记名字了。
7: 太好，我一直听您那个广播，哎，我就哎呀，心里头又打热线，不好打。今天这次您
3: 患者比较多，都得打400电话牌子号才能接进来了。
7: 对
3: 啊，重要的是以前呢说确实困难用不起，像老兄弟这种情况平常用不起的患者，那你赶上这次活动，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我们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7: 好，感谢，谢谢杨教授，
3: 别客气，
7: 谢谢这个董事长，谢谢，哎呀，
3: 别客气， 我也会把你们贝里还董事长的感谢带给他了。
7: 哎呀，我们真是，哎呀，这不知道用嘛言语表达对您的感谢，真是。他呀吃了，见好之后，我们也得接着吃，因为嘛，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体多病，好多病，我也是。这个糖尿病好像有点家族遗传似的，特别多。你看血压高啊，是前列腺的，我这腿也还疼。因为我一直听您关注这个，好多人反馈回来，心都挺好。
3: 对，
7: 确实我的条件也不行，这一直在下岗，就刚退休。这次我这次我老兄弟，这个也不行，这个生活你说，哎呀，真是困难。
3: 所以说这次呢，赶着这次活动了，先给老兄弟要能够申请到援助，那就更好了，
7: 对
3: 吧？
7: 对
3: 对
7: 对对，哎呀，太好了，感谢，谢谢谢啊，杨教授，谢
3: 谢。别客气，我帮助登记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帮登记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好，好，好，太感谢，太感谢了。
3: 好，好，再见。
7: 好好，谢谢，再见。
3: 哎哎。
1: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哟，杨老师您好。
3: 哎，
8: 太受感动了，您后给接电话，给我接我电话了。
3: 不用客气。
8: 嗯。
3: 嗯。
8: 杨老师啊。
3: 嗯。
8: 哎呀，我太佩服这个李海这个董事长，还有您。
3: 嗯。
8: 哎呀，说实在的啊，我听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台讲这个保健好，讲嘛科的，没有这样的，这真金白银呐，这是钱呐，是不是啊？那个杨老师。
3: 嗯，
8: 我和您这个皇室膏方啊哈，有两三个月了
3: 啊，
8: 我太佩服您了，您是一个以德精湛、品德高尚的一个那么一个老教授，真的。
3: 哎呀，
8: 因为嘛呢，这个杨老师，因为我眼睛不好，我白内障，看不懂听东西，所以说我就听广播，哎呀。听那么多没有像您这样的老师，真的。
3: 您过奖了，我能力有限，但是呢，我为老百姓服务这颗心呢，应该是最真诚的。
8: 是是是，哎呀，我太佩服您了，真的。还有咱的皇室膏方，我且向您介绍我的病情吧。
3: 好。
8: 啊，我是2007年，好像得的这个嘛玩心那个嘛那个病。心脏病，心梗啊，就做了支架了。你想当时那个支架，那时候还刚开始有这支架，
3: 非常昂贵了，
8: 多贵呀、啊！所以说的，我跟我老伴俩人都是退休工人，工资不算漂亮，因为我病退，我89年就病退了。
3: 对。
8: 啊，我今年都差1岁80了。
3: 嗯。
8: 所以说，就挣这钱呢。先给医院里边送去了
3: 啊，
8: 先给医院送去了。哎呀，可以算说是那个治病变成贫苦的。
3: 啊，因病致贫呢。
8: 啊，然后退休费拿走5000多块钱，也不算少，吃饭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对。
8: 他做这个支架以后，他这个毛病不好，他让你天天得。成天吃药的吃药，
3: 终身服药啊！你做了支架，不是说一老做了支架，后期呢，对这个支架的维护的费用你也花不起呀、
8: 啊。是啊，还有杨老师，我还有麻病呢，现在关键是眼睛厉害。我白内障，做不了手术。您嘛，您一看我心脏那么厉害，现在又导致嘛心衰，肠颤。
3: 对。
8: 所以做不了手术，我现在看中你啊，这个做。左眼呢，看中有点走形还真点，这个右眼光看成影子了，什么也没有。
3: 哎呦，那就麻烦、
8: 啊，
3: 这生活慢慢就受大影响了。
8: 是啊，是啊，现在是没有老伴儿，我是嘛也干不了啊。所以说呀，偶然间听到您的讲课了，我买了，我叫喝挺好的。哎呀，我喝挺好。你看现在也不喘了，上下楼吧。也有劲儿了，也能自己上下楼，上楼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哎呀，那太好了。
8: 啊， 他这喘气嘛特别精神。
9: 对。
8: 那还有嘛好那谁好的黄的。
9: 嗯。

0: 杨老师，我现在是嘛，睡觉好，吃饭特别好，不管是豪宅吧，哎，都吃挺好的。
1: 你心脏有心衰的患者，如果能吃好能睡好，心梗导致心衰，最后又出现心衰的这种患者，还有房颤，你要睡觉能睡好，吃饭能吃好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应该是很强的。
0: 是，我就喝打喝这个，还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了。
1: 哎呦，那非常好。
0: 我自己也有点吧，我还自己能干了。啊，你看多好啊！
1: 那这非常不错呀。
0: 是。
1: 嗯。
0: 还有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啊。我感觉我喝的挺好呢啊。我就想，我老伴也有病。糖尿病，也是心脏不好，前天阵也挺。我说我喝好了，你也得跟着喝呀。我可是呢，我们俩喝的时候有点困难了。
1: 哦。
0: 有点困难了，我知道这次咱们搞活动，我太高兴，我们都开始能够用下去了。我替我老伴也感谢您。
1: 不用，老两口这老寿星健健康康的，能够陪伴相扶到老，多好多幸福啊！
0: 是。我说我好了，你不好不也白费吗？
1: 哎，
0: 我现在眼睛这样，我不得治你陪伴我吗？
1: 他是你的眼，你是他的腿呀。
0: 对。
1: 对吧？老了以后，这谁缺了谁都不行啊。
0: 啊，他前些日子腿疼的，连厕所都上不去了，排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呦。你说怎么弄
1: 的？所以说呢，放心吧，我们没有忘了大家，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管的，而且要管到底的。
0: 哦，太感谢。
1: 不用客气，我能帮助大家，一定就我这点能耐，就我这点能力，尽绝尽所能的帮助大家。
0: 哎，好嘞。
1: 多保重吧，两位。
0: 哎，好，谢谢了，好的。
1: 祝你们健康吧，别客气。
0: 哎，
1: 好。
0: 谢谢你，再见。
1: 回见。哎。
0: 回见。
1: 哎。
2: 好，在惠州朋友。心灵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3: 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
2: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4: 我也想用啊，咱那个想问问您，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合适？啊，我老伴已经用上了，效果也挺好。
1: 哦，皇室膏方已经用上了是吧？
4: 用上了。
1: 嗯，
4: 用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就出来效果了。
4: 啊，主要是睡觉啊特别好。
1: 嗯。
4: 原来睡觉的时候得用那个听书机多半儿，哎，听听啊就睡着了，倒还行。现在这一觉到天明。
1: 哎呦。这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4: 哎，也在5年了。
1: 有个10年8年的。
4: 有，一直都在治，都是老是不吃见效。
1: 10年8年了都没找着一个好药，用10来天的皇室膏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4: 是呢。
1: 对吧？你所以说这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你说治了10年了，那不用问
4: 那。对了。
1: 药肯定是吃了无期待数了。
4: 对。
1: 对吧？但你吃不对就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他10天就能睡着了，你很多人说神了，我说不神，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
4: 是呢。
1: 那他吃了几天发现这个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4: 哎呀，第三天
1: 他原来是干脆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4: 就是睡着了还行，醒了还是睡不着，就是。
1: 浅睡眠不能进入深度睡眠，说这样像健康人一样一觉睡到大天亮，他是睡一睡醒了。
4: 对。
1: 现在3天头上就开始睡觉变着，开始有点见效了，这10来天了，是现在一觉能睡几个小时？
4: 早晨到5点多钟我叫他还不耐醒呢。
1: 上睡都是老同志，像这种情况呢一晚上睡到5-6点足可以了。
4: 那是挺好。
1: 那因此，所有失眠症的患者，有那30年、50年睡觉不好的患者，认为这个病都治不好了。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黄氏膏方，你尝试一下，这个很快就能让你多睡。
4: 这一试见奇效。
1: 嗯嗯，
4: 我看他服的挺好，我想问问你，我也挺着急，见你问问。
1: 哎，
4: 我主要是啊，跟您说说，主要是有三种病啊。
1: 嗯，
4: 最适合我。着急的病都有种疝气，
1: 嗯，
4: 它的症状是啊，在腹股沟那个部位，
1: 嗯，
4: 凸起，
1: 鼓出一个大包来，
4: 哎，凸一个包跟鸡蛋的大小了，
1: 嗯嗯，
4: 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它都痛，不舒服痛，但是啊，没到特别痛的时候了。
1: 我问你，平躺下的时候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躺的时候，他都回去，
1: 他自己就回去了，是吧？
4: 还回去。
1: 嗯嗯，这叫直疝，这叫直疝、就是你揉一揉呀，或者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躺在那儿就能回去了。
4: 啊，对对对。
1: 嗯。
4: 一到医院呢，看见他让我动手术。
1: 只能做手术，西医这种病只能做手术。
4: 是啊，我都78岁，不想做的。
1: 对。这种疝气，这种手疝气这个病啊，它其实呢掉出来那点东西是什么？是肠系膜。
4: 啊、
1: 哦。人家在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都有个叫腹股沟裂孔的，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长一个、
4: 哦、
1: 有个孔，这儿的肌肉就没有封严实了、哦。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得不了这个病，就是这为什么不往出掉这个肠系膜呢？因为呢中气足能够都搂得住。
4: 哦。
1: 啊、嗯。中气足能搂住，你老爷子证明这个情况啊，你中气有点虚了，叫中气下陷了。
4: 哦，
1: 这个用黄氏膏方呢，补气生阳，它调中焦的，这个有12味药材，把你中气慢慢提起来了，这个肠系膜慢慢就不掉了。
4: 哦，那好。
1: 嗯，嗯不用做这个手术，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手术，你用黄氏膏方。嗯。
4: 是，
1: 尤其你这个机会赶对了，这次呢赶着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4: 啊，那我的报名已经报好了。
1: 已经啊，已经报完了。
4: 啊，报完了。
1: 啊，那放心吧。
4: 那您看看，得大体上得多长时间呢？
1: 除了这个疝气，还有什么别的什么毛病呢？三个毛病呢。
4: 还有糖尿病。
1: 嗯。
4: 这糖尿病啊，现在是。餐前呢是7.6，
1: 嗯，
4: 餐后啊是11.6，
1: 嗯嗯，还算控制的、
4: 这个、
1: 还算可以，也不算特别高。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有20多年了，
1: 老糖人了。
4: 看看用咱的药，可以停洗药吧？
1: 可以，
4: 停洗药我都可以长期用咱们的药。
1: 嗯，
4: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的颈部，就是脖子那儿啊，在风府穴。前右下方有一个瘤状体，
1: 嗯，
4: 有时啊，这出点跟能一样的东西，时时候搓破了，还有臭味儿，
1: 嗯嗯嗯，
4: 这也是，下阴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还都疼，一疼那脑瓜都真跟迷糊似的，
1: 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过旺盛，最后啊，那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小囊肿了。
4: 啊，对，都是囊肿。
1: 哎，就是一个小皮脂腺囊肿的一个事情。
4: 啊，
1: 皮脂腺囊肿的原因在于它体内有痰湿，痰湿在这儿聚在这儿化不开了，以后就形成一个东西。最后呢，它这个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化成火了，又有了热了，最后呢就有脓有臭味了。
4: 啊
1: 啊，你稍微有点上火，这个地方就开始不舒服了。
4: 它这也有年头了。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把体内的痰湿化开了以后啊。一点一点，因为你中气脾虚了以后呢，就容易生痰湿，用它呢健脾、疏肝、强心、宣肺、温肾，整体来调理下来以后，代谢功能增强了，这垃圾的代谢的毒素呢排出体外了，这个都能好了。
4: 嗯，那都中了。
1: 对，
4: 那我都这三个事儿，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啊。
1: 嗯嗯，放心吧，可以，完全可以用。
4: 哎，好。
1: 嗯嗯，
4: 哎。
1: 老两口用就行了，那申请上就有咱的名额了，放心吧。
4: 哎，好，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哎，非常感谢您啊，
1: 别客气。
4: 祝您，哎，您好，哎，
1: 好，哎，好
5: 好。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 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6: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6: 谢谢您和记名可信药业董事长为广大的因病致贫的患者开启了慈善援助计划，这真是功德无量、大爱无疆、惠民的幸事。我也是这次的受惠者之一，成功的报上名了。
1: 啊，申请到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6: 啊，我已经报上了，谢谢您了。
1: 啊，那太好，那得恭喜你
6: 呀。啊，我感到啊，谢谢您了。
1: 嗯，
6: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把我的病情呢向您呢介绍一下。
1: 好。
6: 患腰间盘突出啊，治病能有近20年了。
1: 嗯。
6: 年龄可能是中年的时候，我受过被的拉菜的那个车呀，把我给撞了，当时疼了2天，也没，后来因为还算年轻，就也没在意。后来嘛。2003年我就显现出来了，我就开始就患腰间盘突出了。我现在就把我近2年的那个 CT 片，以前那就不说了，近2年的 CT 片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检查的是3/4/5节突出、支管狭窄、黄韧带增厚、压迫硬膜囊、完压迫神经根、管腔内呢也有增生的现象。脊柱呢还稍有些侧弯，现在我就是说我的2条腿呀，总是那种呢，就是从那个腿总是肿胀感，僵硬，所以呢我现在感觉很痛苦，所以有从那个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服用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药，至今呢已经有差不多算起来，保健品呐、还有什么那个中药啊，是各种的100种都差不多了。
1: 嗯。
6: 那个尤其是那个什么贴膏药啊、针灸啊、拔罐子、按摩呀，我全都进行了。而且现在吧，我由于坐着的时间就坐着干活吧，就做家务活吧，所以我现在还得了痔疮。这个痔疮什么症状呢？就是属于。就是肛周有那个小肉球啊，有肉球一摸吧还瘪了，就那个而且呢还是奇痒啊，还有肿胀感呢、就这个就够我遭罪的了，就得
1: 现在黄氏膏方还没用呢是吧？
6: 啊，对对对。另外我呢这次就是买这个益寿全身膏，是因为我妹妹向我推荐的，她2年前吧。就2-3年前吧，他呢由于那个严重的那个鼻炎，完还有那个气管炎，就是很遭罪呀、老打喷嚏，过敏性的鼻炎，老打喷嚏，把耳朵都要打聋了，就吃了2箱，也就是24瓶，他这2样病都痊愈了，一个是这个就是咳嗽，再一个就是那个你过敏性鼻炎，这2样都好了。另外以前有时候吃东西吃不对了，他就开始舌头就开始就肿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也就是这次呢我用遍了所有的药了，最后我就寻思用这益寿强身膏，我也听了，完我就买了。
1: 你尤其是感召人家这次减免援助上名额，那非得用啊，那必须要用啊。
6: 啊，我已经申请上了，我感到非常幸运，第一时间听到了，我立刻就报名了。
1: 啊，那你是出手快的人，抢到名额了。那这2天呢，越来越不好抢这个名额，很多人都登记不上啊。
6: 啊，我是听到了您的那个广播哈，我立刻我就给这个小高老师就是用微信打电话，然后又打了400，他不妥又打了400啊。
1: 对。你这次把黄氏膏方用上，连续用上半个月到1个月，你这个情况呢就开始有变化了。
6: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啊，我祝你健康长寿啊，全家幸福安康啊。
1: 好，感谢感谢，那下次再聊。
6: 啊，下次再聊，谢谢、
1: 哎、
6: 谢谢，再见
1: 回见回见，哎哎、
5: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
3: 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
5: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9: 88.7 FM，
8: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20: 大家好， 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1: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为什么说不能治愈？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视神经造成损伤。视神经就像一根把眼睛和大脑连接起来的电线，负责把我们看到的画面传过去。一旦这根电线受到了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很难让它恢复如初。所以，已经丢失的视野，已经受损的视功能，通常是很难完全挽回的。但大家也不用一听到不能治愈就特别害怕，因为青光眼虽然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视神经修复好，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尽量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现在治疗青光眼，主要靠药物、激光或者手术，把眼压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它对视神经的进一步损害。说的再直接一点，青光眼治疗不是把已经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而是尽最大努力把现在还有的视力和视野守下来。
19: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成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
17: All right, I have an admittedly insane idea, but if I don't ask you this, it's just gonna haunt me the rest of my life.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 situation is, but I feel like we have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right?
18: Yeah, me too.
17: Great. So listen, here's the deal. This is what we should do. You should get off the train with me here in Vienna and come check out the town. We just got into Vienna today, and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fun to do. Is pregnancy English?
16: 美国青年杰西在火车上偶遇了法国女生塞琳娜，两人在火车上交谈甚欢。当火车到达维也纳时， 杰西盛情邀请塞琳娜一起在维也纳游览一番。即使杰西翌日便要坐飞机离开，与杰西一见钟情的塞琳娜接受了杰西的邀请。他们一边游览城市，一边谈论着彼此的过去，彼此对生活的感想，两人的了解越加深刻。他们非常珍惜这美妙的晚上。这对恋人一起经历了很多浪漫的经历，因为他们约定在半年后再见，而此次约会将会在日出之前结束。
18: I couldn't possibly know why a night like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y life right now, but it is. Since we're never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sleep together.
17: Let's see each other again.
18: No, I don't want you to break our vow, just so you can get laid.
16: 推荐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

0: 他非常高兴。
1: 嗯。
0: 啊，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想跟我。
1: 啊，
0: 都想跟我代理这个黄氏，说是要代理自己卖这个黄氏膏方。
1: 对对，杨老，就是我们想代理黄氏膏方的老板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想来他的药店、
1: 啊、
0: 连锁药店来卖，这个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啊、对，咱们、嗯、
0: 啊，因为呢，如果说给了代理，那么老百姓就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病了。
1: 哎，对呀，他得挣钱呢。
0: 哎，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代理。昨天呢，王守国和他爱人呢，也是一个人呢，就申请了一份这个20盒的黄氏膏方。
1: 嗯，
0: 啊，两个人申请了40盒。
1: 嗯，
0: 疾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治对了，很快治得好，好得很快的。
1: 嗯，
0: 那、啊、你如果说治不对的话呢，可能你治10年、治8年，反而越治越重。
1: 对。
0: 啊，所以说当大家呢，如果说比如有心脑血管病啊，啊，这个一些什么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啊，
1: 嗯，
0: 等等的什么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啊，什么糖尿病啊、
1: 嗯、
0: 肠胃不好啊、睡觉不好啊、便秘呀、啊、尿频呐、啊、这些问题。如果说是民间的药方呢用遍了，你觉得这个病啊效果呢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机会呢，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么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对，这是一次机会，确实杨老您说的这些病症治疗起来是非常难的，非常棘手的
0: 啊，尤其像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啊、
1: 嗯，
0: 你中风偏瘫了以后，很多人得脑血栓、脑梗以后偏瘫在床啊，流口水呀、啊，走路呢画圈、胳膊跨栏呀、啊、等等的这些情况的患者、
1: 嗯，
0: 我说呢，你一定要试一试黄氏膏方。我不敢说让黄氏膏方让每一个中风的患者能跑能跳了，但是呢，你用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来以后啊，
1: 嗯、
0: 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吃民间的药方呢，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
1: 对对对对。
0: 那不说别的，起码呢，中风瘫痪在床的患者能让你下床了。
1: 嗯。
0: 半身不遂的患者不用拄拐棍就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拉拉弦子的患者让你不流口水了，
1: 嗯，
0: 啊，胳膊跨栏的患者慢慢能够打开了这个胳膊，这样的一来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啊，你说都好了，我不敢答应每一位患者，但是呢好一多半，生活不受限制，自己能照料自己，不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吗？
1: 嗯，
0: 啊。那这次援助活动啊，今天已经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
1: 嗯，
0: 你的明天正式开始了，大家就更不好抢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大家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报名了，如果说是想申请的抓紧时间就行了。今年呢也是我们赶在基金会正好成立第10个年头这样特殊的节日、
1: 嗯、
0: 我们给到了大家的这么大的福利。
1: 对，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抓紧时间了。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直播间电话杨老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2: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那么我们两口子，都喝了50天吧。
2: 啊，两口子都在用皇室膏方。
3: 一人都喝了4瓶子。
2: 啊，喝4瓶了。参加上活动了吗？
3: 参加了。
2: 两口子都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咱们跟你说一说，我先说我爱人吧。
2: 嗯。
3: 他呀是腰间盘突出，腿疼。
2: 嗯。
3: 他是腰间盘突出，腿呢原先半夜有点损伤，他一直啊走道没有劲儿，坐着不行，站着行。他就
2: 50天下来以后呢，感觉他这个腰啊半月板的损伤，那个膝关节呀怎么样呢？
3: 腿脚着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腰间盘突出，没怎么疼，没怎么犯。
2: 嗯，现在用了50来天，用4瓶的皇室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感觉那个原来那个腿软，可能是什么，就是膝关节这地方呢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3: 对对，没劲儿，现在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
2: 4瓶用下来，半月板损伤就开始恢复了。半月板损伤啊，髌骨软化症啊，包括滑膜炎的病人呢，确实通过皇室膏方有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这样的病症呢，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一点一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3: 是，
2: 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呀，什么肩周炎，俩胳膊，前年是犯的右胳膊，去年犯的左胳膊，哎，还有嘛呢，一直犯这个，俩肩疼，现在我喝这个，我觉今年没怎么疼，还有一个呢，杨老师，我总觉着憋疼，那个嘴那个胃口有点胀啊，嘴胀啊，总觉着有大便憋的往下催胀的感觉。哎，这个时间好长时间，好多年了，因为嘛呢，时犯时不犯，有时就犯。哎，这个我总觉憋得最胀的哈，我看我也喝点吧。哎，
2: 感觉那肛门这个地方、小肚子地方有往下坠的感觉。
3: 对，
2: 对吧？
3: 肛门这，
2: 肛门坠胀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脾虚了，中气下陷了。
3: 哎，我可能
2: 脾虚了，中气下陷以后的话呢，吃点东西容易胀肚子，而且呢，肛门有坠胀感。
3: 对，这个还挺难受，
2: 对吧？
3: 我就喝这个50天还真管事儿。怎么的？那个胃口也不那么最胀啊，那个肛门都憋得慌，也不怎么憋得慌了，比以前好得多。
2: 对。
3: 哎，这个还真见效，这个真好，不怎么难受。以前难受啊，他不是这个点不怎么难受了。
2: 对。哎，幸亏这是治的比较及时，用皇室膏方呢，它调中气的药材有12味嘛。12味药材呢，补中焦的脾胃之气，再加上这种药膏在炮制的时候呢，3蒸9炼，滴养100天，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养100天，这样养出来这种药膏呢，黄色的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所以说呢，像这种中气下陷的、脾虚的，什么胃下垂的、肝下垂的、肾下垂的，这个出现的动不动有肛门坠胀感呢。有这种这个吃点东西撑胀的脘腹胀满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确实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这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
3: 是的，这也不那么难受，要不以前总觉最胀的。
2: 嗯，
3: 杨老师，我爱人，我老伴跟你说两句，还
2: 哎哎，
4: 杨老师，
2: 您好、
4: 哎、
2: 您好
4: 、太感谢您了啊。
2: 哎，别客气。
4: 我跟您说啊，我这腰啊还见好，腰哈原来坐不住，现在能坐着了。能坐反正怎么也能坐半小时了，哎呀，原来10分钟都坐不了。腰间盘突出，我这个腿呢就是半月板损伤，腿啊就是有时候就疼，然后这1个多礼拜不疼了，我就坚信他，我就天天还接着吃。我觉得我这腰哈见好的特别快，这腰。
2: 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常规的药物很难治疗，但是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从5脏6腑往腰上治呢，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呢，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都可以恢复过来了。
4: 挺好。
2: 那就再接再厉，两口子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治就可以。
4: 我听您声音特别亲切，为嘛呢？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
2: 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啊、谢谢杨老师。
2: 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

0: 力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2: 您好，您好。
4: 哎，
2: 感谢感谢您，我呀这样子，求您呢给帮我申请一个这个救助的这个。因为嘛呢，我呀，人家啊说我这个老兄弟呀，我们这哥几个呀都是糖尿病、高血压，这身体都不行。我这个老兄弟还是个残疾人，智力残疾，现在啊就一个人，父母也没了，就一个人，我们这哥几个有时候还得也照顾着他呀，就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每个月还得什么还得看病，他又血压高，心脏还不好，这个还智力残疾。所以
4: 那今天是想给这个老兄弟申请个名额是吧？
3: 对，我呀一直啊在听您这个广播，所以说我就给您打这热线，这特别不好打，所以说我这正好您赶上这个机会，我得给申请一下看看，求您出来给帮忙看看。
4: 啊，哥几个帮他也是有限，他自己一个月就2000块钱的收入。
3: 对，我们这哥几个，你说也还得啊。住的也挺远，我住着他，跟他离得近点，在一条区，有时候都帮忙，就也没办法，你说怎么办呢？他又残疾，
4: 对，
3: 这个呢，都是啊，是啊，我们这哥儿身体都不好。另外，我这个姐姐有一个孩子青光眼，所以我们就这几位上听您这个啊，听多少年了，这个挺好，所以这个赶这机会呢，我们见着了，哎，求助一下您再给我们，哎呀。给申请一下这个
4: 啊，申请吧，尽量的帮助你
3: 们
4: 申请登记名字了。
3: 还得吃，太好吧，一直听您那个广播，哎，我就哎呀，心里包又打热线不好打。今天这次您这，
4: 我患者比较多，都得打400电话牌子号才能接进来了。
3: 对，
4: 啊，重要的是以前呢说确实困难用不起，像老兄弟这种情况平常用不起的患者，那你赶上这次活动，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我们不光有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3: 好，感谢，谢谢，谢谢杨教授，
4: 别客气，
3: 这个董事长，谢谢，谢谢，哎呀，
4: 别客气，我也会把你们对李海董事长的感谢带给他了。
3: 哎呀，我们真是，哎呀，他不知道用嘛言语表达对您的感谢，真是，他呀吃了，见好之后，我们也啊得接着吃，因为嘛，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体多病，好多病，我也是，这个糖尿病好像有点家族遗传似的。特别多，你看血压高啊，是前列腺的，我这腿也还疼，因为我一直听您关注这个，好多人反馈回来，心都挺好。
4: 对，
3: 确实我的条件也不行，这一直在下岗，这刚退休，这次、我这次我老兄弟，这个也不行，这个生活你说，哎呀，真是困难。
4: 所以说这次呢，赶着这次活动了，先给老兄弟要能够申请到援助，那就更好了，
3: 对
4: 吧？
3: 哎，呀，太好了，感谢，谢谢谢谢啊，杨教授，谢谢。
4: 别客气，我帮助登记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帮登记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好，好，太感谢，太感谢了。
4: 好，好，再见。
3: 好好，谢谢，再见。
4: 哎哎。
0: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哟，杨老师您好。
4: 哎，
5: 太受感动了，您后接电话给我接我电话了，
4: 不用客气。
5: 杨老师啊，哎呀，我

0: 太佩服这个李海这个董事长还有您。哎呀，说实在的啊，我听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台讲这个保健好，讲嘛科的，没有这样的，这真金白银呐，这是钱呐，是不是？那个杨老师，我和您这个黄石膏方啊哈，有两三个月了，
1: 啊，
0: 我太佩服您了，您是一个以德精湛、品德高尚的一个老教授，真的。
1: 哎呀，
0: 因为嘛呢？这样那个杨老师，因为我眼睛不好，我白内障，看不懂听东西，所以说我在这就听广播。哎呀，听那么多没有像您这样的老师，真的。
1: 您过奖了，我能力有限，但是呢，我为老百姓服务这颗心呢，应该是最真诚的。
0: 是，哎呀，太佩服您了，真的。还有咱的黄石膏方，我先向您介绍我的病情吧。
1: 好
0: 啊，我是2007年好像得的这个嘛玩意心那个嘛那个病心脏病，心梗啊，就做了支架了。您想当时那个支架那时候还刚开始有这支架，
1: 非常昂贵了，
0: 多贵呀、啊。所以说的我跟我老伴俩人都是退休工人，工资不算太高，因为我病退，我89年就病退了。
1: 对
0: 啊，我今年都差1岁80了。
1: 嗯，
0: 所以说就这挣这钱呢，先给医院里边送去了
1: 啊，
0: 先给医院送去了。哎呀，可以算说是那个治病变成贫苦的
1: 啊，因病致贫呢。
0: 啊，然后退休费拿个5000多块钱，也不算少，吃饭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他做这个支架以后，他这个毛病不好，他让你天天得成天吃药的吃药，
1: 终身服药啊。你做了支架，不是说一老做了支架，后期呢，对这个支架的维护的费用你也花不起呀、
0: 啊。是啊，还有杨老师，我还有嘛病呢、现在关键是眼睛厉害，我白内障。做不了手术，您嘛您一看我心脏那么厉害，现在又导致嘛心衰，长颤，
1: 对，
0: 所以做不了手术。我现在看东西啊，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有点走形，还真点，这个右眼光看成影子了，什么也没有。
1: 哎呦，那就麻烦、
0: 啊、
1: 这生活慢慢就受大影响了。
0: 是啊，现在是没有老伴儿，我是嘛也干不了啊。所以说呀，偶然间听到您的讲课了，我买了，我叫喝挺好的，哎呀，我喝挺好，你看现在也不喘了，上下楼吧也有劲儿了，也能自己上下楼，上楼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他这喘气嘛特别均匀。
1: 对。
0: 现在还有嘛好的，谁好的吗？杨老师，我现在是嘛睡觉好，吃饭特别好。不管是好歹吧，哎，就吃挺好的。
1: 你心脏有心衰的患者，如果能吃好能睡好，心梗导致心衰，最后又出现心衰的这种患者，还有房颤，你要睡觉能睡好，吃饭能吃好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应该是很强的。
0: 是，我就喝打喝这个还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了。
1: 哎呦，那非常好。
0: 我自己也都会有点嘛，我还自己能干了。啊，你看多好啊。
1: 那这非常不错呀。
0: 是。
1: 嗯。
0: 还有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啊。我感觉我喝的挺好呢啊。我就想我老伴也有病。
1: 对。
0: 也有病。也是心脏不好，前天阵也挺。我说我喝好了你也得跟着喝呀。可是呢我们俩喝的时候有点困难了。
1: 哦，
0: 有点困难了。我知道这次咱们搞活动，我太高兴，我们就开始能够用下去了。我替我老伴也感谢您。
1: 不用，老两口这老寿星健健康康的，能够陪伴相扶到老，多好多幸福啊！
0: 是，我说我好了，你不好不也白费吗？
1: 哎，
0: 我现在眼睛这样，我不得只是你陪伴我吗？
1: 你是他是你的眼，你是他的腿呀。
0: 对，
1: 对吧？老了以后这谁缺了谁都不行啊。
0: 啊，他前些日子腿疼的连厕所都上不去了，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呦，你说怎么弄？
1: 所以说呢，放心吧，我们没有忘了大家，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管的，而且要管到底。

0: 太感谢太感谢了。
1: 嗯，不用客气，我能帮助大家一定尽我这点能耐，尽我这点能力，尽绝境所能的帮助大家。
0: 哎，好嘞好嘞，
1: 多保重吧两位。
0: 哎，好，谢谢了，好的，
1: 祝你们健康吧，别客气。
0: 哎，
1: 好，
0: 谢谢您，再见，
1: 回见回见。哎，
0: 回见回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姓名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3: 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
2: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4: 哎，我也想用啊，咱那个想问问您，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合适？啊，我老伴已经用上了，这效果也挺好。
1: 哦，皇室膏方已经用上了是吧？
4: 用上了。
1: 嗯，
4: 用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就出来效果了。
4: 啊，主要是睡觉啊特别好。
1: 嗯嗯。
4: 原来睡觉的时候得用那个听书机多半儿，哎，听听啊就睡着了，倒还行。
1: 嗯。
4: 现在这一觉到天明。
1: 哎呦。这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4: 也在5年了。
1: 有个10年8年的。
4: 有，一直都在治，都是老是不推荐药。
1: 10年8年了都没找着一个好药，用10来天的皇室膏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4: 是呢。
1: 对吧？你说一说这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你说治了10年了，那不用问
4: 那对了，
1: 药肯定是吃了无期待数了。
4: 对，
1: 对吧？但你吃不对就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他10天就能睡着了。你很多人说神了，我说不神，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
4: 是呢。
1: 那他吃了几天，发现这个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4: 哎呀，第3天。
1: 第3天，他原来是干脆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4: 就是睡着了还行，醒了还是睡不着，就是。
1: 嗯。浅睡眠不能进入深度睡眠，说这样像健康人一样一觉睡到大天亮，他是睡一睡醒了，睡一睡醒了。
4: 对。
1: 现在3天头上就开始睡觉变着，开始有点见效了。这10来天了，是现在一觉能睡几个小时？
4: 早晨到5点多钟，我叫他还不耐醒呢。
1: 啊，上睡都是老同志，像这种情况呢，一晚上睡到5、6点足可以了。
4: 那是挺好。
1: 那因此，所有失眠症的患者，有那30年、50年睡觉不好的患者，认为这个病都治不好了。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皇室膏方，你尝试一下，这个很快就能让你多睡。
4: 这一试见奇效。
1: 嗯嗯。
4: 我看他服的挺好，我想问问您，我也挺着急见你问问。我主要是啊，跟您说说，主要是有3种病啊。
1: 嗯。
4: 最使我。着急的病呢，有种疝气。
1: 嗯，
4: 它的症状是啊，在腹股沟那个部位，
1: 嗯，
4: 凸起，
1: 鼓出一个大包来。
4: 哎，凸一个包，跟鸡蛋那大小了。
1: 嗯嗯。
4: 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它的痛不舒服痛，但是啊，没到特别痛的时候了。
1: 我问你，平躺下的时候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躺的时候，他都回去，
1: 他自己就回去了，是吧？
4: 还回去。
1: 嗯嗯，这叫直疝，这叫直疝，就是你揉一揉呀，或者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躺在那儿就能回去了。
4: 对。
1: 嗯。
4: 一到医院呢，看见他让我动手术。
1: 只能做手术，西医这种病只能做手术。
4: 是啊，我都78岁，不想做呢。
1: 对。这种疝气，这种疝气这个病啊，它其实呢掉出来那点东西是什么？是肠系膜。
4: 啊。
1: 人家在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都有个叫腹股沟裂孔的，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长一个有个孔，
4: 哦、
1: 这儿的肌肉就没有封严实了、哦。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得不了这个病，就是这为什么不往出掉这个肠系膜呢？因为呢中气足能够兜。

0: 气足能搂住。你老爷子证明这个情况啊，你中气有点虚了，叫中气下陷了。
1: 哦，
0: 这个用黄石膏方呢，补气生阳，它调中焦的，这个有12味药材，把你中气慢慢提起来了，这个肠系膜慢慢就不掉了。
1: 哦，那好。
0: 不用做这个手术，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手术，你用黄石膏方。
1: 是，
0: 尤其你这个机会赶对了，这次呢赶着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1: 啊，那我的报名已经报好了。
0: 已经报完了。
1: 报完了。
0: 啊，那放心吧。
1: 那您看看得大体上得多长时间呢？
0: 除了这个疝气还有什么别的什么毛病呢？3个毛病。
1: 还有糖尿病。
0: 嗯。
1: 这糖尿病啊现在是餐前呢是7.6，
0: 嗯，
1: 餐后啊是11.6，
0: 嗯嗯，还算控制的，还算可以，也不算特别高。糖尵病有多长时间了？
1: 有2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1: 看看用咱的药，可以停洗药吧？
0: 可以，
1: 停洗药我都可以长期用咱们的药。
0: 嗯，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这颈部，就是脖子那儿啊，在风府穴。前右下方有一个瘤状体，有时啊，这出点跟能一样的东西，时候搓搓搓破了，还有臭味儿，这也是，下阴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疼，一疼那脑瓜都真跟迷魂似的，
0: 那个其实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过旺盛，最后啊，那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小囊肿了。
1: 啊，对，就是囊肿。
0: 哎，就是一个小皮脂腺囊肿的一个事情。
1: 啊，
0: 皮脂腺囊肿的原因在于体内有痰湿，痰湿在这儿聚在这儿化不开了，以后就形成一个东西。最后呢，它这个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化成火了，又有了热了，最后呢就有脓有臭味了。
1: 啊，
0: 你稍微有点上火，这个地方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它这也有年头了。
0: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石膏方把体内的痰湿化开了以后啊。一点一点，因为你中气脾虚了以后呢，就容易生痰湿，用它呢健脾、疏肝、强心、宣肺、温肾，整体来调理下来以后，代谢功能增强了，这垃圾的代谢的毒素呢排出体外了，这个都能好了。
1: 嗯，那都中了。
0: 对，
1: 那我做这三个事儿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啊。
0: 放心吧，可以，完全可以用。
1: 哎，好。
0: 哎。老两口用就行了，那申请上就有咱的名额了，放心吧。
1: 哎，好，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非常感谢您啊。
0: 别客气。
1: 祝您，哎，您好，哎，
0: 好，哎，好
2: 好。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谢谢您和记名可信药业董事长为广大的因病致贫的患者开启了慈善援助计划。这真是功德无量，大爱无疆，惠民的幸事。我也是这次的受惠者之一，成功的报上名了。
0: 啊，申请到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3: 啊，我已经报上了，谢谢您了。
0: 啊，那太好，那得恭喜你
3: 啊。我感到啊，谢谢您了。下面呢，我就简单的把我的病情呢向您呢介绍一下。
0: 好。
3: 患腰间盘突出啊，治病能有近20年了。年龄可能是中年的时候，我受过被的拉菜的那个车呀，把我给撞了，当时疼了2天，也没，后来因为还算年轻，就也没在意。后来嘛，2003年我就显现出来了，我就开始就患腰间盘突出了。我现在就把我近2年的那个 CT 片，以前那就不说了，近2年的 CT 片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检查的是3/4/5节突出，支管狭窄，黄韧带增厚，压迫硬膜囊，完压迫神经根，管腔内呢也有增

0: 生的现象，脊柱呢还稍有些侧弯。现在我就是说我的两条腿呀、啊、总是那种呢，就是从那个腿总是肿胀感啊、僵硬，所以呢我现在感觉很痛苦。所以有从那个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服用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药，至今呢已经有差不多算起来保健品呐、啊、还有什么那个中药啊，是各种的上百种都差不多了。那个尤其是那个什么贴膏药啊、针灸啊、拔罐子、按摩呀，我全都进行了。而且现在吧，我由于坐着的时间，就坐着干活吧，就做家务活吧，所以我现在还得了痔疮。这个痔疮什么症状呢？就是属于就是肛周有那个小肉球啊，有肉球一摸吧还瘪了，就那个而且呢还是奇痒啊，还有肿胀感呢、啊，就这个就够我遭罪的了，就得连忙做这些
1: 还没用呢，是吧？
0: 啊，对对对。另外我呢，这次就是买这个益寿全身膏，是因为我妹妹向我推荐的。她2年前吧，就2-3年前吧，她呢由于那个严重的那个鼻炎，完还有那个气管炎。就是很难很遭罪啊，老打喷嚏，过敏性的鼻炎，老打喷嚏把耳朵都要打聋了，就吃了2箱，也就是24瓶，他这2样病都痊愈了。一个是这个就是咳嗽，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敏性鼻炎，这2样都好了。另外以前有时候吃东西吃不对了，他就开始舌头就开始就肿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也就是这次呢，我用遍了所有的药了，最后我就寻思用用这益寿强身膏，我也听了，完我就买了。
1: 你尤其是感召人家这次减免援助上名额，那非得用啊，那必须要用啊。
0: 啊，我已经申请上了，我感到非常幸运，第一时间听到了，我立刻就报名了。
1: 啊，那你是出手快的人，抢到名额了。这2天呢，越来越不好抢这个名额，很多人都登记不上啊。
0: 啊，我是听到了您的那个广播哈，我立刻我就给这个小高老师就用微信打电话，然后又打了400，他不妥又打了400啊。
1: 对。你这次把黄氏膏方用上，连续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情况呢就开始有变化了。
0: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我祝你健康长寿啊，全家幸福安康啊。
1: 好，感谢感谢，那下次再聊。
0: 啊，下次再聊，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回见回见，哎哎、
2: 啊。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FM 88.7。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体质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平和体质如同肥沃土壤，病邪难侵，偏颇体质则像失衡的生态，易招致特定疾病种子生根发芽，疾病的表现转归也深受体质影响。因此调理体质，改善土壤环境，是中医防治疾病促进康复的根本策略。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气虚阳虚偏颇体质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谈到体质，我们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点概念，模糊的概念，浅的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去抓它，去调养它。那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是我们生命的土壤，是脏腑组织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个土壤，这个环境如果偏颇出现问题，大家试想一下，我们的脏腑还能好吗？我们的器官还能健康吗？对吧？各种症状，各种疾病是不是跌至而来？一个人的身体整体都不好了，整体都虚弱偏颇了，这样的人他能不生病吗？他能不有问题吗？你看一看生病的人是不是都是那些体绕的人，身体偏颇匮乏的人呀？健健康康的人，体质特别硬朗的人，谁生病啊？有几个生病的呀？你看那些健康长寿的人是不是心态好，身体好啊？所以说呀，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健康的本呐。那么这个体质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保养，怎样提升呢？要想实现这些目的，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体质，自己是哪种体质。体质啊，它可不是单一一种现象，体质分为九种类型，八种偏颇病情状态。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知道了自己是哪一类哪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在调理改善恢复上就能够精准定位，是不是就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盲目的调理，盲目的改变，会不会事与愿违呀？投量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跟时间，结果收获却没有，甚至起到反作用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是，对不对？不要说疗效了，反而会加重身体体质偏颇和病情的恶化。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很多人总是说呀，我为什么调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治疗那么长时间，或者我用了那么多药，我都没有收获呀？我为什么会不断的恶化呀？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用错药了，调理方向调理错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学员啊，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叫刘玉芳。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跟我沟通的时候人已经非常燥热烦渴，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惊恐烦躁， 用他的话说，老师啊，我都得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睡不着，心里特别焦，特别烦，手脚特别热，火烧火燎，口舌生疮，咽唾沫都咽不了，都得喝流食啊，眼睛特别红，上医院检测说他干燥综合症，然后呢用了很多药，结果收获呀甚微，中医也没少找，药也没少吃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治越严重，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摧残，都是煎熬。后期我了解他所有的治疗都在犯致命的错误，他是明显的一种阴虚体质。阴虚是什么体质呢？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稍后给大家介绍。但是他这个人呢，治疗呢并没有天津生液养阴啊，他做的一系列的都是火上浇油。阴虚就是阳亢火旺的人啊，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就精血津液不足，阳亢火旺，那么要做的就是养阴天津生液。而他呢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听别人说呀艾灸好，他就跑到艾灸馆艾灸，很多人又说他虚就给他补什么十全大补丸呢，补中益气丸呢，各种的补药，越吃越烦越燥，他最后自己都没办法了，一会儿吃这药一会儿吃那药，就是这几年下来呀，钱真的没少花，给自己折腾的不成样子啊，最后呢还得通过我们节目给他调养，慢慢调养过来了。所以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真的太多太多了。他花的钱呢，这几年就三年的时间花了十几万，十几万，最后他自己没办法了，他跑到这个精神医院去了，住院去了，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太躁太烦，每一天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煎熬，他不出来了。后期听到咱们节目，通过节目调养，他说我终于得救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呢？太多了。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把自己的体质掌握清楚，不了解自身，就去做一些事情，指正会犯错。那么今天盛老师就告诉大家，去完全了解自我，掌握自我，特别是这个体质。说有一种类型的人，他整个人特别干，特别的热，特容易上火，他是从内到外都是干的，都是燥的，都是热的，都是烦的，都是渴的，这个人火气特别大，缺津少液，没有濡养，不滋润，有没有？其实这种状态的人就是阴虚体质，听好，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就好比一口大锅，锅里面是水，锅下面是火啊。昨天跟大家讲阳虚，那么这个阴虚就是相当于锅里的水不足了，锅里的水不足了，这个锅底下的火正常在燃烧，在烧这个水，产生气化，去温循滋养着脏腑组织器官。当这个火是正常而水不足少的时候，这个锅会怎么样？慢慢就会干，这个锅就会热，是不是？再严重，这个锅里的水越来越少，就会怎么样？发热发红，就会产生火，烧红了，烧干锅了，是不是？会不会燥热呀，发红啊，会。那么这个烧干锅了就会有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在一起是什么？是盐，上下一加就是盐，这就是阴虚体质的产生的情况。身体也是这样，整个身体就是精血津液不足。说这个人阴不足了，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广缺津少液，干渴吗？不是。我告诉大家，阴不足的人，这个人会亢进亢奋，你看看这个火气很大的人，他是亢进亢奋的，他是烦躁烦渴的，所以这样的人是极不愿意睡觉的，他的睡眠是特别少的，入睡是特别难的，整个人显得都特别烦。这个烦你看是不是一个火字旁，有火了，烦。这个人睡眠少，你看别人呢到点了就困了就迷糊了，他到点还很兴奋，这叫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不单单说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同时他这个亢进还包括心跳，心会烦，心跳会快，亢进。阴不足的人 亢进，血液流

动也比别人快，他的血液流动特别快。所以说这样的人手脚都热，睡眠盖不住被，喜欢把手脚放在外面，甚至喜欢摸一些凉的。阴虚不足的人由于亢进，所以身体的体内的激素合成代谢特别快，例如肾上腺素分泌的特别快，这样的人血压就会高啊，压就会高，肾上腺素一分泌，血压收缩力就加强了，就快了，这样的人血压直线就飘升，中医叫肝阳亢进，西医叫血压高压高。阴虚由于阴不足阳亢，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也会亢进啊，那么这就形成了甲亢，甲状腺激素亢进呢，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结节，累出病了啊，到后期呢这个甲状腺就报废了，累瘫了，然后形成了甲减，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阴虚不足由于人身体这个火特别旺，比如胃火大脾火大，那么他就会变得亢进，所以说口干口渴，胃消化的特别快啊，人呢就特别能吃，因为脾胃亢进呢，消化快吸收快呀，啊，所以他就吃得多饿得快，代谢也快，体重在减轻。大家说一说，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在减轻，排泄也快，你说这种类型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人是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糖尿病高血糖症状的人，这个中医叫消渴症。糖为什么高，为什么异常，其实就是阴不足阳亢啊，脾胃亢进导致的。说阴不足的人津液精血津液亏虚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人的肠道津液就会亏虚变得干，肠道特别干，大家想想这人排便会怎么样，就特别硬特别硬，这个叫便秘。什么叫便秘呢？这个便特别硬，像石子一样往下排，特别难，不像别人是香蕉便特别软，而阴虚不足的人他就便特别硬干。那么阴不足津液亏虚，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就变得特别粘稠，就像这个粥水特别少，它就变得干粘稠。血粘稠度高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阴虚体质导致的，阴不足津液亏，所以这个人口干舌裂，人特别消瘦。中医有句话叫瘦人多火，就内在的火气特别多，所以他特别消瘦，怎么吃都不胖，想胖胖不起来，你是不是呢？阴不足精血亏，所以说导致这个人脑供血不足，脑鸣耳鸣眼干眼涩眼红，有没有？阴不足精血津液亏，所以说这个人心血不足，心肌缺血。肺阴不足，所以说肺脏干咳，喘气热，鼻子有火，这个人特别容易鼻子出血啊，在鼻的两侧特别容易生痤疮，有没有？阴不足的人精血亏，所以这个人的骨髓就特别少，骨髓在减少，那么骨骼就变得脆疏松了，骨骼不但疏松，牙齿也变得像风化石一样，哎，掉茬，剩下了根一块块往下掉，特别脆，有没有？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告诉你，阴虚体质导致的，整个人阴不足了，所以说到处都有炎症，比如说尿道炎、小便刺痛，哎，胃干燥、胃炎啊，咽喉干燥、咽炎，眼睛干涩、干燥、结膜炎，皮肤干燥、带状疱疹，舌盘疮，你看看，阴不足，这个人到处干，所以说出现了干燥综合征。以上等等啊，一切的罪魁祸首，知道吗？都是因为你出现了阴虚偏颇的体质。这回知道什么是阴虚偏颇体质了吧？如果说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阴虚偏颇的现象，你是不会有以上症状、以上问题的。试问广大患者朋友，你是治疗以上所有的病情和问题、症状、疾病，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改善体质解决所有的问题呢？这个凡是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怎么去选择，一定是抓源头改善体质。可事实啊，这些年我们广大学院患者朋友可不是这么做的呀，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一直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从没有抓源头。我们是不是现在一想真的很困惑，哎，为什么没这么去做呢？没有人呢去做，很少有人这么去做。我告诉大家，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正确的答案。除了你自己，你的家人，没有几个人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向健康，没有几个人希望你真正的花很少的钱能够实现康复。没有人去传授你，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今天我不讲，我不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想收获健康，首先要觉醒，需要了解自己，知道问题是什么情况，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消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用药如用兵，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药品，不了解方剂，不了解治疗方案，怎么可能战胜这个病情敌人呢？所以一定先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当然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讲的阳虚体质、阴虚体质，除了以上两个体质，还有非常常见的这个气虚体质。什么是气虚体质呢？气虚体质的症状是什么呢？会患有哪些疾病呢？其实呀，很好理解。气是什么？气是力量。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就是气。例如我们呼吸有劲儿，我们心跳有劲儿，我们胃肠的消化有劲儿，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劲儿，肠道的传输吸收有没有劲儿？排尿有没有劲儿？哎，走路有没有劲儿？有没有能力站起来？有没有能力蹲下去？哎，你的说话有没有劲儿？如果说你到处都没有劲儿，就说明你是气虚体质。气虚的人，他是乏力、没劲儿的，特别虚，还容易出汗啊，大汗淋漓。你看，阴虚的人容易燥热出汗，气虚体质的人不敛汗，固表能力差，也会出汗，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我告诉大家，气虚体质的人，哎，气虚体质的人不单说爱出汗，他还特别怕风，明白吗？风一吹打喷嚏，风一吹流鼻涕，风一吹鼻塞了，闻不到香臭味了，被西医临床医学定为鼻炎，实际上就是官窍受风，感受风邪，闭塞了。气虚体质的啊，叫肺气不足。气虚体质的人不耐风，而且风一吹就感冒，所以说你看气虚体质的人经常感冒，不耐风邪，我们称之为免疫力低、免疫力差。有受寒邪感冒的，还有受风邪感冒的。寒邪的人是咳嗽，是白稀痰，而风邪的人吐的痰是泡沫痰。你看看是不是气虚体质是不是也等于体质绕啊？想强化体质，提升体质吧，哎，改善气虚，不能让自己气虚。气虚体质的人会导致血脉运行无力，出现低血压。低血压呀，比高血压有时候更可怕。低血压会导致我们出现脑梗、心梗，因为血压低，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上不去，从而闭阻，形成心梗、脑梗，啊，这个腔隙性梗死。还可能你长期低血压，这个期间威胁生命的时候，血压就会加大压力，强制调整身体的血压，所以血压从低突然间就变成了高，它难以正常维持这个血压了，所以不是极低就是极高，形成高血压啊，压高。那么血内的压力特别高，对血管造成损伤，形成了动脉硬化啊。不论是血压低产生血栓，还是压高产生动脉硬化，都是一种伤害。你看这个气呀，气虚会这样。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肺朝百脉，所以说朝百脉的能力下降了，因此这个皮肤会怎么样？皮肤会湿气过重，导致湿疹，甚至这个身体浮肿啊。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所以说容易发展成哮喘啊，肺扩张、肺胸、肺心病、肺气肿。气虚体质的人由于心气不足，所以会出现呢心跳无力、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律不齐、心动过速。

0: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想想，一个小马在拉车，它能拉得动吗？它拉不动，是吧？它就很慢很慢。但是身体却不允许，就像你不允许，你就会给它来两鞭子，抽打它，它会怎么样？它就会赶紧跑两下，这就心动过速了。哎，跑两下又跑不动了，它又停下了，这就偷停了。啊，心动过缓，心律不齐，过速，偷停。这都是气虚体质导致心气不足造成的。当然不单单是气虚导致心气不足，它可以导致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这个人就会变得胆小惊恐，没有魄力，免疫力下降。由于气虚体质，它可以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那么这个人就会大便变溏。脾虚运化无力就会形成血脂高、肥胖、血粘稠度高、胃肠蠕动能力差，这个人就会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形成胃溃疡、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由于气虚体质，肠胃蠕动能力下降，所以说容易变无力。什么叫变无力？排不下来，没有劲儿。由于肠胃蠕动能力差，没有劲儿，吸收能力也会差，所以说这个人就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由气不足，所以说总有便异，大便次数特别多，一次次的排的不多，总想排。由于气虚体质，肾气不足，所以这个人关节就显得没有力量，关节软弱无力，身体特别瘰啊，不论站立还是行走运动都特别软弱无力，整个人都像面条一样，没有筋骨囊。由于气虚体质，这个脏腑组织没有了力量，都会往下垂，都会往下垂，所以说会出现胃下垂、小肠下垂，也就我们说的疝气，肛门下垂、脱肛、阴道下垂、脱阴、子宫下垂、前列腺松弛无力、幽门松弛、反流啊、食道松弛、吞咽困难、眼脸松弛、皮肤松弛等等一系列垂症。当然还不止这些，你比如说整个人气虚体质，整个身体都没有力量，从内到外都非常虚，乏力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吞咽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站不住，这就现代医学称之为重症肌无力，其实就是气虚体质啊。你看以上等等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出现了气虚体质，体质偏颇所导致的。如果是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气虚偏颇的现象，你会有以上的问题吗？不会。还是那句话，试问如果说你出现了以上的问题，你是以治疗疾病症状为主，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去改善体质解决所有问题呢？这就是今天盛老师传授给大家这些知识的主要原因啊，大家去思考。盛老师问你这些是让你们学会思考，去觉醒。我们要学会觉醒，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健康的根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啊，我们应该知道从哪个方面抓，从哪个方面调，怎样治。这就是盛老师要传授给大家的啊。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课，大家没事的时候去反思反思，琢磨琢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

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

0: 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好的，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舒老师好啊。
2: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老师辛苦了。
2: 不客气。
3: 听你的课一年多了。你讲的非常好啊。
2: 我讲的好不行啊，你们得学的好，受益才行啊。
3: 哎，受益的
2: 啊，有受益。对，
3: 哎，我以前身体状况很不好的
2: 啊，
3: 我腿上有骨刺，就我上个厕所啊都在爬着去。我不能就是劳动，家里靠老伴一个人生活。就是我听到这个盛老师讲课才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听盛老师讲的，只有人不好了才会生病。
2: 对，
3: 只要人好了，病就好了。
2: 对，你要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吧？它一定是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不就是人吗？
3: 对，
2: 人一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形，一个是神。
3: 嗯，
2: 形就是形体，肉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体质。那神呢，就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
3: 嗯，
2: 你心态不好，情志不好，人便生病。你的身体体质不好，你便生病，对吧？
3: 对对，
2: 哎，
3: 所以呢，当时我就现在跟盛老师学习调理体质，改善我的体质
2: 啊。
3: 当时我问题特别多，
2: 嗯，
3: 不是这里青一块，就是那别的地方紫一块的
2: 啊。
3: 这个就是有偏头疼，
2: 嗯，
3: 身上有的时候不是这里疼一下，就是那里疼一下的，特别就是这个腿上的骨刺，
2: 嗯，
3: 天天我吃止疼药，天天吃。我都不想活了呢。
2: 对你来说呀，也是一种折磨和摧残。你现在上厕所都得爬着去，你这个病得达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不论是谁，天天承受这些也受不了。因此我说呀，这个病情啊，它虽然不直接要命，但是它催人命啊，让你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折磨的受不了啊，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不论疾病怎么折磨人，让人痛苦，我们都不能说把目标直接放在疾病上。记住，你如果跟着疾病跑就完了，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根解决了。你要知道是谁导致这个疾病，还是身体。所以说我们要调养自己，既然体质问题，我们就解决体质，是吧？内在问题解决内在，外在解决外在，外在的问题根解决了，剩下回过头来配合这个疾病啊去治疗，变体失症，辨证施治。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去用调理体质的方法去调养调养。
3: 对的，是的。当时我就服用了岐黄丹调理这个体质呢。
2: 啊，
3: 还有一个外敷的方法，就是用威灵仙、叶草、乳香、没药
2: 啊，
3: 反正好多种我都记不起来了啊。还用醋，还有那个酒一起，就是热敷。我就每天我就热敷。慢慢的，这个腿上这个肿啊变轻了。我终于就看到希望了。我就一直坚持。慢慢的疼的也减轻了。紧接着我就按你的嘱咐啊，进行了下一步，就是空蹬自行车。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疼。我也坚持。
2: 对，
3: 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盛
3: 老师，我都能行走了呢。我能做饭了。
2: 多好。
3: 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2: 哎呀，太好了，替你感到高兴。你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3: 高兴啊。
2: 特
3: 别高兴。
2: 是。
3: 还有就是我身上不总是这青一块那里紫一块吗？这个也好了。
2: 哎呀，也有收获。
3: 对，还有偏头疼呢。还有身上这疼那疼的，也好了。
2: 你看看啊，是不是啊？盛老师叫你们以人为主，调理身体，调理这个人，这个方向对不对？
3: 对。
2: 是不是让你们别天天盯在疾病上？疾病是人得的，先改善人，先调养人。

0: 健健康康了，哎，这个过程当中疾病的根儿就没了。剩下这个疾病没有根儿的疾病，你认为好不好治？
1: 嗯，
0: 是不
1: 好
0: 好治？没有想到咱们能够收获这么大，改善这么好，是不是？说为什么你收获这么好呢？就因为你调理体质。岐黄丹是专门调理体质、调理八大体质的，它是八大体质同调，所以你收获才这么大。最关键你还结合了方法，你是在治养结合，咱们调养七分，剩下三分这个疾病，咱们遍体是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哎，治疗的方法很对症，所以说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就是说，中医能治病，中医治大病。中医告诉我们，三分治，七分养，治养结合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我们观念要改，对吧？看你改善这么多，盛老师跟着你高兴，是吧？咱们再也不用承受痛苦了，是不是啊？
1: 对对，这他的感谢盛老师，您这个跟节目组啊，帮我们申请下来岐黄丹复方价用药的那个机会，
0: 是，
1: 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调理身体。我条件困难，
0: 是，
1: 这样好的政策，我才能用上岐黄丹呢。
0: 是，
1: 这些年孩子一个月给我跟老伴儿1000元生活费，我每个月都攒点钱，一直到申请下来，岐黄丹出厂的用药的时候，我的钱也不够，我最后我就在村里一家的这么找，最后呢，总算是凑够了钱才参加上的。
0: 有办法，有智慧，是不是啊？实现自己的目的。
1: 盛老师，我把那个岐黄丹用上，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0: 是，
1: 通过将近半年的调理，现在我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是再调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出去找点活干了。
0: 你看你的人生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其实在调理身体，不论是在调理身体用药上，还是在其他上，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钱永远都不够用？多少钱都不够用。
1: 是，
0: 一个是钱发现了永远挣不完，第二发现永远都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
1: 对，
0: 好像用钱的地方特别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清主次，我们要有智慧，是吧？你说老师，我现在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啊加在一起1000元，你发现它也不够，就人家2000的也不够，500的也不够，不论多少都不够用，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点智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条件不好，但是条件不好我们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应该。哎，我拿过1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那我每个月涨200，我每个月留下200或者留下100，那我一年是不是就1000多？
1: 对呀，
0: 我一年1000多，那我一年涨了1000多，如果我再赶着活动呢，对吧？我在活动，我把握住机会，然后这个期间我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实现健康了？即使差点儿，说我赶这活动，我想多筹备点，哎，不够，那我找亲朋好友帮个忙，支持一下，是吧？1000呢，几百也够了。那么你看，你这个健康就来了。所以说，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机会永远是给什么样的人？是给自己筹备努力的人。我们也想达到说顺其自然达到一个目的，永远不会有。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他们说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白龙马、沙僧啊，这些所有的人都筹备好，说我再出门，我再去取经。他没有，他都是自己只身上路，他是逐步的把这些都筹备齐了。健康也是这样，记住，不要说我等好了，等以后我怎么样了，没有以后，现在就做，现在就筹备，这就叫智慧。你看，比你条件好的也有很多人，说哎，我钱不够，我以后再说，也有很多。所以说你今天收获健康啊，一个是你的英明的决策，还有你知道你去怎样去选择，你的选择才是最重的，选择再加上努力就一定能成，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
1: 有心人。
0: 对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
0: 哎，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咱们人生不就是一次又一次解决各种困难吗？对吧？你现在你看，疾病逐步的慢慢消失了，健康有了，人有了，健康有了，什么就来了？财富就来了。有人才有财呀，是不是？有人才有一切呀。很好，非常好。就是像你说的，你的人生逐步在规划，你原先花这点钱，我告诉你，身体健康了，很快10倍100倍的就给你

0: 还回来了，就还回来了，非常不错啊，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当然，接下来不能放松，该调养还要调养。然后呢，这个茶饮的方法结合着用，特别是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骨脂增生骨刺饮、骨脂增生饮，像味丁酰、九龙红、入地金牛、透骨草、生筋草、宽筋藤这个方法，你再用一用，你再用一用。一个是自己喝一半，然后呢关节热敷一半。药渣就是煎一次我喝了，药渣呢我就不煎第二次了，我直接是热敷关节，然后连用20天，每个月都用20天，2到3个月，配合调理体质，好吧？
1: 好，
0: 这么去调。我希望所有的学员都能像你一样，在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艰难面前，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
1: 好好好，太感谢盛老师您了啊！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啊。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你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没错。怎么声音听着不像吗？
3: 声音听着好像是不大像呀。
0: 不怎么像，我盛老师。
3: 哦，
0: 好，今天沟通参与节目，想跟我沟通哪些问题呀？
3: 也不是一样的毛病，也没法调整了，是太病人太多了。
0: 那不见得，你说说我听听。
3: 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颈椎上的脊柱都强直了，前几天疼了一点不能动了，又上医院了，开了几样能连吃的膏药的啥，都是止痛药，这就是止痛疼了。一年都住4-5场的医院。
0: 哎呀哈！
3: 他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都3、4年了，治不好。这时候犯成那个病，又犯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治病我都说没法治，治哪样的事？口干舌燥的，从得这个胃病这3、4年，那个舌头都没有舌苔，那个舌梢都是红的，都是通红，有一点点疼的，不是很疼，火不辣辣的。说话都说不好，那个舌头根都是平的。就干到那个程度，眼也干，眼干也吃都看不清，模糊。跟糖尿病有关系吗，盛老师？
0: 是因为你干燥热才出的糖尿病，而不是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明白吗？你说反了，是口干、眼干、口舌这个没有津液而出现的糖尿病，那么再吃一些药，就导致了口干进一步加重。特别是降压药和类风湿药，导致你胃呀、津液呀进一步虚亏，特别是高血压的药，它都是利尿药。
3: 那身份都跑掉了。
0: 对，就会出现、
3: 还有是那个脑血管的跟心血管也不大好。因为冠心病最近光出现那个早搏，跳着跳着疼，停一下。整天吃药，吃也不是一样的药。
0: 那胃也受不了啊！血糖多高，血压多高啊？
3: 血压最高的时候就1.7、1.7，我的原因就不能动。平常的嘛都是1.34、1.45弄。
0: 怕吃凉的吗？
3: 怕吃凉的，整天肠胃也不好，胃不好，肚子也不好，常年拉肚子，从没得胃病都拉肚子。这糖尿病现在不吃药了。血糖光低不高了，那个在那住院，他抽了个血，拿到济南化验，化验那个血糖，他的内分泌紊乱，血糖他升上去降不下来，所以光出现那个低血糖，有时候一饿了都浑身都喝啥都出汗，休息也不好，经常失眠，这个虚汗一天都不知出多少回心汗，那一个月以上都差十，都是一样的毛病，也不好跳。你看用啥那药？用中药跳啊？盛老师用啥药？
0: 汤药。
3: 哦。
0: 手脚热不热？
3: 手脚是啥？没觉着手冷，脚冷不？就是整天出虚汗，一阵一阵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
0: 是这样，听这档节目这么久了，就没有用药调理过吗？
3: 没有。
0: 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提的调理体质的药，你从来没用过。
3: 没有，我记不住了，孙老师。
0: 为什么听我节目讲这些这么好的药品，别人用的都那么好，为什么你不用呢？
3: 记不住。
0: 你现在出现的一种阴阳失衡的一种状态。

0: 害了，有一定的阴虚、
1: 哦、
0: 你早吃，不是现在才知道去用，早用、
1: 嗯、
0: 多少年前就用，你就不会这今天这样了，
1: 不会发展到这程度是吧？
0: 对，一年要上医院四五次，你得多花多少钱呀？
1: 是，
0: 你这些钱用药早都好了呀。
1: 哎呀，还有啥手机马上都忘，这个记忆力一点都不行。
0: 稍后我发给你方法，一块发给你。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听着跟你着急，跟你生气，我对你特别生气。你是原先可能是不舍得，不是记不住，是不舍得用药。
1: 有时候当心的时候都上药店里买个药吃吃，有时候也这些中药啥的也没少吃了，整天吃中药，这是现在我吃中药吃都不能吃了，是老师。
0: 你胃都吃坏了，你不是乱吃，在胃能调理能吃药的时候啊，千万吃点对路的药，别乱吃，吃来吃去胃坏了，以后再想吃药吃不了了。你是调脾胃呢，你是调理身体的那些毛病呢？你调理身体的那些疾病，你胃不好，你调理胃那些病又不治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千万别这样啊！
1: 是，
0: 你说你要是前几年跟着我节目听学的时候，那个期间你就开始调理身体，你会这样吗？
1: 行，我就忘，我也不敢乱买，也不敢乱买乱用的。
0: 那你怎么不问场外老师啊？打4006002677啊？你打、
1: 哦、场外老师就是这个电话是吧？
0: 对吧？你打电话，你问他们，他们不就告诉你了吗？告诉你怎么治，如何治。对呀、啊、平时就指导你了呀。
1: 嗯，有好几年了，那大场外老师打你电话打不通，给了一个房，给了一个房孩子都不给我用过。
0: 不是你光用房的事儿，指正建议你调理身体了你就没调、
1: 嗯、
0: 指正建议你用药了你没用，你不舍得不想花这个钱，结果怎么样、
1: 嗯、其实也不少花钱，平常也不少花。
0: 对，所以说我说你们灵灸那些钱呀，这个用点药那用点药，一年不少花，还不如吃点好药、
1: 嗯、
0: 常规好好的，这个正规的好好调一调呢。
1: 嗯，
0: 是不是？看是啊，我这一次花个3000-2000太多了，你平时300-200、
1: 嗯、
0: 平时300-200花来花去好几千。
1: 就是
0: 你看看咱们那些跟节目听学做的患者，现在调的可好了，70-80岁身体可健康了。
1: 哦，
0: 原先一身病现在都好了，即使有点小问题一调就过来了。
1: 好，以后跟着你走吧，盛老师。
0: 你说你后不后悔吧？
1: 真是频道也记不住，
0: 这
1: 你得发到手机上，我也得找教孩子看，我也不懂，我也不会那个啥，那个查都不会查，盛老师。
0: 行行，发到这个手机上、
1: 嗯、
0: 另外呀，到时候叫他给你发一个咱们节目的小广播你听一听。
1: 嗯行，太没记性了，一点文化没有。
0: 天天跟着听就好了，一来二去就学好了啊。嗯
1: 嗯
0: 嗯，
1: 行。
0: 盛老师，希望这一次呢，你身体能够彻底康复起来。
1: 嗯，谢谢你。
0: 按照我说的去做。稍后呢，我把你方法发给你，发给你呢，叫常伟老师给你去电话。另外呢，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别心疼这两个钱了。
1: 哦，行。
0: 给你开的方，你上好药房，大药房。抓点好药、
1: 哦、上大药房、
0: 嗯、上
1: 大
0: 药房，对，上一些好一点质量信得过的药房去抓这个药，别图一省那点钱然后用的药质量，药质量没质量，药疗效没疗效。
1: 对，
0: 在用药上不是马虎的。
1: 嗯
0: 啊，
1: 是地道药，对，不地道药就差着事差着效果的。
0: 那是啊，你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1: 是哎呀，
0: 行，那这样，
1: 嗯，
0: 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稍后方法给发去，不客气。 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地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600-2677，400-6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

0: 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2677 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申老师。
3: 你好，我申老师。欢迎。
2: 哎呀，一会儿得多长时候
3: 啊？是啊，哪里的朋友？
2: 我是菏泽的。
3: 山东菏泽的，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吗？
2: 啊，对对，那我听了时间都不大了，我就是记不住。
3: 记不住？那沟通第一次沟通吗？
2: 对。
3: 你这样，这回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把你身体好好调着。
2: 啊，对对对对。
3: 啊，
2: 我就咋说，我就是这个半小膜没有了，半小板。
3: 半月板没有了。
2: 对，就是薄了没有了，就是堵着这些心脏疼。
3: 膝关节吗？
2: 啊，对对，膝关节。
3: 啊，膝关节半月板磨没了，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看这么严重，你磨没了你才知道。
2: 那以前只多少时候了，就不让他吃药被打，那吃啥药被打？
3: 嗯，你听节目也没采取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
2: 没记不住，不知道咋的用法呢。
3: 打电话呀，接着说吧。半月板磨没有了，现在不敢着路，不敢走，吃硬，是不是？
2: 对，走路回大楼是不管，一点半影人没人。
3: 嗯，
2: 就是这个这样问题。
3: 就这个问题吗？别的问题没有吗？
2: 对，别的有，那个谁，那个孩子就是血糖高，还血压高。
3: 嗯，孩子哈，血糖高。
2: 对。
3: 嗯。
2: 哦，血压高，
3: 血压高。
2: 哦，他的最年轻，刚30-40岁不到嘞。我听你讲着，
3: 三十岁不到。
2: 我降血糖，降血好的治好了。
3: 嗯，
2: 相当于给他发个方子，叫他吃。
3: 这个治病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你可能就是一个方，我就把这个病治了，不是？你记住，每一个人用的方多少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的病情不一样，用方也不一样，啊，这人血糖高是痰湿痰浊，我们可以除湿除浊；这人血糖高可能是阴虚消渴，啊，我们滋阴且阳，是吧？他都不一样。这跟血压高呢，可能气不足；这人血压高呢，可能肝阳亢；这人血压高呢，可能血脉瘀阻，啊，闭阻不通，憋住了，憋得高。所以血压高治疗都不一样，不是说发个方他这病就好了，那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必须根据他的病情，你到时候叫孩子打电话，根据他的病情分析，给出正确的方法啊。这个用方一人一方，一个人一个样啊。你看我给我节目当中讲方法给方法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我是什么体质的人，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症状的人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说过，我说你们所有的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所有的痛风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人这个尿酸高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这不对。所以说呢，不是说发个方法就好了啊。
2: 我腿大的是啊，还有骨刺，还有这个的。
3: 还有骨刺哈。
2: 就这个膝盖。
3: 膝关节有骨刺。
2: 哦，还有骨刺有。这个半月板损伤，
3: 半月板损伤，而不是说退化没有了，是不是啊？
2: 哦，
3: 这个半月板这块可以啊。

0: 滑膜没有了，滑膜没有了，可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哈，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专门讲过滑膜这个问题。滑膜属于软骨组织，这个骨断了都能愈合，软骨也能。你看我们肋骨断了，肋骨就是软骨，就是下面最小的这个肋骨啊，包括我们的鼻梁，我们的鼻子、鼻梁都是软骨，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哎，都是软骨。那你相信这个鼻梁断了，它能不能长上？
1: 哦，
0: 这就说这个软骨啊是可以长上的。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可以愈合的啊。你现在怎么办？一个是让这个滑膜呀赶紧长出来，就是滑膜退行性病变啊，或者软骨骨折。这个用桡骨啊，桡鱼骨或者这个鲨鱼骨或者是刺鱼骨都行，生菜籽、黄瓜籽都微炒了，生菜籽、黄瓜籽微炒，这个乌贼骨啊各300克，凤凰漆50克，怀牛膝啊、乳香没药啊，各90克，混均了，打成粉，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0克啊，一大汤勺啊，一日3次，用什么喝呢？结合氨基葡萄糖送服，哎，连吃2、3个月。
1: 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发过来了吗？陈老师
0: 可以，可以啊，给你发过去也行，啊，
1: 啊，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谢谢你给我发过来吧。
0: 行行，可以。这个你连吃2、3个月啊，连吃2、3个月，要结合着调理体质，因为你肝肾亏虚、筋骨不强的时候就不抗磨，滑膜就不抗磨，磨的就比较软，它就退行的快。所以说呢，你长出来之后，你得让你的骨基质变得更加硬朗啊。到时候你可以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调一调，
1: 好，陈老师，
0: 是咱们的健康最重要，腿儿特别是腿儿，当你腿儿不能走的时候，你后半生你怎么办呀？
1: 那是，
0: 是吧？
1: 那是是
0: 好吧，行啊，就这样啊，
1: 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
0: 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不就150尾号3、3116这个是吧？
1: 对，好了，陈老师，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就这，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邵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这个保定的。
0: 啊，河北保定的朋友。
3: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情况啊？他是脑出血，你给开点方法呗。
0: 啊，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
3: 70周岁。
0: 啊。脑出血多少年了？怎么治疗的？说说这个过程，说说现在的情况。
3: 脑出血有多少了？11号，上月11号。
0: 啊
3: 你别说，我
0: 啊，上个月出现的脑出血。
3: 11号到这20多天了呗，
0: 啊，
3: 20多天了。
0: 啊，出血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做开颅手术？
3: 没有，
0: 啊，
3: 银行建议不知道开颅。
0: 啊，没有手术哈。啊，行，可以。
3: 20%到80%。他属于一个割烂出血，那个边缘就要出血。他
0: 你这样，你刚才在你身边说话的是谁呀？
3: 我们儿子。
0: 啊，叫孩子接电话，孩子接电话。
4: 喂，你好。
0: 你好。刚才跟你老父亲沟通啊，我怕他有点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咱们影响这个病情的分析和判断啊。你来说，就是这个是你老母亲，今年70周岁，是吧？然后呢，脑出血上个月，对吧？然后呢，这个出血只是住院输液，没有手术，对吧？
4: 保守治疗的。
0: 啊，保守治疗的是，这个现在已经出院了，是不是？
4: 现在出院了，现在已经。
0: 好，现在他的状态，你给我说一说。
4: 他状态就是现在那个胃管也拔了，给他。现在那个就是吃饭呢，就是每天就是喂他吃东西，能嚼一些萝卜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吃。脑子都是就是爱睡觉，脑子昏昏沉沉。光打哈欠，一喂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打哈欠。他吃饭倒是现在吃饭啊，能吃鸡蛋呀，都自个儿嚼，都可以自个儿嚼了。现在
0: 啊，就是自己咀嚼啊，自己吞咽这些都没问题，是吧？
4: 对，现在可以。
0: 就是说意识上都有，对吧？
4: 意识也有，他不，张得张嘴，他就张嘴。
0: 就是除了睡觉之外，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啊，除了不能行动之外，就是他的意识很清楚，是吧？
4: 意识清楚，是也稍微有点模糊，我感觉，你知道吧？
0: 那行，有没有这个抖啊、癫痫之类的？有没有？
4: 没抖和癫痫。
0: 没有哈，现在是不是行动、大小便都不走？
4: 你现在不是20多天了，现在还是一直卧床，就是卧床。
0: 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一般情况下都是145。

0: 吧，高压，
1: 嗯，
0: 低压都是90左右，一般情况下都是现在。
1: 嗯，嗯，以前血压怎么样？
0: 以前血压它都是它吃着降压片来，
1: 嗯，
0: 它是血压高出来吃，不高出来不吃那呗，本身都是应该是20吃那个降压片，它，
1: 嗯，
0: 它没按时吃，老师，
1: 嗯嗯，
0: 它本身平常血压有点偏高也是，
1: 就是啊，嗯，它血脂怎么样？
0: 血脂不高，
1: 嗯，血糖也不高哈。
0: 它属于二型糖尿，都是现在都应该是8点多吧。平常没住院的时候，应该都是7-8点左右，是吧？
2: 1.2。
1: 好，我知道了。这个疾病在发病之初，抓紧调理，抓紧治疗最快。为什么？因为大脑的脑出血，这个血还没有完全凝固，还没有变成血质，就很干的状态，能够吸收，能够渗透。这个期间呢，抓紧给调理。老母亲现在呀，出现这种打哈气呀，爱睡觉啊，是气不够啊，气不足，明白吗？
0: 嗯。
1: 那么她的血脉呢，出现脑出血，多数都是血脉不通淤堵，然后呢，长期血压高，然后呢就给鼓爆了。这个期间呢，结合着方法来治疗，抓紧调理体质，越是这个期间效果越好。前期怎么用呢？前期早半碗，晚半碗这么吃，早半碗，晚半碗。一个月之后，早一碗，晚一碗吃。等他的意识，他的说话呀，他自己拿碗筷了，都没问题了。这个期间就要他早一碗，晚一碗，听明白没？
0: 哦，
1: 为什么我叫你给通络呢？为什么他血压高呢？都是血脉不通堵住了，咱们要给他慢慢打通他啊。但是咱们打通这个期间呢，还不能太快了，缓慢进行，因为他曾经出过血。那你说我出血，我这个期间不给酸，给这个瘀给吸收掉，不活化掉行不行？不行，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后遗症了，再治就治不好了，难了。所以这个期间缓慢进行，好治，容易治，啊。
0: 嗯嗯。
1: 行了，咱们努努力，老伴还能恢复过来。
0: 对对对。
1: 盛老师希望老伴早点站起来，康复起来，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好吧？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行，就这样，方法到时候。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4: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3: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4: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3: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4: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2: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今天啊，援助活动已经是来到了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报名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了。杨老，其实让我特别想不到的就是，我们这次报名最多的年纪，不是我们60岁以上的患者，也不是70岁、80岁的这个朋友，最多的是我们50岁、60岁的朋友。
3: 这个确实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统计结果。这次援助虽然说60岁以下的朋友没有大幅度的补贴减钱的活动，但是这次大家呢能够单单能够享受到赠药，就是我们已经能够给到大家的优惠足够大了。那我觉得50-60岁啊，也是大家用黄氏膏方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年纪了。如果这10年当中我们能把健康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以后患病的几率就会非常小。那如果大家到了60、70、80岁啊，说现在已经是这个60、70、80这个年龄段了，那就更应该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啊，补充你体内的气血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来调理了。因为我经常讲，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提前的这个防病啊，提前调理的意识。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啊，想一想啊，反正人都会死，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活一天算一天，我凑合一天是一天。有了病以后呢，他不好好的治。其实呀，我们讲说生命呢，说长不长，就是180年的光阴，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说短也不短呐。我们很多人呢，本来呢能够呢不遭罪，健健康康的活着几十年，但是为什么你要每天被这种病痛折磨？
2: 对，
3: 为什么最后要瘫痪在床，连累老伴儿，连累子女？咱们上了年纪人呢，一定要记住，到老了以后，自己能照顾自己呢，就是一种幸福。因为一旦你瘫痪在床了，那生不如死了。所以说呢，这次精准扶贫我们也是特别照顾到年纪大的这些朋友。如果说你已经60岁以上了，那恭喜你。年龄满6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每盒黄氏膏方呢直接减药费30块钱。我们年龄满7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呢减60块钱。
2: 对，一盒少花60元，杨老，这就能帮很多人解决非常大的问题呀。
3: 对，那就压力就小很多了。
2: 对呀对呀。
3: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年龄满80岁，那省得更多了，就是每盒药直接给你减免100块钱的药费。所以说呀，我们长寿本身就是福气，我们到老了手里一定要有点钱的。
2: 对，
3: 但是有太多的钱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健康，因为大家对吃穿住行的要求已经不高了。再好的衣服穿在咱们身上不是那个意思了。再好吃的东西呢，吃到嘴里面不是那个滋味了。所以说呀，健康其实对于每一位70、80老同志来讲的话呢，一定是第一位的。
2: 对。
3: 那么如果说80岁以上的这种患者呀，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能给你减500块钱的药费。那一盒减100嘛，5盒不就减500嘛。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的药费；申请20盒，直接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我们这次就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来省钱，来帮助大家的。
2: 对，
3: 在筹备这次活动之前呢，济民可信一些股东觉得说，咱们这次援助力度呢有点大，这个生意不太划算，有点不理解。当时李一海董事长的一番话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何为生意呀？很多人把生意理解为

0: 挣钱，其实生意的本初呢，讲的是什么？分享。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有需要的有缘的人，赢取呢合理的服务费用。这就是生意。秉承着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生意的生呢，指的是生生不息呀。意呢，指的是心善之意。真诚做人，诚信做事，不欺不瞒不哄，此为生意啊，因为正道啊。哎，李海董事长说了这些以后啊，大家听了以后也是受益匪浅。记名可先的慈善基金呢，已经援助了几个亿了。难道李海董事长他自己不知道这些钱都是他自己辛苦赚的吗？他自己本身花钱都非常的节俭，一个背心穿十来年。但是呢，援助慈善他花钱他不心疼。这就是老企业家的品质，他跟现在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呢有很多的不同。你看现在一个网红啊，买一个车呢敢花8000多万
1: 啊。对，那
0: 李海董事长买这样车买不起吗？他80辆都能买得起。
1: 对，
0: 哎，但是呢这样的钱他是不会花的啊，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1: 对，我们这些老企业家的精神真的值得传颂。一个国家要强大，一定要有有担当的民族企业家，甚至国家一旦危难之际，他可以倾囊相授，这一点基民可信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0: 所以我们的这档栏目啊，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能够我们这个节目做十几年长盛不衰呀？放眼全国，你再能找出第二家，找不出第二家来。这个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老百姓在我们这儿看病花钱，因为我们能让大家放心安心。
1: 大家绝对不会买完药人就找不着了。那如果大家错过我们这次援助，大家再想用皇室膏方，真的你会花很多钱。
0: 而且这样优惠的活动，我说实话呀，到今年年底也很难再有了。给大家减钱的同时呢，还能够赠药，我们也是拿出了10万盒。那这次大家呢，只要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
1: 对，
0: 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大家3盒。一次性申请20盒，直接再送你10盒。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20盒的话呢，那相当于是买2赠1了。也就是呢，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那么大家将会直接得到30盒的皇室膏方。
1: 对，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算只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就算只有药费的减免，那都已经是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享受这2种实惠，这个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0: 对，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今天能够申请上的尽量申请啊，正式开始以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那就很难申请。咱们很多朋友是刚用上皇室膏方，刚用1个月2个月的，这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呢别把药断了啊，因为断了以后再用，那你等于呢做成夹生饭了。那这个效果呢就差得很远了。我们就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呢，如果大家在一直用药的情况下呢特别严重的，很多都是瘫痪在床，什么言语不利呀，什么失眠呐、盗汗呐、浑身的乏呀等等的，这个正常的是呢连续用药都可以回归到一个健康人的正常人的水平。起码走不了的能让你走了，说不清的能让你说了，生活自理不了的慢慢能够生活自理的。但是如果在这用药期间的话，你刚用1个月半个月的，你就把这个药停了，过一段时间你再去开始治疗的话呢，那个治疗的费用增加1倍，治疗的成本增加1倍，那么治疗的效果呢可能会减低1半。那很多人说反正能好就行呗，是都能够治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多花那么多的钱呢？大家呢病拖的时间越长，不就是越遭罪吗？
1: 对，我们有一些朋友就算没有这个优惠，大家都能承受得起。其实我觉得能用钱换来的健康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其实很多身患重病的老百姓，只要大家能够不遭罪，能把病治好，大家花多少钱都认啊。
0: 确实是这样啊，真。

0: 是当你得了一些大病重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钱对于我们来讲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啊，你真要是很多人得了一些大病的时候，你发现说散尽家财，把我所有的家产呢都变卖了，要是能让我活，能让我重新恢复健康呢，一定他是愿意的。
1: 嗯。
0: 因为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这条命要没了的话呢，那一辈子就完了。我们这次呢，主要还是为一些条件不好的朋友考虑。
1: 嗯，
0: 这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疾病的问题，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长寿的问题。
1: 嗯，
0: 哎，你不是心脑血管病啊、胃肠疾病啊、肝病啊、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便秘、冠心病、痛风、风湿骨病啊，刚刚提到的这些疾病啊，很多人已经他这个病情呢非常的严重了。
1: 嗯，
0: 但是呢康复的却非常的快。那通过黄池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下来，有的人不到半年自己就成为健康人了。
1: 对，
0: 这个健康人不光是他自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好了，也可以通过医院的各项检查指标来说明。
1: 哎，
0: 那我们心肝脾肺肾呢健康，人就健康，这也是大家能够快速康复的一点。
1: 嗯，
0: 很多人说黄石膏方的药材好才有好的疗效，其实黄石膏方啊最主要的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的方法，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你看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我们用民间的方法都是一脏有病就用专门治一脏上的药。
1: 嗯，
0: 哎，心脏不好呢专治心脏病的药呢，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吃了一大堆。
1: 嗯，
0: 肠胃不好呢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了一大把，血压高了专治血压的药呢吃了一堆。
1: 嗯，
0: 血糖高呢专门针对血糖的药呢又吃了好多。
1: 嗯，
0: 那这样呢盯着每一个病去治的话呢，永远它是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吃药。
1: 嗯，
0: 啊，摁下葫芦起来瓢，你拆得东墙补西墙。那么就拿这种治病的思路和方法，你在古代如果说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古代的帝王要是这么治，有了六个病让他吃七个药一天绝对不允许。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黄石膏方，它是把几十味药材呢组合到一个方子里面，实现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是你一个脏腑有了病了，我不治，不单单治你这一个脏腑，我还要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子母脏跟本身自己一起治叫祖孙三代一起治，我给他总结的。
1: 嗯，
0: 哎，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寓意文化这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这样呢把你想治的那个脏腑上的病治好的同时呢，你发现连带的一些脏腑上的病症呢它一病就好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呀通过用黄池膏方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想治这个心脏病，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啊，也就是说用这一个药代替他现在吃那一把药了。这就是黄池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那不仅是把一堆的病症治好了，同时呢气血经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病好的同时身体健康了，长寿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0: 你健康了没病了，别人活七十岁都费劲，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是不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了？嗯嗯。
0: 哎，但是很多老年人总觉得说自己老了不值钱了让人烦了，其实那是你不健康了以后，天天不是给让孩子买药就让孩子弄你上医院，时间长了以后给你都得烦。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自己健健康康利利索索的，你活120岁哪个子女不高兴呢？
1: 对呀，跟着黄氏养生院走，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健康，更是我们要长寿，我们乐活百年。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0: 这次这个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你多抢两遍，多拨两遍电话吧，别的关于参加活动这个我替不了大家。 尤其是很多还没有用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氏膏方治疗的患者呀，你如果说你哎呦我申请的多了以后，我怕万一起作用不起作用，有这个担心有那个担心的，你就申请那个五盒赠送一盒这个档的，你先试一试它啊。这个档其实就为这些呢老是担心怕白花钱的打水漂这些患者呢给你设计的，你先尝试尝试，就这六盒黄氏膏方用下来，比你原来呢用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啊，治了三年、治了五年，区别有多大？那、啊、看看用这一种药是不是能够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你比如有很多人的肠胃功能不好的，什么大便便秘的，常年便溏、大便不成形的，吃点东西胀肚子不消化的，去西医大夫那儿一看呢、啊、什么胃胀啊、胃疼啊、胃炎呐、啊、息肉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呐、啊、肠炎呐、啊、结肠炎呐、啊、溃疡啊、息肉啊，给你说些一大堆，吓得人呢、啊、连着回来连觉都睡不着了啊。西医大夫给你开着奥美拉唑呀、雷尼替丁啊，吃了一大堆药以后呢，你说不起作用吧他有点，你说起作用吧他也给你治不好了，哎，年年治，越治越害怕。因为呢做完胃肠镜以后呢，很多人发现哎呦自己这个胃病啊、这个肠炎呢、啊、越来越向坏的方面发展了。有的人呢、啊、甚至呢有慢性的出血，时间长了以后呢还不办法有什么贫血了，血色素都低了。我说就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呀，你把黄氏膏方这次呢赶着这个活动，你多了你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你就申请这五盒赠一盒。
1: 嗯
0: 啊，六盒黄氏膏方用下来，你看比你那奥美拉唑好使不好使，你看比你那个什么雷尼替丁啊、那些东西呢莫沙比利啊好用不好用。
1: 嗯、
0: 很快的胃酸的不酸了，胃疼的不疼了，胃胀的不胀了，吃点东西堵在胃口这儿不往下走的，你慢慢能顺顺溜溜往下走了。
1: 对。
0: 哎，原来那个大便呢不通，老是不往下走不往下推，非得吃通便的药才可以，现在你在用黄氏膏方呢发现吃东西往下走了，这叫脾气上升，胃气下降了。
1: 嗯，
0: 胃气能往下走了，推着那个大便呢它自然的顺顺溜溜的，不仅是这个胃的问题解决了，肠炎的问题解决了，肠道上的问题解决了，同时大便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那所以说你看呢，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光是就这个胃病啊、肠炎啊、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啊、溃疡啊，包括这个结肠炎呢，这些病症的患者我们治好多少了？顽固性便秘的三十年五十年的，离开国岛繁泻也不排大便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这是第一大类。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你比如说很多人出现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被子稍微压在胸口这儿的感觉都憋气啊，这种病症的患者，
1: 嗯，
0: 这得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啊。因为什么，大家如果说是光是简单的就这个心脏不舒服了，每天吃点这个参松养心呐、啊、来点贝特乐克呀啊，来点丹参呐、啊、用点这个救心丸呀、麝香心宝丸呀，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呢？都是有作用的。
1: 嗯，
0: 能让你缓解一下子，但是呢缓解一下子治不好，你发现呢是不是老太太过年你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对
0: 啊，我们退一万步来讲，这些常规治疗的药物，心脏病的患者哪个没吃过？
1: 嗯，
0: 啊，你老是心脏不好了，你就盯着心脏去治疗。我说你就吃什么药，无论你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治好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心脏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器官，它跟它的妈妈肝经啊，它跟它的儿子脾经啊，甚至于跟肾经啊、跟肺经啊，都是有联系。
1: 嗯嗯，
0: 原来你是心脏不好，你老盯着心脏治了，永远治不好的。
1: 对，
0: 反过来你看，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你心脏不舒服了，我连你心脏带你的妈妈肝经带你的儿子脾经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心脏不仅是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啊，心脏堵的血管一点点的通开了啊，心脏也不突突了，什么早搏房颤呐、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房室传导阻滞啊，一点一点的纠正过来了。同时，你发现呢，肝经给你调好了以后呢，是不是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血脂也正常了。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还是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患者，是不是把这个血脂这个问题也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胆囊上的病症，胆囊炎、胆息肉、胆结石的，胆经上的病呢，也给你调过来了。 把脾经给你调了以后呢，不爱吃饭呢，常年吃点东西以后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脾也好，肝也好，心才能好啊。
1: 嗯，
0: 因为肝是心的妈妈，脾是心的

0: 小孩子，这祖孙三代的关系，哪一头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心脏。
1: 嗯，
0: 原来你就盯着心脏治，你肯定治不好。反过来，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治下来，是不是呢？连心脏的病也治好了，带他妈妈的肝经上的病也治好了，带他儿子脾经上的病也调过来了。
1: 对，
0: 这就是原来认为六个病吃了七种药，现在用这一个方子，是不是都给你治了？
1: 对，
0: 哎。因此如果说是像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你这次要抢着这个名额，那是不是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
1: 是，
0: 哎，你抢不着那不说了啊，这名额它比较紧张，你抢不着不说了，能抢着了无论如何先试一试，确实好，这么多的老百姓已经给你做过呢体验了，他们已经给你做过实验了，咱们这个节目在哪一波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有人听我听了好几年的节目，那么多人都做过实验了，你差的是什么？你差的可能就是一次尝试。
1: 尝试，嗯，
0: 对吧？你不尝试，你天天听我节目，你听五年也听不好病，反而你发现你那个病呢，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重了。
1: 对，
0: 对吧？你用的话呢，可能就一次，他这个病也好了，你生活也有变化了。
1: 对。
0: 聊到这儿，我想起还有一位患者，他叫王守国的，他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开连锁药店的老板。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得肝炎。
1: 嗯。
0: 2014年的时候呢，心脏的血管堵了，放了三个支架。
1: 哎呀。
0: 结果他这个肝炎后来就发展的严重了。2018年的时候，2010年查出肝炎，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肝炎已经转化成肝硬化了。而且有肝腹水了。
1: 天哪，这状况。很糟糕啊！
0: 8年的时间，他自己还是开连锁药店的老板，又有钱，什么样的药你说他吃不上？
1: 什么药没有啊？
0: 对，他依然最后呢，肾还出问题，肾小球还有肾炎。
1: 哎呦！
0: 潜血3个加号，蛋白2个加号，血肌酐180多。
1: 嗯嗯嗯。
0: 啊，后来这个肝腹水越来越重了，他是无意当中听着我的节目了，因为呢。他开这个连锁药店呢，他也经常在药店呢走动啊，他也听到很多老年人跑药店买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0: 但是他的连锁药店里面咱们不给他们。
1: 嗯。
0: 他想进也进不了。他以前就听过这个东西，和很多老年人跑这儿买这个黄氏膏方，我这儿没有啊，是个黄氏膏方究竟是个什么？有一天无意当中，打开收音机听节目，听着我的节目了。
1: 嗯。
0: 啊。听我讲寓意文化，说黄氏膏方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讲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哎，这一点他说新鲜。
1: 嗯，
0: 照理说他干药这个行当这么长时间了，心脏的病就应该吃专治心脏的药，肠胃的病就专治肠胃的药，血压高了用降压的，血糖高了用降糖的，他就是这个理念。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他听到说寓意文化当中认为说一脏有病，最少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五脏同养。他觉得这个对，这是对的。再一听黄氏膏方呢是既明可信的，
1: 嗯，
0: 他心里面的顾虑大小了，
1: 嗯，
0: 因为他本身开连锁药店的，他对药呢还是
1: 比较
0: 了解的，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呢打电话就是订了点黄氏膏方，尝试尝试吧，也是病急乱投医。你看是谁得了病都是这样，
1: 嗯，
0: 说用点黄氏膏方先试一试吧。结果用了半年，他的肝功能各项指标明显好转。
1: 哎呀。
0: 潜血和尿蛋白完全没有了，
1: 是吗？
0: 哎，他非常高兴。
1: 嗯。
0: 啊，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想跟我，
1: 啊，
0: 都想跟我代理这个黄氏，说是要代理自己卖这个黄氏膏方。
1: 对对，杨老就是我们想代理黄氏膏方的老板太多了。
0: 对呀，想来他的药店连锁药店来卖，这个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对，咱们。
0: 啊，因为呢，如果说给了代理。那么老百姓就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病了。
1: 哎，对呀，他得挣钱呢。
0: 哎，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代理。昨天呢，王守国和他爱人呢，也是一个人呢，就申请了一份这个20盒的黄氏膏方。
1: 嗯。
0: 啊，两个人申请了40盒。
1: 嗯。
0: 疾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治对了，很快治得好，好得很快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治不对的话呢，可能你治10年、治8年，反而越治越重。
1: 对。
0: 啊，所以说当大家呢，如果说比如有心脑血管病啊，啊，这个一些什么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啊，
1: 嗯，
0: 等等的什么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啊，什么糖尿病啊、
1: 嗯、
0: 肠胃不好啊、睡觉不好啊、便秘呀、啊、尿频呐、啊、这些问题，如果说是民间的药方呢用遍了，你觉得这个病啊效果呢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机会呢，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是一次机会。确实，杨老，您说的这些病症治疗起来是非常难的，非常棘手的。
1: 尤其像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
0: 嗯。
1: 你中风偏瘫了以后，很多人得脑血栓、脑梗以后偏瘫在床啊。

0: 这慢慢能够打开了这个胳膊，
1: 对，
0: 这样的一来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啊，你说都好了，我不敢答应每一位患者，但是呢好一多半，生活不受限制，自己能照料自己，不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吗？
1: 嗯，
0: 那这次援助活动啊，今天已经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
1: 嗯，
0: 你的明天正式开始了，大家就更不好抢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大家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报名了，如果说是想申请的抓紧时间就行了。今年呢也是我们赶在基金会正好成立第十个年头这样特殊的节日，我们给到了大家的这么大的福利。
1: 对，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抓紧时间了。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直播间电话杨老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那么我们两口子都喝了50天吧。
0: 啊，两口子都在用黄石膏方。
3: 一人都喝4瓶子。
0: 啊，喝4瓶了。参加上活动了吗？
3: 参加了。
0: 两口子都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一说，我爱人吧。
0: 嗯。
3: 他呀是腰间盘突出，腿疼。
0: 嗯。
3: 他是腰间盘突出，腿呢原先半月板有点损伤，他一直啊走道没有劲儿，坐着不行，站着行。他就
0: 50天下来以后呢，感觉他这个腰啊半月板的损伤，那个膝关节呀怎么样呢？
3: 腿觉着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腰间盘突出，没怎么疼，没怎么犯。
0: 嗯，现在用了50来天，用4瓶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感觉那个原来那个腿软，可能是什么，就是膝关节这地方呢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3: 对对，没劲儿，现在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
0: 4瓶用下来，半月板损伤就开始恢复了。半月板损伤啊，髌骨软化症啊，包括滑膜炎的病人呢，确实通过黄石膏方有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这样的病症呢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一点一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3: 是是是是是。
0: 嗯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呀，什么肩周炎，俩胳膊，前年是犯的右胳膊，去年犯的左胳膊，哎，还有嘛呢，一直犯这个，俩肩疼。现在我喝这个，我觉着今年没怎么疼。还有一个呢，杨老师，我总觉着憋疼，那个嘴那个胃口有点胀啊，嘴胀啊，总觉着有大便憋着往下垂胀的感觉，哎，这个时间。好长时间，好多年了，因为嘛呢，吃饭时不饭，有时就饭，

0: 哎，这个我总有点憋得最胀的哈，我看我也喝点吧。哎，
1: 感觉
0: 他
1: 那
0: 怎么
1: 肛
0: 回事？
1: 门这个地方、小肚子地方有往下坠的感觉，
0: 对
1: 吧？
0: 肛门这，
1: 肛门坠胀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脾虚了，中气下陷了。
0: 哎，我可能
1: 脾虚了，中气下陷以后的话呢，吃点东西容易胀肚子，而且呢，肛门有坠胀感。
0: 对，这个还挺难受，
1: 对吧？
0: 我就喝这个五粮还真管事儿。怎么的？那个胃口也不那么最胀啊，那个肛门都憋得慌，也不怎么憋得慌了，比以前好得多。
1: 对，
0: 哎，这个还真见效，这个真好，不怎么难受。以前难受啊，他不是这个点不怎么难受了。
1: 对，哎，幸亏这是治的比较及时，用黄氏膏方呢，它调中气的药材有12味嘛，12味药材呢补中焦的脾胃之气，再加上这种药膏在炮制的时候呢，3蒸9炼，滴养百天。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养100天，这样养出来这种药膏呢，黄色的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所以说呢，像这种中气下陷的、脾虚的，什么胃下垂的、肝下垂的、肾下垂的，这个出现的动不动有肛门坠胀感呢，有这种这个吃点东西撑胀的、脘腹胀满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确实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这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
0: 这也不那么难受，要不以前总觉得最胀的哈。杨老师，我爱人，我老伴儿跟你说两句，
1: 哎哎，
2: 杨老师，
1: 您好，
2: 您好，太感谢您了啊！
1: 别客气。
2: 我跟您说啊，我这腰啊还见好，腰哈原来坐不住，现在能坐着了，能坐反正怎么也能坐半小时了，哎呀，原来10分钟都坐不了，腰间盘突。我这个腿呢，就是半月板损伤，腿啊就是有时候就疼，然后这一个多礼拜不疼了，我就坚信他，我就天天还接着吃，我觉得我这腰哈见好的特别快，这腰。
1: 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常规的药物很难治疗，但是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域文化的药方呢，从5脏6腑往腰上治呢，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呢。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都可以恢复过来了。
2: 挺好。
1: 那就再接再厉，两口子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治就可以。
2: 我听您声音特别亲切，为嘛呢？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
1: 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啊、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再见。
3: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
1: 您好。哎，
4: 感谢您。我呀，现在求您呢，给帮我申请一个这个救助的这个。这嘛呢？我呀，跟您啊说，我这个老兄弟呀，我们这哥几个呀，都是糖尿病、高血压，这身体都不行。我这个老兄弟还是个残疾人，智力残疾，现在啊就一个人，父母也没了，就一个人，我们这哥几个有时候还得也照顾着他呀，就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每个月还得什么还得看病，他又血压高，心脏还不好，这个还智力残疾，所以
1: 那今天是想给这个老兄弟申请个名额是吧？
4: 对，我呀一直啊在听您这个广播，所以说我就给您打这热线，这特别不好打，所以说我这正好您赶上这个机会，我得给申请一下看看，求您出来给帮忙看看。
1: 啊，哥几个帮他也是有限，他自己一个月就2000块钱的收入。
4: 对，我们这哥几个，你说也还得啊。住的也挺远，我住的他跟他离得近点，在一条区，有时候都帮忙，就是也没办法，你说怎么办呢？他又残疾，
1: 对，
4: 这个呢，都是啊，是啊，我们这哥儿身体都不好。另外，我这个姐姐有一孩子青光眼， 所以我们就得就像听您这个啊，听多少年了，这个挺好，所以这个赶这机会呢，我们见着了，哎，求助一下您再给我们，哎呀，给申请一下这个。
1: 啊，申请吧，尽量的帮助你
4: 们
1: 申请登记名字来。
4: 太好，我一直听您那个广播，哎，我就哎呀，心里头又打热线，不好打。今天这次您这，
1: 我患者比较多，都得打400电话牌子号才能接进来了。
4: 对。
1: 啊，重要的是以前呢说确实困难用不起，像老兄弟这种情况，平常用不起的患者，那你赶上这次活动，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我们不光有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4: 行，好，感谢，谢谢，谢谢杨教授，
1: 别客气，
4: 这个董事长，谢谢谢谢，哎呀，
1: 别客气，我也会把你们对李海董事长的感谢带给他了。
4: 哎呀，我们真是，哎呀，这不知道用嘛言语表达对您的感谢，真是。他呀吃了，见好之后，我们也得接着吃，因为嘛，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体多病，好多病，我也是。这个糖尿病好像有点家族遗传似的，特别多。你看血压高啊，是前列腺的，我这腿也还疼，因为我一直听您关注这个，好多人反馈回来，心都挺好。
1: 对，
4: 确实我的条件也不行，这一直在下岗，这刚退休，这次我这次我老兄弟，这个也不行，这个生活你说，哎呀，真是困难。
1: 所以说这次呢，赶着这次活动了，先给老兄弟要能够申请到援助，那就更好了，
4: 对
1: 吧？
4: 哎，呀，太好了，感谢，谢谢啊，杨教授，谢谢。
1: 别客气，我帮助登记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帮登记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好，好，好，太感谢，太感谢了。
1: 好，好，再见。
4: 好好，谢谢，再见。
1: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哟，杨老师您好。
5: 哎，
6: 太受感动了，您后给接电话，给我接我电话了。
5: 不用客气。
6: 杨老师啊。
5: 嗯。
6: 哎呀，我太佩服这个李海这个董事长还有您。
5: 嗯。
6: 哎呀，说实在的啊，我听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台讲这个保健好，讲嘛科的，没有这样的，这真金白银呐，这是钱呐，是不是啊？那个杨老师。
5: 嗯，
6: 我和您这个皇室膏方啊哈，有2-3个月了。
5: 啊，
6: 我太佩服您了，您是一个以德精湛、品德高尚的一个老教授，真的。
5: 哎呀，
6: 因为嘛呢？这样那个杨老师，因为我眼睛不好，我白内障，看不懂听东西，所以说我就听广播，哎呀。听那么多没有像您这样的老师，真的。
1: 您过奖了，我能力有限，但是呢，我为老百姓服务这颗心呢，应该是最真诚的。
6: 是是是，哎呀，太佩服您了，真的。还有咱的皇室膏方，我且向您介绍我的病情吧。
5: 好。
6: 啊，我是2007年，好像得的这个嘛玩意心那个嘛那个病。心脏病，心梗啊，就做了支架了。你想当时那个支架，那时候还刚开始有这支架，
1: 非常昂贵了，
6: 多贵呀、啊！所以说的，我跟我老伴俩人都是退休工人，工资不算太高，因为我病退，我89年就病退了。
1: 对。
6: 啊，我今年都差1岁80了。
5: 嗯。
6: 所以说，就这挣这钱呢。真给医院里边送去了
5: 啊！
6: 真给医院送去了，哎呀，可以算说是那个治病变成贫苦的
1: 啊，因病致贫呢
6: 啊，然后退休费拿个5000多块钱也不算少，吃饭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对，
6: 可他 他做这个支架以后，他这个妈妈不好，他让你天天得成天成样的吃药，
7: 终身服药啊。你做了支架，不是说一老做了支架，后期呢对这个支架的维护的费用你也花不起呀、
6: 啊。是啊，还有杨老师，我还有妈病呢、
5: 嗯，
6: 现在关键是眼睛厉害。
5: 嗯。
6: 我白内障，做不了手术。您嘛，您这一看我心脏那么厉害，现在又导致嘛心衰，
5: 嗯，
6: 长颤，
5: 对，
6: 所以做不了手术。我现在看东西啊，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有点走形还真点，这个右眼光看成影子了，什么也没有。
7: 哎呦，那就麻烦、
6: 啊，
7: 这生活慢慢就受大影响了。
6: 是啊是啊，现在是没有老伴儿，我是嘛也干不了啊。
5: 嗯，
6: 所以说呀，偶然间听到您的讲课了。我买了，我叫喝挺好的，哎呀，我喝挺好，你看现在也不喘了，上下楼吧也有劲儿了，也能自己上下楼，上楼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7: 哎呀，那太好了。
6: 啊，他这喘气嘛特别均匀。
7: 对。
6: 现在还有嘛好呢？谁好？小黄，对，杨老师，我现在是嘛，睡觉好，吃饭特别好，不管是豪宅吧，哎。都吃挺好的。
7: 嗯，你心脏有心衰的患者，如果能吃好能睡好，心梗导致心衰，最后又出现心衰的这种患者，还有房颤，你要睡觉能睡好，吃饭能吃好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应该是很强的。
6: 是，我就喝打喝这个还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了。
7: 哎呦，那非常好。
6: 我自己也都有点嘛，我还自己能干了。啊，你看多好啊。
7: 那这非常不错呀。
6: 是是是。
7: 嗯。
6: 还有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啊。
5: 嗯。
6: 我叫我感觉我喝的挺好呢啊。
5: 嗯。
6: 我就想我叫我老伴也有病。
5: 对。
6: 没有病。也是心脏不好，前天阵也挺、
5: 嗯。
6: 我说我喝好了，你也得跟着喝呀。
5: 嗯。
6: 我可是呢，我们俩喝的时候有点困难了。
7: 哦。
6: 有点困难了，我知道这次咱们搞活动。我太高兴，我们就开始能够用下去了。我替我老伴也感谢您。
7: 不用，老两口这老寿星健健康康的，能够陪伴相扶到老，多好多幸福啊！
6: 是是是，我说我好了，你不好不也白费吗？
7: 哎，
6: 我现在眼睛这样，我不得只你陪伴我
7: 吗？你是他是你的眼，你是他的腿呀。
6: 对对对
7: 对，
6: 对
7: 吧？老了以后，这谁缺了谁都不行啊。
6: 啊，他前些日子腿疼的连厕所都上不去了，抬不起来了。
7: 你看看，
6: 哎呦，你说怎么弄？
7: 嗯，所以说呢，放心吧，我们没有忘了大家，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管的，而且要管到底的。
6: 哦，太感谢了。
7: 嗯，不用客气，我能帮助大家，一定就我这点能耐，就我这点能力，尽绝尽所能的帮助大家。
6: 哎，好嘞，好嘞。
7: 多保重吧，两位。
6: 哎，好，谢谢了，好的。
7: 祝你们健康吧，别客气。
6: 哎，
7: 好。
6: 谢谢你，再见。
7: 回见，回见。哎。
6: 回见。
7: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姓名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8: 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
3: 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8: 400-677-3577，400-677-3577。
3: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杨老师您好。
7: 哎
9: 哎，我也想用啊，咱那个想问问您，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合适？啊，我老伴已经用上了，效果也挺好。
7: 哦，皇室膏方已经用上了是吧？
9: 用上了。
7: 嗯，
9: 用有10多天了。
7: 10多天就出来效果了。
9: 啊，主要是睡觉啊特别好。
7: 嗯嗯。
9: 原来睡觉的时候得用那个听书机多半儿，哎，听啊就睡着了，倒还行。
7: 嗯。
9: 现在这一觉到天明。
7: 哎呦。这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9: 也在5年了。
7: 有个10年8年的。
9: 有，一直都在治，都是老是不推荐药。
7: 10年8年了都没找着一个好药，用10来天的皇室膏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9: 是是的，
7: 对吧？你说一说这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

0: 你说治了十年了，那不用问
1: 的，对了，
0: 药肯定是吃了无期代数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你吃不对就治不好，但是用了黄石膏方，他10天就能睡着了。你很多人说神了，我说不神，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
1: 是呢，
0: 那他吃了几天，发现这个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1: 哎呀，
0: 第三
1: 第
0: 天，
1: 三
0: 他
1: 天
0: 原
1: 就
0: 来
1: 有
0: 是
1: 变化，
0: 干脆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1: 就是睡着喽，还行，醒了还是睡不着，就是。
0: 浅睡眠不能进入深度睡眠，说这样像健康人一样一觉睡到大天亮，他是睡一睡醒了，睡一睡醒了。
1: 对对。
0: 现在3天头上就开始睡觉变着，开始有点见效了。这10来天了，是现在一觉能睡几个小时？
1: 早晨到5点多钟，我叫着还不耐醒呢，还不耐起来呢。
0: 上睡都是老同志，像这种情况呢，一晚上睡到5、6点足可以了。
1: 那是挺好。
0: 那因此，所有失眠症的患者，有那30年、50年睡觉不好的患者，认为这个病都治不好了。我说你都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你尝试一
1: 是，
0: 下，这个很快就能让你多睡。
1: 这一试见奇效。我看他敷的挺好，我想问问您，我也挺着急，见您问问。我主要是啊，跟您说说，主要是有3种病啊。最使我着急的病呢，有种疝气，它的症状是啊，在腹股沟那个部位凸起，
0: 鼓出一个大包来。
1: 凸一个包，跟鸡蛋那大小了。下雨阴天的时候啊，他都捅，不舒服痛，但是啊，没到特别痛的时候了。
0: 我问你，平躺下的时候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躺的时候，他都回去，
0: 他自己就回
1: 平
0: 去了，
1: 躺的
0: 是
1: 时候
0: 吧？
1: 还回去。
0: 这叫直疝。这叫直
1: 啊，
0: 疝，就是
1: 对。
0: 你揉一揉呀，或者你不用管它，它自己躺在那儿就能回去了。
1: 啊，对对对。一到医院呢，看见他让我动手术，
0: 只能做
1: 跟
0: 手术，
1: 您
0: 西医
1: 说
0: 这
1: 我
0: 种
1: 现在
0: 病只
1: 都
0: 能做
1: 七
0: 手
1: 十，
0: 术。
1: 是啊，我都78岁，不想做呢。
0: 对，这种疝气，这种手疝气这个病啊，它其实呢掉出来那点东西是什么？是肠系膜。人家在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都有个叫腹股沟裂孔的，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长有个孔，这儿的肌肉就没有封严实了。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得不了这个病，就是这为什么不往出掉这个肠系膜呢？因为呢，中气足能够搂得住，中气足能搂住。你老爷子证明这个情况啊，你中气有点虚了，叫中气下陷了。这个用黄石膏方呢，补气生阳，它调中焦的。这个有12味药材，把你中气慢慢提起来了，这个肠系膜慢慢就不掉了。
1: 那好，
0: 不用做这个
1: 那
0: 手术，
1: 您
0: 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手术，你用黄石膏
1: 是
0: 方。
1: 呢，是。
0: 尤其你这个机会赶对了，这次呢赶着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1: 那我这报名已经报好了，
0: 已经报完了。
1: 报完了。
0: 啊，那放心吧。
1: 那您看看，得大体上得多长时间呢？
0: 除了这个
1: 见
0: 疝气，
1: 效
0: 还
1: 了。
0: 有什么别的什么毛病呢？3个毛病
1: 还
0: 你
1: 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啊，现在是餐前呢是7.6，餐后啊是11.6。
0: 还算控
1: 那
0: 制的
1: 个。
0: 还算可以，也不算特别高。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1: 2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1: 看看用咱的药可以停洗药吧？
0: 可以。
1: 停了洗药，我都可以长期用咱们的药。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这颈部，就是脖子那儿啊，在风府穴偏右下方有一个瘤状体，有时啊，一个出点跟脓一样的东西，时候搓搓搓破了。还有臭味儿，这也是，下阴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还都疼，一疼那脑瓜都真跟迷糊似的。
0: 那个其实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过旺盛，最后啊那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小囊肿了，
1: 啊，对，都是囊肿似
0: 就是一个小皮脂腺囊肿的一个事情。皮脂腺囊肿的原因在于它体内有痰湿，痰湿在这儿聚在这儿化不开了以后就形成一个东西，最后呢它这个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化成火了，又有了热。

0: 热了，最后呢就有浓有臭味儿的。啊，你稍微有点上火，这个地方就开始不舒服了。
1: 他这也有年的了。
0: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把体内的痰湿化开了以后啊，一点一点，因为你中气脾虚了以后呢，就容易生痰湿。用它呢，健脾、疏肝、强心、宣肺、温肾，整体来调理下来以后，代谢功能增强了，这垃圾的代谢的毒素呢排出体外了，这个都能好了。
1: 那都中了。
0: 对。
1: 那我做这三个事儿，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啊。
0: 放心吧，可以，完全可以用。
1: 哎，好。
0: 老两口用就行了，那申请上就有咱的名额了，放心吧。
1: 哎，好。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非常感谢您啊！
0: 别客气。
1: 祝您，哎，您好，哎，
0: 好，好，
2: 好。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谢谢您和记名可信药业董事长为广大的因病致贫的患者开启了慈善援助计划，这真是功德无量、大爱无疆、惠民的幸事。我也是这次的受惠者之一，成功的报上名了。
0: 啊，申请到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3: 啊，我已经报上了，谢谢您了。
0: 啊，那太好，那得恭喜你
3: 啊。我感到啊，谢谢您了。下面呢，我就简单的把我的病情呢向您呢介绍一下。
0: 好。
3: 患腰间盘突出啊，治病能有近20年了。年龄可能是中年的时候，我受过被的拉菜的那个车呀，把我给撞了，当时疼了2天，也没，后来因为还算年轻，就也没在意。后来嘛，2003年我就显现出来了，我就开始就患腰间盘突出了。我现在就把我近2年的那个 CT 片，以前那就不说了，近2年的 CT 片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检查的是3-4-5节突出、支管狭窄、黄韧带增厚、压迫硬膜囊，完压迫神经根，管腔内呢也有增生的现象，脊柱呢还稍有些侧弯。现在我就是说，我的两条腿呀，总是那种呢，就是从那个腿总是肿胀感，僵硬。所以呢，我现在感觉很痛苦，所以有从那个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服用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药，至今呢已经有差不多算起来，保健品呐，还有什么那个中药啊，是各种的上100种都差不多了。那个尤其是那个什么贴膏药啊、针灸啊、拔罐子、按摩呀，我全都进行了。而且现在吧，我由于坐着的时间，就坐着干活吧，就做家务活吧，所以我现在还得了痔疮。这个痔疮什么症状呢？就是属于就是肛周有那个小肉球啊，有肉球一摸吧还瘪了，就那个，而且呢还是奇痒啊，还有肿胀感呢、啊，就这个就够我遭罪的了，就得连忙
0: 做这些东西。还没用呢，是吧？
3: 啊，对对对。另外，我呢这次就是买这个益寿全身膏，是因为我妹妹向我推荐的。她2年前吧，就2-3年前吧，她呢由于那个严重的那个鼻炎，完还有那个气管炎。就是很难，很遭罪呀、啊，老打喷嚏，过敏性的鼻炎，老打喷嚏，把耳朵都要打聋了。就吃了2箱，也就是24瓶，他这2样病都痊愈了。一个是这个就是咳嗽，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敏性鼻炎，这2样都好了。 另外以前有时候吃东西吃不对了，他就开始舌头就开始就肿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也就是这次呢我用遍了所有的药了，最后我就寻思用用这益寿强身膏，我也挺了，完我就买了。
0: 你尤其是感召人家这次减免援助上名额，那非得用啊，那必须要用啊。
3: 啊，我已经申请上了，我感到非常幸运，第一时间听到了，我立刻就报名了。
0: 啊，那你是出手快的人，抢到名额了。这两天呢，越来越不好抢这个名额，很多人都登记不上啊。
3: 啊，我是听到了您的那个广播哈，我立刻我就给这个小高老师就用微信打电话，然后又打了400，他不妥又打了400啊。
0: 对，你这次把黄氏膏方用上，连续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情况呢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我祝你健康长寿啊，全家幸福安康啊。
0: 好，感谢感谢，那下次再聊。
3: 啊，下次再聊，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回见回见，哎哎、
2: 啊。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 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越享消费，云南。

0: 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能。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5: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6: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7: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4: 什么？89？
2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让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

0: 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变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老铁。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腰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
5: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6: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7: 主任，一点薄礼，

0: 陈静怡，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羊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

0: 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准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0: 何老师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1: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6: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7: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老师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讲脑活素啊。
9: 脑活素，对。
8: 就好多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了。
9: 嗯。
8: 说脑活素和神经酸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9: 嗯。
8: 听着啊，都是治脑袋的，管神经的，感觉差不多呀。
9: 嗯。
8: 那之前神经酸吃的挺好的，用不用换脑活素呢？
9: 哎，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8: 嗯。
9: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以前得过那个高浓度的神经酸啊，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8: 嗯，
9: 就这种神经酸，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最近我又提到脑活素了嘛，
8: 嗯，
9: 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容易把这俩产品怎么样弄混了。
8: 对，
9: 看着好像都跟我们的大脑的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记住了，就是实际上神经酸和脑活素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哦，
9: 他管的我们大脑的活儿也是不一样的。
8: 嗯，
9: 正好今天你这不是问到这个问题了吗？咱们就着这个问题好好跟大家伙儿啊解释解释啊。
8: 对，太行了。

0: 那您说说它俩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
1: 咱们先说脑活素。首先脑活素跟神经酸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截然不同的俩物质。脑活素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叫 Lα-GPC，
0: 对，
1: 它是一种神经递质。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呢？说白了，脑活素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脑子啊活跃起来。你看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人一旦上岁数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0: 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发飘，
0: 是手脚都不利索了，
1: 手脚不利索。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啊，它实际上是靠我们的脑功能来完成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它不活跃了，明白了吧？那么脑活素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来活化我们人大脑的功能区，不管是记忆力呀、运动能力呀，包括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呀，哎，通过脑活素的补充，慢慢的恢复我们大脑的活力。而且它不仅能够恢复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力这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的保证的话，它还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抗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的进一步的逐渐的衰老和老化。
0: 明白
1: 了吧？因为我以前讲过，我们人大脑的衰老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缺乏所造成的。像之前咱们聊过脑白质疏松的问题，这个我们这脑神经它就是没有神经递质的这种保证了，没有这种水平了，它的活力保证不了了，出现的这样的我们说的老毛病就在这儿了。
0: 明白，
1: 这都是我们脑活素所针对的调理的范畴。
0: 那这么说，脑活素主要它是管抵抗脑衰老，
1: 对，
0: 恢复脑功能的。
1: 没错。它为啥能够做到这些呢？还是那句话，它的核心关键成分啊，就那个 Lα-GPC。这种成分呢是我们每个人大脑当中都应该存在的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
0: 明白。
1: 哎，它就是通过这个脑活素来专门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你看咱们之前讲过吗，不是什么脑萎缩呀、脑衰老啊，它病根在哪儿啊？不都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变少了、缺乏了所导致的吗？我记得我还形容过，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看着表面好好的，但里头没电，那你信号是不是也传不过去啊？
0: 对，
1: 你这灯也亮不起来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脑活素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外源性的就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呢？因为目前来说，只有德国的脑活素能够真正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因为它特殊的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进得去，能够把这个神经递质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这就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说这个神经递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在德国，这种外源性补充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这个脑活素将近有10年的临床使用了，它这个效果是完全经得起验证的。
0: 哦，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1: 对，我说过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的作用是啥呢？是作用于营养我们神经这方面的，修复和训练我们的脑神经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脑神经有一些损伤的患者，比如说有人遭到一些意外了、重创了、脊髓神经受到损伤了，还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神经功能受到损伤了、大大的影响了，有的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走路都费劲了，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酸的作用就派上大用场了。它专门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尤其是受损严重的神经组织。我刚才不说了，脑活素是电线里面的这个电流吗？但是神经酸是啥？它能够把这个短路的断掉的这个线路，或者是磨坏这个线路，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给你修复上。
0: 哦，就是跟脑活素相比的话呢，它俩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针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0: 那老师您说神经和神经递质这两个词儿都带神经俩字儿吧？
1: 对。
0: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有俩字儿一样就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
1: 那神经病是有一个关系。

0: 这个开个玩笑啊。
1: 嗯，
0: 我说到这儿，为啥说我想到这个玩笑了呢？因为在网上我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1: 嗯，
0: 有个人呐，他就自己吹牛，
1: 嗯，
0: 说自己懂电工，非要自己装那个灯，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他把灯的那个线路啊、开关啊，确实连的是有模有样的，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呢，那个没连接电源，结果开了半天，这个灯是不是还不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就蹲在那儿琢磨着，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开关失灵了，还是线路没接对呀？然后最后旁边那邻居看了一眼，说：“这个你这个线路接的再好，你这个插座没插上，你没通上电，你这个灯能亮吗？”
1: 啊，对呀，最基础的啦。
0: 对呀，所以说。就同样一个道理，哪怕是刚入门的电工，他也干不了这样的蠢事儿。
1: 嗯，
0: 你得把电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和里面这个电流，正好能够对应刚才你说的神经和神经递质的意思。
1: 哦，明白。
0: 你把神经就想象成那个线路，就是看得见那个电线。
1: 嗯，
0: 不管我们的脑子啊管的这个记忆啊，管的这个运动啊，都得有这个。线路就是神经连的这个线，包括我们身上传递感觉的，这都是有线路的。它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一条一条的电线，它是专门负责里面的什么信号传导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让我们大脑啊把手抬起来，让嘴说话，都得靠这个神经这条线路把这个指令传过去。
1: 哦，就是神经递质，它就是里边的电。
0: 对，神经是线，神经递质是里面的电。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电流。
0: 对，所以说神经递质它就是让我们这个线路真正能干活的物质。
1: 嗯，
0: 这俩你说缺一不可吗？
1: 那当然
0: 了，你光有电流你没有电线它也通不过去。
1: 是，
0: 你光有电线没有里的电它也通不过去，
1: 无法做工，
0: 对吧？只要有神经这条通路，里面还要有神经递质这个电信号，就能够正常的不缺损的传导过去了。
1: 嗯，
0: 你缺一个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让我们的大脑想起一件事儿来的话，那你就得靠什么呢？神经这个线路是通的，然后里头这个电源神经递质你得是饱满的，
1: 明白，
0: 你才能够从这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经和神经递质的区别就在这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个你也想不起事儿来，你也干不了活。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说白了，神经和神经递质就像是鱼和水、汽车和油的关系。
0: 哎，对对对，
1: 你缺谁都不行。
0: 对，
1: 你这么一看，我想起来有个朋友问啊，
0: 嗯，
1: 他说他俩要是一起吃，
0: 嗯，
1: 效果会不会更好？
0: 会不会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啊，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呀，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要么就是电线短路了，
1: 嗯，
0: 要不里面的电不足了，
1: 电量不足了。
0: 所以说，神经酸专门修复脑神经线路的，还有神经递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脑活素补充里面的电源的，这俩你说。是不是缺一不可？
1: 是的，
0: 而且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1: 嗯，
0: 它就是最明确的我们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就是给我们大脑充电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神经递质，它就干这活的。你想啊，电线就是神经，你铺的再规整，修的再结实，里头没电，没有神经递质这种物质，那也等于说根本就没用啊，
1: 对，
0: 你信号也传不了啊，
1: 对。
0: 你反过来还是那句话，你光有电，电线是断的，外皮是磨损的，你这个电也送不过去。
1: 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就等于说呢，神经酸它是修线路的，
0: 嗯，
1: 把线路的外皮，也就是我们的髓鞘给它补好，
0: 嗯，
1: 把断处给它接好，
0: 嗯，
1: 脑活素它是电源啊，
0: 对，
1: 让电流就是神经递质，它能够顺着修好的线路它跑起来，
0: 对，
1: 你信号你才能传递出去，才能又快又准。
0: 所以说两者得搭配的用好，
1: 嗯，
0: 是吧？一个管线路完整的，一个管电力充足的，
1: 嗯，
0: 这加在一块儿，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老师，我突然想起来帕金森啊，这个
0: 帕金森，嗯，
1: 您之前说过，帕金森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元受损，
0: 嗯，
1: 就像电线坏了断了，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神经递质分泌不足了，就好比说电压不稳，没有劲儿来传这个信号，所以才会手抖啊，走路慢，
0: 对。
1: 那要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搭配着用，
0: 嗯，
1: 一边用神经酸来修复坏了的电线，一边呢用脑活素里的L 阿尔法 GPC，
0: 嗯，
1: 把那个不够的电给它补足了，
0: 对，
1: 是不是可以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你看看静石，你现在都快成半个大夫了，
1: 真的，
0: 这让你说对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 保持。

0: 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帕金森在我们医学上叫神经退行性病变，但是咱们用了大白话讲是啥呢，就是大脑里头管运动的神经要么就是线路断了，要么就是里头的电力不够，就这两方面原因导致。
3: 明白。
2: 所以说帕金森的患者手才会抖，走路会发僵，面具脸，
3: 明白，
2: 是不是没有表情，是吧，连举个杯喝口水他都费劲。那同样现在这个世界上前沿的一些调理帕金森的手段，就是把神经酸和脑活素来进行搭配的使用，一边让他这个用神经酸把那种线路生锈了的啊、漏电的了，或者是那个短路的电线给它连接结实了，一边让脑活素里面这个 Lα-GPC 把里面这个电给它充足了，等于说双管齐下来解决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目前上前沿的调理方案就是这么做的。
3: 霍老师，
2: 你看看，
3: 你说他直接是把帕金森的两个病根都给他掐住了。
2: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帕金森还不算啥呢。
3: 哦，
2: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啥吗？脑出血、脑梗这俩疾病引发的脑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这俩搭配，我告诉你，也是目前前沿的一个方案。
3: 那这个是最麻烦的。
2: 对啊，你看很多人脑梗了、脑出血了，后遗症是胳膊腿动不了吧？说话不清楚吧？甚至有的人吃饭都得让人喂吧，这就是明显的后遗症嘛。我告诉你，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照样能够起到效果，它能够把原本要花好多年康复的时间大大的给你缩短，甚至把很多的不可能都给你变成了可能。所以说你以为帕金森就够厉害了吗？我告诉你，那只是冰山一角。
3: 那您说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都能管，关键是它能够缩短康复的时间，
2: 那你看
3: 这个确实很超乎我们的预期啊。
2: 而且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现在都开始采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案了，
3: 嗯，
2: 而且都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在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富豪，这个人可能经常上网的或者是看新闻的大家伙都认识。
3: 谁呀？
2: 新闻上经常看到的那个，咱不说名字了。他母亲吧，有一次在家门口这个花园里遛弯的时候，没留神就是绊着了，就摔了一跤，然后这个后脑勺咣一下就磕在他们家那个台阶上了，随后呢他母亲马上就开始出现痉挛的迹象，就是我们老话讲就抽抽了。
3: 明白。
2: 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出血。
3: 嗯，
2: 那虽然说抢救的比较及时啊，他母亲这个性命保住了，可是后遗症却留下了，而且特别重。
3: 嗯，
2: 整个他母亲左半边身子彻底的就偏瘫了，啊，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腿也站不住了，连说话都含含糊糊的，吃饭得靠人一勺一勺来喂，自己连喝口水的这种能力他都不行。
3: 哎呀，那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2: 啊，对呀。
3: 那没去医院好好治吗？
2: 怎么没治呢？这大富豪人直接把他母亲送到了美国顶尖的私立医院呢。咱们一听私立医院
3: 特别贵，
2: 贵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中国人总觉得私立医院一定是技术不行，恰恰相反，在国外私立医院要比公立医院牛得多得多。
3: 嗯，更顶尖。
2: 明白了吧？人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天都没落下。而且当时还用上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可是过了小半年之后啊，他这个效果远远没达到预期。那后来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说他什么呢，说没错啊，高浓度的神经酸已经把他受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这个神经已经连接上了。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为啥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呢？问题出在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电线当中那个电，也就是神经递质，它是没有的，
3: 电量不足，
2: 神经递质你没跟上，就算你个线路修得再好，是不是信号也传不过去啊？
3: 那肯定啊。
2: 那想让老太太快速的站起来说清楚话的话，那这种光用神经酸的方式至少得用个三四年的时间，能不能好还不敢打保票。
3: 那这个情况其实挺棘手的。
2: 哎，对呀，
3: 很少遇见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见效慢的情况。那富豪他不会放弃吧？
2: 哎呦，人家又有财力又有资源的，当时就张罗找全球前沿的就给他母亲的治疗方案。后来他的私人医生的老师就是德国夏里特临床

0: 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位老专家，
1: 嗯，
0: 然后给他推荐了什么，就这个脑活素。一开始单用脑活素大概小半年的时候，老太太真就有起色了，慢慢的能抬起左手来了，手指头也能够稍微动一动了，可是说话还不利索，只能蹦出几个单词出来。
1: 那他后来怎么想着说他得跟神经酸一起搭配着用，他才能效果好呢？
0: 是他们的医护团队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1: 啊。
0: 他说修复线路的同时再把电补上，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够更好了？
1: 这个思路是对的。
0: 对，然后就建议当时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这个德国的脑活素一起来用。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好了，
0: 就这么搭配着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这老太太变化的太大了
1: 啊！
0: 不仅能够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不用别人扶了，说话也清清楚楚的了。
1: 嗯，
0: 就跟人家聊个家常啊，看报纸，我告诉你，一年之后完全没问题了。
1: 那这个效果确实太明显了。
0: 这就是这个方向找对了呗。
1: 哦，
0: 大家伙记住啊，方向找对了，其实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0: 然后当时又给这老太太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非常惊讶。
1: 嗯，
0: 原本萎缩的颞侧和额叶区，就是我们大脑两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嘛，脑容量居然比以前增加了非常的多。
1: 哇，
0: 就是变大了，脑容量都增加了，连带着就是这以前这种由于岁数大了带来这个脑衰老的趋势都完全的逆转了。
1: 这不等于是长脑子了吗？
0: 对呀、啊，逆转了吗？之前因为这个脑缺血出现坏死的看着干干巴巴的那个脑组织，现在重新变得饱满有活力了。
1: 嗯，
0: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啊，透着一种老化的迹象。
1: 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脑容量呢？而且还能够逆转脑的这种衰老啊、退化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脑活素和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搭配着它起这个作用哈、啊，大脑里啊，记住了，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然后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在一块儿的，再有就是血管。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萎缩会衰老，关键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递质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像海绵里这个水它慢慢的就干了，那海绵自然而然就干巴了呗。
1: 嗯，
0: 那咱们通过补充脑活素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干巴的这个海绵重新的补水，
1: 对，
0: 那你这个脑容量就变得什么充盈起来了，衰老的那个劲儿自然而然也就逆转了。
1: 对，这个道理啊一讲就通了。
0: 对，但是你光补水还不够，你得让这个水能够顺畅的达到每一处神经，完成我们信号的传导才行。
1: 明白。
0: 那神经酸负责啥？修复这个传送的管道，
1: 你得有通路。
0: 哎，哪段这个神经线路它受损了、破坏了、髓鞘磨破了、短路了，神经酸来给它修复好，
1: 嗯，
0: 来修通喽。这样一来，脑活素的神经递质就能够顺着这个通路传到我们大脑的各个区域，
1: 嗯，
0: 那你整个的脑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是不是恢复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脑萎缩也被及时的就能够遏制了。
1: 难怪呢，难怪这位富豪的母亲她当时恢复的那么快。
0: 对，那当然了，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啥呢？
1: 嗯，
0: 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能够逆转我们脑功能区域的淀粉样的病变。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淀粉样蛋白是我们大脑活跃过程当中代谢出来的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个垃圾废物啊，如果不排出去的话，越堆越多的话，它反过来会加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衰老。
1: 明白。
0: 包括我们常说的淀粉样蛋白如果多了，典型的会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啊，那不就是脑功能退化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表现吗？
1: 就像您之前说的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比较重的朋友啊，
0: 嗯，
1: 他们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说，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在做 CT 啊、核磁啊，能看到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吧？
0: 嗯，
1: 那和这些淀粉样的病变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因为脑梗后遗症和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大脑当中那个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大量的分泌？
1: 对呀，
0: 它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脑组织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嗯，
0: 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在做 CT 核磁共振的时候，扫描出来的会明显的发现他脑组织有坏死的地方。
1: 嗯，
0: 本质上也是一种严重的病变。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脑组织如果长时间缺血缺氧， 再加上大量的淀粉样蛋白。

0: 白的分泌，那雪上加霜啊，使得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坏死的就更加的快速和严重了？我们人的大脑啊，本来应该是水灵灵的，像一块新鲜的大豆腐一样，但是如果说它慢慢的变干巴了，变硬了，变成豆腐干了，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是严重的受损或者是缺失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
1: 那您说用神经酸加上脑活素，它能不能把豆腐干变回大豆腐呢？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人而异，并不是100%的所有人全能够变回来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明白了吧？它这种脑活素和神经酸的一个搭配，它治疗的这个方向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它这个作用非常关键，是它俩的搭配是目前我们治疗脑部疾病前沿的一种方案。
1: 明白。
0: 那你至于说能不能每个人都会变成大豆腐一样？那我说实话，这个啊，咱们做医务工作者，尤其科研工作者，不能够说那种极端的话。
1: 因为个人个体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对，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是啥？就是用神经递质来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水，就是神经递质。那现在通过这俩搭配，一方面神经酸修好它这个通路，就神经的连线。另一方面，补充脑活素、神经递质，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呀。把关键的营养和信号燃料输送到我们所有大脑需要的地方，慢慢的是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和坏死的，甚至能够让一些受损不严重的区域慢慢的恢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的。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我们的脑功能？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就是它俩配合才是最高效的。
0: 对呀，
1: 那要是说单一用一种东西，效果会差很多吗？
0: 分人。如果说我神经递质不缺乏，光是线路短路了，你用神经酸完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啥呢？我们线路是没问题的，我就是缺少这个电能，你补充脑活素完全也可以。就怕我们中老年朋友，线路也是断的，电源也是不足的。
1: 啥啥都不好使了。
0: 哎，这就是俩配合了，很快就会让我们的脑的这个变化显现出来。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手脚利索点了，记忆力提高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协同增效那个劲儿，它恢复了。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它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1: 那你说这么看，还得是联合着用啊？联合着用呢，它恢复的效果更快，
0: 对，
1: 而且患者少遭罪，
0: 少遭罪，
1: 那这比啥都强。
0: 对。而且恢复快不光是少遭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里头还藏着两笔实实在在的省啊。
1: 省？
0: 对，
1: 怎么个省？
0: 一个省是省精力。
1: 哦，
0: 哎，你单用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蒙没蒙对，因为它俩作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蒙对了，我说白了，你事半功倍，
1: 明白。
0: 你捡到这个大便宜了。但你没蒙对的话，你可能这个精力就白费了。所以说你这俩配合在一块儿，第一个省的是什么？精力。那你少走弯路了。你有的时候单一用一个产品，你用的对不对？你可能等个2年3年，你才发现，哎，
1: 也
0: 方向
1: 耗
0: 错了。
1: 时。
0: 对，那这期间是吧？你是不是得天天惦记的，又吃药这个那个的，隔三差五你得往医院去复查呀？手脚不利索，还得儿女陪着，儿女上班还得请假，不上班陪着你吃啥喝啥，再加上时间长了，我们患者慢慢的就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说你这是啥呀？不是药不好使，是方向不对。那你甭管是什么方向，你把这俩搭在一块儿的话，那效果肯定很快就出来了。因为你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俩你全都照顾到了，而且见效会非常快。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很快半年左右，咱们自己能够端碗了，能够出去这个遛弯了，不用麻烦别人了，是不是也省心呢？人家子女也能够把精力放回到自己日子当中了，这是不是省心？
1: 对，其实省精力啊，真的是比什么都金贵啊。
0: 对啊，
1: 年龄大了，身体再不灵活，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之前不是说有个女作家上了年纪，她怕拖累孩子，最后也是寻短见嘛。
0: 对，
1: 那您说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省钱，咱们过日子，很多人就在意的，干啥咱们得省钱。
1: 攒点。
0: 你想单用一个产品，用个2年3年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你方向错了。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那你用了不白用吗？这期间，我刚才说了，药得天天吃，医院得常去复查拿药，偶尔。

0: 再做个康复，零零碎碎这钱加在一块得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把两方面都照顾的，甭管什么原因，我这俩我全给照顾到了，是吧？一个神经酸，一个脑活素，你把它配合好了，这么一搭配起来，可能半年就见到效果了。
1: 是，

0: 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一些新思路啊，都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方案。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我还真就不能说，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吗？
0: 因为说完了，我给大家伙搞不到，那有啥用呢？
1: 嗯，
0: 不是我不跟大家伙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1: 对，
0: 是
1: 做好
0: 吧？
1: 了万全的准备，才不让大家失望。
0: 对，我告诉你，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啥呢？一个是脑活素，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哎，
0: 只有美国有啊。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得从美国的总部给我们调配的，
1: 嗯，
0: 那个配额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而且在脑活素的同时，我要给大家伙搭配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两者都兼顾的话，我这个方案提了好多次都没申请下来。
1: 嗯，
0: 那这次为什么我敢说了？
1: 嗯，
0: 就因为这次咱们赶上了感恩节的活动。
1: 是呢，咱们不得亮亮我们的诚心诚意吗？
0: 感恩节，人家美国
1: 重视哈，
0: 确实很重视，
1: 嗯。
0: 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又专门的打了好几次申请，这不好不容易嘛，才给大家伙调来了一批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1: 嗯，
0: 这才我敢让大家伙搭配脑活素共同来使用，让大家伙省心又省钱嘛。
1: 还真是啊。但话说回来，老师啊，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都知道，那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0: 嗯，
1: 关键它也不便宜，它成本也是很高的呀。
0: 对对对，
1: 而且您说了，两者搭配着用才可以省钱省
0: 嗯，
1: 精力，
0: 对，
1: 但是它俩加在一起，治疗成本就上去了呀，那怎么省呢？
0: 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是
1: 嗯，
0: 吧？我正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今天既然说谈到了这个省精力、省心，最后得落在省钱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伙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够解决咱们成本的问题。
1: 嗯，
0: 用过高强度神经酸的朋友都清楚，它对于恢复我们脑功能帮助有多好。那这次为了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的信任，我们只要是搭配脑活素来用的话，这个高强度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嚯！
0: 儿。啊，大家伙听节目吧，有专门的政策，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成本就完全没有了？
1: 这个太牛了，难以置信啊！
0: 对呀，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记得是2天吃一粒儿，一瓶够吃一年的，
0: 这是比较轻的，要是重一点的话，一天吃一粒儿，是
1: 对
0: 吧？
1: 吧？
0: 嗯，
1: 而且之前好像是1480吧，一瓶
0: 对
1: 儿，
0: 对，1480，
1: 那还是打到底的。
0: 对，
1: 您现在是免费送，
0: 1480都不要了，免费送。
1: 我的天呐，我都想马上节目之后打电话赶紧领，
0: 别着
1: 咋
0: 急，
1: 领
0: 别着
1: 呢？
0: 急，好事啊，不怕晚啊。具体怎么给大家伙搭配这个脑活素啊，来制定这个政策，咱们免费送多少？我告诉你，这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既要让大家伙够用，又不能让大家伙浪费，是吧？包括领取的还有一个流程，这些细节呢，我在明天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伙讲明白。啊，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啊，给大家伙透个底儿啊。其实昨天这个消息就有了，我为什么没给大家伙说呢？怕晚上睡不着觉，连续2天睡不着觉，大家伙身体就垮了。今天说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明天咱们心里就有个谱，明天我细细的跟大家伙聊，好吧？
1: 太好了，朋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我们觉得心里都敞亮？具体的领法怎么来搭配的比例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赋予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
4: 我听你节目里面说，这回买脑活素将近1500块钱的美国神经酸要免费送。
3: 对呀、啊。
4: 哎呀，这好事我得先站着，不管怎么送，我先把名报上行吗？
3: 咱这样啊，咱别先着急报名啊，这不是我拦着你啊，我因为我怕啥呢啊，我怕你就为了那个免费的神经酸没说清楚情况，咱们就盲目的定了。毕竟我告诉你，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搭配是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的，咱得先确认你用的这个合适不合适，对不对，咱们再定。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是你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4: 是给家人用、
3: 啊、
4: 是我妈她前年呢就是冬天突发脑梗、
3: 啊、
4: 然后呢抢救过来后后遗症有了、
3: 哦、
4: 左半边身子不行，胳膊抬不起来，腿呢走路发飘，说话含含糊糊的、
3: 嗯、
4: 后来听你节目说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修神经，
3: 对呀、啊，
4: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然后一直坚持用嘛，确实有效果。
3: 好，
4: 你看啊，现在他胳膊呢能抬到腰这块，
3: 嗯，
4: 扶着拐杖也能慢慢的走上几步，
3: 嗯，
4: 说话也比以前清楚了。
3: 哎呦，这不挺好的吗？

0: 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本身就针对一些重症的大脑神经损伤，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这是比较重症的。而且像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它本质是啥？就是你不是脑梗出现了吗？脑梗一发作，你的脑血管是不是就堵了？堵了之后它就不过血了，就导致我们大脑里管运动的呀，管说话的一个神经它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神经细胞呢缺血缺氧，连带着神经纤维髓鞘这些神经线路也跟着断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电线，就如果短路了的话，那外皮也烧开裂了，里面同时也断路了，是不是？信号它就传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比如说胳膊抬不起来，走路发飘，说话不清楚，这问题就都来了。而这个神经酸它是专门修复这个线路的，能一点一点的连接好了我们那些断了的这个神经纤维，补好那种破损的那个髓鞘，让断连的信号这个通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说你看你母亲用完了以后，这不明显的好转了，这挺好啊。
1: 嗯，确实有效果，但是呢我总想他恢复的再快一点，倒不是我怕自己麻烦，是看着他跟我爸上火我心里着急。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也问过医生，医生说脑梗后遗症恢复慢，
0: 对，
1: 让接着养，但我总想找个更管用的法子嘛。啊，今天听你说买脑活素送神经酸，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0: 嗯，
1: 一来呢想让他两个东西搭配着用能好得更快，二来吧这个神经酸平时买一瓶就得1400吧，
0: 对，
1: 现在免费送能省下不少钱。哎呀，我就盘算着这搭配既对症又实惠，不能错过。
0: 不能错过，这个心情我理解你啊，不是怕麻烦，是就见不得老人就是在那遭罪，是不？嗯，不过呢咱也别光着急，咱得搞明白为啥这个脑活素配合神经酸对你母亲的效果会更好。就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跟大家伙说过吗，神经就好比是电线一样，神经递质就是里面这个电流。像你母亲这个脑梗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 CT 核磁共振你扫描出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坏死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的病变。脑组织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不就慢慢的它就会彻底的坏死吗？对不？啊
1: 啊，我明白，就像原来的大脑好比大豆腐嘛，坏死以后没营养了，就成豆腐干了。
0: 对，就这意思，是吧？你这个大脑都成豆腐干了，那什么运动功能啊、认知功能啊，肯定就受影响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光修这个线路还不足够，要是能再来点这个里面的电流，加大电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脑活素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是能够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的。啊，这就像什么鱼离不开水一样，我们的脑子也离不开这些营养物质，就这个神经递质。就现在通过这个神经递质，也就是说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两者搭配，一方面我们的神经酸能够修复好你的这个输送的这个线路，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的线路，另一方面我们的脑活素来补充什么呢，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神经递质。那这两方面你做到了，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信号，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精准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还能够阻止我们脑组织进一步的变质坏死，是吧？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尤其是一些不严重的地方哈，多一份恢复的支持。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跨国性的那些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一线精准治疗的方案。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脑活素。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德国的脑活素也就是独一份了，明白了吧？啊，
1: 嗯，那太好了啊！对了，梁老师，我再问您一下，这个将近1500的神经酸真的就这么送啊？
0: 那还有假，就是白送啊！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不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吗？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说的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的，都不来虚的，说送给大家伙，咱。

0: 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不带一点差。就像你母亲这样需要的人，既能够用上对症的搭配的方法，又能够省下真金白银，这多好啊！而且感恩节，感恩节不就是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信任和支持吗？也为大家伙减轻一点在康复道路上的一些负担嘛，对不对啊？
1: 太好了，老师，这两个搭配用着是不是也能比单用神经酸更全面一些？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它就更综合性的了，更全面一些了。你想啊，之前咱们就单用神经酸就修复那个脑神经这个线路都恢复的这么好了，现在再加上脑活素，那不就是好上加好吗？是吧？因为你线路修好了，再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上足够的神经递质的营养物质，相当于又修又补，那比你只做一方面那就更周全了。毕竟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调理，它本身就是多维度的一个配合，这两者的搭配我告诉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多一份的更大的支持，明白了吧？啊，
1: 哦，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吧？我怕名额少，要是抢不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
0: 报名可以，我先让咱们导播把你这个名字帮你记录一下，然后明天的活动政策一出来，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的，好不啊？
1: 行，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不用再纠结这个要钱和日常开支的事儿了。
0: 来，放心吧，啊，这都是为了帮助你母亲这个彻底的调理。咱呢自己也别太劳累了，照顾老人的同时也得多照顾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以后有啥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
0: 了，好
1: 的，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我跟你通话特高兴了。
3: 高兴哈。好。
4: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3: 哦。
4: 我今年78岁。
3: 78，好。
4: 梁老师，你先给我们带来好药啊。
3: 是吗？
4: 还压价。
3: 咱们用上啊，有效果就行了。
4: 我吃了神经酸，我的效果特好了。我跟你说说，我是供血，那个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脑鸣。
3: 脑鸣
4: 啊，
3: 脑供血不足。
4: 脑鸣吧，检查说是神经性的。我这脑鸣可邪乎了
3: 啊，
4: 那个一下吧，这脑瓜子嗡嗡山叫啊。
3: 哎呀，
4: 我这一天一白天吧，稍微差点，一白天吧，他有啥活物的，有个人说话唠嗑，他能差点，这下晚吧，接近时候邪乎，我这睡眠的不好，一下都睡上点觉，一醒了上脑瓜敲啦叫，我也睡不着，翻身叠个的。
3: 哎呦我的天！
4: 我一打吃上这个药了吧，吃上那半拉多月吧，我这脑鸣多少变轻点儿，
3: 好，
4: 我睡眠都睡四个点儿嘞。
3: 啊，就是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变化这么明显。
4: 半拉多月的时候，
3: 好，
4: 我又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这个脑鸣叫，基本来说都没有啥了。
3: 呵，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
4: 老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3: 说吧，没事儿啊，你讲。
4: 我吧，我这个腿脚麻木，就搁小脚脖子那个上下左右，那有3-4年了吧。
3: 脚脖子左右，这个
4: 脚脖子和脚脖子左右这样的木的邪乎麻木。
3: 这个大腿和小腿肚子麻不麻？
4: 那大腿部的
3: 啊，
4: 肚子拨浪盖往下到脚尖儿。这嘎的
3: 啊，
4: 麻木的邪乎，能有4-5年了吗？我一打去年冬天吧，脚都开凉了。
3: 凉了。
4: 去年冬天进9天，那两天不冷吗？我这脚心搁都搁脚心的往上到脖梗盖那股溜了，凉，冰凉冰凉的。
3: 哦。
4: 完还多多少少有点冒风。
3: 就是从脚到这个膝盖这一段是冒风还凉是不？
4: 对，上边差。上边差。我经常泡酒，就是反正药啊还没吃什么特干啥呀，吃点小药也没顶啥用。我上边吧还上着脖子往上还烧的疼，人都说是内烧，我也不知道。
3: 啊，脖子往上还热。

0: 然后膝盖往下一凉，是吧？
1: 凉，
0: 嗯，
1: 我脚底下还麻木，
0: 嗯，好嘞。
1: 这是不是人都说中药不通啊？是咋回事啊？
0: 对，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还真就调理不了啊。
1: 这个是？
0: 哎，你这个叫什么啊？叫上焦火，下焦寒。
1: 啊，对，有时候像你这说的，老师，没人怎么找好药啊？
0: 不是药的事儿。
1: 啊，
0: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上中下三焦啊，它不通所导致的。
1: 啊
0: 啊，它跟你脚麻是俩病啊。
1: 啊啊，
0: 对，脚麻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啊，这个脚麻木是不是这个底下凉上头热的病是吧？
0: 哎，对，它俩俩事儿啊。
1: 啊啊啊，它俩是俩病。
0: 对对，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嗯，
0: 平时给我勾脚尖儿。
1: 啊。
0: 勾脚尖儿，使劲勾。
1: 啊，完了还抽筋抽的结果。
0: 哎呀呵，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很多人岁数大了之后，这个筋呢、啊，他就抽抽了。
1: 对 对, 对，
0: 他就短了。
1: 这个、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我上到这抽的可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对喽，你脚脖子那儿一直到脚心那儿发麻，就是这儿带来的。
1: 啊啊！
0: 那怎么办啊？这个不是用药能治的，因为就是我们人越活越抽抽，这谁都避免不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越活越矮嘛。
0: 对，那你怎么办啊？这个都不用吃药，就每天给我拉筋。
1: 啊。
0: 怎么拉筋啊？就给我勾脚尖儿。
1: 啊，都往回勾脚尖儿。
0: 哎，对，这个脚尖儿往上勾、
1: 啊，
0: 然后呢有墙角是吧、
1: 嗯？
0: 每天把这个脚啊就那么就顶在墙角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平时也做这个动作，啊，
1: 完、啊、睡觉也给他，就是趴着也脚尖儿往后勾，往前勾呗。
0: 对，往前勾，能勾到什么程度，勾到什么程度 啊,
1: 啊？
0: 这个筋呢、
1: 啊、
0: 就得这么拉，你这不是靠药的事儿 啊,
1: 啊。啊啊，这个抽筋也是这个病。
0: 对，我告诉你，你呀、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听我的啊，
1: 嗯，那我肯定听你的，
0: 对，
1: 老师，
0: 你就别到处去花那冤枉钱了。
1: 啊、
0: 你就天天给我做这个动作
1: 啊，
0: 把这个筋呢，
1: 啊、反正有功都做。
0: 对，把这个筋给我拉开了，你这个麻的情况、
1: 嗯、
0: 抽筋的情况就能缓解不少啊。
1: 啊啊啊！
0: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岁数大了，咱这筋呢
1: 啊，
0: 越来越短了。
1: 啊、筋短的变。
0: 对，哎，
1: 啊、
0: 你看你感觉到吗？身上关节啥的比以前越来越硬了吧？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对，啥原因呢？这个筋呢，它就短了，它就硬了。
1: 啊，
0: 然后就觉得
1: 走道吧，还不叫麻木，就一坐着连麻木了，下耳黑，一动换都抽筋，一等下一翻身一抽一干啥，一伸腿来，哎，他抽，有时候睡眠不那时候不说不好吗？
0: 嗯，
1: 他有时候不行了，要一动换来回翻，哎，他都抽筋抽。
0: 对了，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你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因为走你在活动啊，
1: 嗯，
0: 活动这筋不就软和下来了吗？
1: 啊啊，
0: 越是你不动的时间长，它不就硬了吗？然后你突然间一动，他就开始抽筋儿，或者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他不是都下午睡觉前翻个来回一整，连麻都抽的，
0: 对，
1: 够等等的。
0: 对，你看看你这个电话给我打的，我告诉你，你不用吃药啊，你这个药一点事儿都不管，花那冤枉钱还有一些副作用，你就给我勾脚尖，天天给我勾
1: 啊
0: 啊，
1: 这个木也是那个意思，麻木。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都是脚脖子到脚尖儿这嘎达木的邪乎。
0: 对对，你看
1: 啊，往上吧，拨浪杠往上，它都不的。拨浪杠上上一打，去年稍微都是凉嘛。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整个腿都麻的话啊，就两个情况，一个是腰间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缺钙。你呢、
1: 啊、
0: 还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脚脖子到脚这儿，那就是筋短。
1: 对对对
0: 啊，就筋短了。
1: 那个拨浪杠往下到脚脖子一撮，要不到脚尖儿这嘎达。
0: 对。对，你就给我抻筋拉筋啊！
1: 啊，都是拉筋就行。
0: 对，然后下一个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上焦火下焦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上焦火下焦寒呢、啊，西医治不了啊，因为他就没这个概念。你到这个西医的医院，那大夫都不知道你这啥毛病。
1: 对，
0: 是
1: 不 是,
0: 是,
1: 是？哎呀，我这个就是人说是阴虚火旺嘛，这个是上边烧。
0: 嗯，
1: 也吃不少药呢，没好啊。
0: 嗯，
1: 人吃焦泰丸、大补丸。
0: 嗯，焦泰丸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啊、都用过吧？对，我告诉你啊，你听我的啊，上焦火下焦寒，效果最好的就是刮痧。
1: 啊啊！
0: 就是刮痧啊。
1: 刮哪嘎的呀？
0: 我可以告你几个穴位，但是吧，我怕你身边的人吧，怕给你找不准。
1: 对对，这个是，
0: 对吧？

0: 找不准的话，我告诉你，你莫不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后背从这个脖子那儿，就是颈椎，一直给你刮到小腿肚子。
1: 啊，
0: 对，
1: 就刮这个筋，这个这样呗。
0: 就是从后背啊，从这个颈椎，大脖子，一直给我刮到小腿肚子。
1: 都刮。
0: 对。啊，就给我刮痧，但是你不用天天刮啊，一个月呀、刮那么一回两回就行。
1: 啊，就是搁这个梗椎这嘎的脖子呀，不有大骨头的呀、
0: 对对对，
1: 下的外下的安排全是一直刮刮到腿肚那样的。
0: 哎，对对对，啊，找正规的医院。
1: 拿什么板呀？
0: 什么？
1: 拿什么刮呀？
0: 有刮痧板儿。
1: 啊，有刮痧板儿。
0: 对，刮痧板儿，你找这个正规的地方啊，不能找那种就是马路边上的地方啊，我怕别给你刮坏了。然后刮完了之后啊，一定要不能受风啊。千万不能受风啊。然后呢，你平时不也泡脚吗？是不？
1: 啊，对，我天天泡脚。
0: 泡脚的话吧，你里面放点生姜。
1: 啊，
0: 生姜片，切几片往里头一放啊。
1: 放点姜片就行，别用不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把这几个做到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做到都差不多了，这个病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没啥大事儿啊。你这最主要的这个脑神经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大事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瞅着去年没说是烧的上吗？
0: 嗯，
1: 都是没烧，这脖子说烧一阵儿，烧一阵儿还不盯烧，一阵一阵的。
0: 是。
1: 这
0: 就是
1: 烧完这脑瓜子嘛，浑酱酱的难受了。
0: 对。你这就是上焦火下焦寒
1: 啊,
0: 啊！
1: 对对对、啊，他都说上焦火下焦寒，没说他也谁也没说出来整啥呗。我还有说的脾胃的事儿。
0: 脾胃的事儿、行，我跟你讲，反正你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是最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这总脑鸣啊，总失眠的人啊，特别容易出现脑梗的问题。
1: 对对，我这脑鸣挺邪乎的。
0: 对，
1: 那你这、就是，下午睡觉前吧。转起了他跟我求救啊，吃的神经酸这事儿好了。
0: 我跟你讲啊，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来讲效果特别特别好，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动用了几乎是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最好俩搭配是最好的啊！
1: 啊，对对对，行行行，
0: 行好了啊，以后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越干越好。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公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 GDP 达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内经济顶住外部压力，生产供给稳步提升，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外贸态势良好，新兴动能持续壮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人工智能

0: 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明确禁止 AI 服务以诱导沉迷、操控心理、替代社交为运营目标，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类服务，细化平台主体责任，规范 AI 拟人化业态发展，筑牢网络与青少年安全防护防线。云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出台专场招聘、免费技能培训、创业补贴、稳岗返还等系列惠民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该片由此成为了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元八人马回归拍续集，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了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穿出了快消品的即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却只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出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续集至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产变，表明他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 睫毛稀

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役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人类对长寿的追逐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不过你是否想过，活得长与活得好不一定结伴而行。当长寿伴随着身体的毁坏，尊严的丧失，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说到底，如何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才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命题。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从医学人文角度视角剖析了长寿与尊严的矛盾。古人用千古艰难为一死来形容人类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

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具有生命主体意识的人呢？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场人类不断与时间拉锯，为自己续命的超长马拉松。史前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为20岁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远古社会已经近人生的终点了。进入农业文明，平均寿命逐渐拉高，达到了35岁。抛去极高的婴儿夭折率，一个成年人大概率只能活到40-50岁。60多岁是道坎儿。孔子谈人生，讲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为再往后他也没有把握，故存而不论。70岁又是一道坎儿，人生70古来稀，非常的稀罕。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很难提上去呢？原因很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加上科技落后，医疗匮乏，是折寿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就更难觅活路了。翻开古诗19首，多有对生命意识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对乱世中的人来说，命不久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一再发出人生苦短的浩叹。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的兴起，人类平均寿命从古代的35岁上升至了1950年的46岁，足足提高了11岁。时至今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3.3岁，并且还在往上走。投入上亿美元研发长寿科技的俄罗斯富豪谢尔盖扬甚至声称，未来人类有望活到200岁，永生并非遥不可及。但事情恐怕没有谢尔盖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长寿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把长寿这面翻过来，迎接你的或许是幸福的反义词。这道理其实古人都讲透了。庄子就认为寿则多辱，意思是与年齿渐长相伴随的是躯体的朽坏、疾病的困扰和尊严的丧失，这样的活着有何质量可言？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继续自己去过一座小岛，拜访神奇人种斯特鲁格布鲁德，他们可以活到1000岁。然而活到90岁，斯特鲁格布鲁德就已经陷入到了耳目失聪、腿脚不便、反应迟钝的境地，往后的900多年的漫长余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我们再来说说现代社会医疗体系当中所非常重要的安宁疗护，译作临终关怀。这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地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于生理疾病，还源自于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个方面。因此，单纯的缓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正是这一点将安宁医院和常规医院区分开来。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手术和重症监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医学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可以千方百计地延长患者的生命。结果医生把死亡当作敌人，出现死亡便是对敌斗争失败。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治愈和续命成为了医生的至高准则。用和死神拔河的形容这种心态，患者如同一根绳子，医生在与死神各执一端，拼命地拉拽，真正遭罪的是这根绳子，可谁都没有为他考虑过。换言之，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认真对待。安宁疗护要做的是在确认患者进入临终阶段之后，将绳子的一头放松，减轻其痛苦。因此主张
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过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宁医院不会像常规医院那样用鼻饲、输氧、化疗等手段为临终者续命。进一步思索，这或许是对医学伦理的回归。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拿临终者和死神拉锯。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体现这种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临终者为中心，充分地尊重其主体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

0: 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要给你推荐一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刚刚打开书，故事开始就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想要自杀，会让读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得是多么绝望的一本书。但是等我读完的时候，我才发现完全想错了。这本书在全世界卖出了1300万册，讲的是自杀，但是每一页写的都是活着。它让你笑出声，也让你流下了眼泪。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个叫欧维的男人介绍给你认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瑞典人，80后。他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博客写手，写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人看。有一天啊，他和爸爸来到了宜家家居城，结果在这里吵起来了。父子俩为了买个家具、装个柜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得特别的认真。巴克曼回家之后把这事儿写进了播客，结果一下子就火了。全世界网友都说，这简直就是我和我爸的日常。巴克曼一拍脑袋想，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固执、可爱又烦人的老头写成一本书呢？于是啊，在2012年，这本书《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就诞生了。书里的主角欧维59岁，是个瑞典老头，他非常的倔强。他每天早上在小区巡逻，只要看到脚踏车没有停到固定的位置，他就要去搬动。如果是小区垃圾分类没弄好，他就要痛骂；谁家的草坪没有修剪，他要抱怨。而看到那只掉毛的流浪猫，他见一次吼一次。于是啊，邻居们在背后叫他是地狱里来的邻居。但是欧维不在乎，他的信条只有2个字：原则。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坚不可摧、有原则的老头决定去死呢？是因为在6个月前，他深爱的妻子索亚因为癌症去世了。而且在不久前，他工作了43年的公司也把他辞退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活着对欧维来说只剩下了呼吸。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再说一说欧维的妻子索亚。索亚是谁？索亚是欧维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作者用一句话就写透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是这样的：

我们总说欧维眼里的世界非黑即白，而妻子就是色彩，是欧维的全部色彩。当时欧维是怎么认识妻子索亚的？那是在一趟火车上，那时候的欧维是个愣头青，父亲刚刚去世，房子也被烧了，他一无所有，他脏兮兮地坐在火车上睡着了。对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红色的鞋，正在看书。欧维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姑娘。当时他的口袋里没有钱，头发乱糟糟的，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唯一干净的那件衬衫穿上，在火车洗手间里把头发弄湿梳好，然后回到座位上，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欧维连续坐了3个月同一趟火车，就为了再见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索亚。第3个月，索亚终于出现了。欧维鼓着勇气和索亚说话，笨得要命，但是索亚没有嫌弃欧维。这个姑娘笑着说，你是不是每次坐火车都为了等我？欧维说，是，就一个字，诚实的让人心疼。最后他们在一起了。索亚是个老师，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而欧维呢？欧维只会修房子、修车、修暖气。欧维因此觉得自己配不上妻子索亚。而索亚说，欧维，你是我见过最可靠的人，这就够了。他们结了婚，欧维把房子从头到尾翻修了一遍，亲手做了书架，亲手种了花，索亚怀孕了，他们俩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但这个时候，生活的考验来了。为了庆祝怀孕，他们坐大巴出游，可是车子翻了。索亚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行动能力。欧维疯了一样，冲到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他要把那些修路的、监管的、签字的人一个个的揪出来，他要讨个说法，是谁让索亚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是谁让自己失去了孩子。但是妻子索亚拦住了他，妻子说，欧维，我们不需要去恨任何人，我们只需要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失去双腿、失去孩子的人是索亚，说我们需要好好活着的人也是索亚。从那以后，欧维每天会推着轮椅送索亚去学校，他专门改造了家里的厨房，他把灶台降低到轮椅的高度，他在家门口修了一个斜坡。欧维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但是每一颗钉子、每一件小事都是他对索亚说，我爱你。索亚后来教了很多学生。索亚说，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有几百个孩子。他们夫妻在一起过了40年，40年中，妻子索亚都是欧维和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的桥梁。索亚把那个只会修东西的欧维，那个倔老头，变成了一个会微笑、会关心别人、会为了一束花走好几公里的人。然而妻子索亚离开了，欧维的世界又从彩色变回了黑白色。欧维每天2次走遍所有的房间，摸一摸暖气片，看看索亚会不会回来，悄悄地把它们打开。他站在妻子索亚的墓碑前，只说了3个字，我想你，没有多余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人的心上。于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去找妻子。但是欧维不知道的是，有人正在来的路上，那个新搬来的邻居，那个会一次次地敲欧维家的门，一次次去麻烦欧维的邻居帕尔瓦纳，会把欧维从死亡的边缘一点一点地拉回来。那怎么把欧维拉回到这个彩色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月色书香，再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三脚踏上一根裤，让家把我上铁里裤，俺祖姑一哭送你，等到你是老点心啊。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上期啊，我们说到欧维失去了妻子索亚，他决定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欧维每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一个比一个荒诞。第一次欧维准备上吊，绳子都套在脖子里，窗外突然咣当一声巨响，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倒车把欧维家的信箱给撞歪了。于是欧维气得把绳子解下来跑出去骂人，骂着骂着他帮人家把车停好了，他还帮邻居把行李搬进了屋子。 OK， 自杀那改天吧。第二次欧维躲在车库里想用汽车尾气来闷死自己，刚闭上眼睛又有人咚咚咚地敲车窗，又是那个邻居，邻居的丈夫从梯子上摔下来，而邻居不会开车，于是求欧维帮忙。欧维翻了个白眼，关掉发动机开车送人去了。唉，自杀再等等。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每一次都没有成功，好像老天爷都在和欧维作对。这本书就在欧维想要离开世界想死和邻居来烦他之间来回的拉扯，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些生活中的打扰其实是这个世界对欧维的挽留。欧维新搬来的邻居叫帕尔瓦纳，是一个最大的麻烦精，他动不动就会来敲门，欧维你帮我修一下暖气，欧维教我开车，欧维你帮我看孩子。他甚至把两个小女儿塞给欧维，说外公带你们玩。两个小女孩趴在欧维的身上叫欧维外公，欧维嘴上说我不是你们外公，但是手已经伸过去抱着小孩。还有那只流浪猫，欧维以前见一次吼一次，后来猫生病了，帕尔瓦纳说你不救这只猫，这只猫会死。于是啊，欧维骂骂咧咧把猫带回家，喂药给猫擦身子，最后那只猫竟然睡在了欧维的腿上。还有一个逆反期的小伙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欧维收留了他，让小伙子住在自己家里。欧维嘴上总是在骂骂咧咧说你们烦不烦，但是他每次都会去帮忙，他每一次都会忍不住向邻居或者是身边那些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发现原来还有人

人需要它，原来自己还很有用。这让我想起书里有个细节，妻子索亚活着的时候曾经对欧维说，欧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脾气差，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觉得只有有用的人才值得活着。索亚说的对，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多余。而帕尔瓦纳和那些邻居们用最笨的方式告诉欧维，你不是多余的，你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书里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邻居帕尔瓦纳让欧维帮忙之后，欧维回到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作者是这样写的，欧维坐在那里很久很久，那只猫蜷在欧维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欧维低头看着猫，猫也看着他。欧维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摸了摸猫的头。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任何活着的东西。没有煽情的台词，没有大哭大闹，就一个动作，摸了摸猫的头，你就知道欧维这个人，他开始慢慢活过来了。这本书在2015年被改编成电影，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很多影评人都说，看完这部电影，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的长辈打个电话。这本书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表面上是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骨子里讲的是一个人怎样被需要而挽救回了这个世界。欧维为什么想要离开？并不是因为他经历的苦难太多，欧维从小丧母，少年丧父，中年失去孩子，晚年失去妻子。而真正让欧维绝望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人需要他了。被辞退意味着公司不需要他，妻子走了意味着爱不再需要他，没有朋友意味着关系不需要他。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多余，也就到了有一些绝望的时候。而那些凡人的邻居用最笨的方式把欧维拉回到了人间。欧维最后还是离开了，但这一次并不是欧维决定去死，而是他的生命自然走到了终点。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他的身边趴着那只他曾经最讨厌但是后来又试图去亲近的流浪猫。他走之前，邻居帕尔瓦纳正好生了一个孩子，欧维抱着那个新生儿笨手笨脚，特别怕弄痛了那个小婴儿。邻居帕尔瓦纳说，欧维，你哭了吗？欧维说，没有，我从来不哭。但作者告诉我们，欧维的眼眶是红的。欧维走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欧维什么，他好好活过，也好好的告别过。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哪怕是那个脾气比石头还硬的老头，他也需要被人麻烦，被人惦记，被人爱。反过来，他也提醒我们，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欧维，或者是固执的父亲，或者是那个不爱说话的邻居，或者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老人，那你不妨去麻烦他一下，让他帮你修个东西，让他陪你聊几句，或许你的一个请求也是他生活的一点小小的意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每一页都在写生活着。如果你此刻觉得孤独，觉得不被需要，那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总有人在等待你。好的，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18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阴，18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卢水中雨，23到29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同步的在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和宇的抖音呢，在上面呢用视频的直播间的整个节目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在家里边想跟和宇互动一下的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交流。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直播间呢，我们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啊。然后呢，红尘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欢迎你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感谢啊，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在我抖音上如果刷到我啊，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陪伴着大家度过今天周末的夜晚啊，迎接周末的到来。然后呢，鲜花呢说今天买吃买用还买穿花了1000块钱，有一点心疼花出去的钱，但是至少你取悦了自己对吧，你取悦了自己，让自己开心了。我觉得生活当中吧，钱是干嘛的，就是用来取悦自己对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孤单背影》，在这儿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何宇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聊完了之后呢心里边会放松一点。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波里边会和大家见面啊，也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刷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鲜花你说何宇老师很乐观呢、啊、花钱买用就是取悦自己，那当然是啊，难不成你还是取悦别人？取悦别人其实也是取悦自己啊，对吧？你愿意花钱的那个人肯定在你内心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你看到他开心了，你自己必然开心。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啊，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然后呢，生活当中呢，一定记着我们辛勤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而内心的快乐永远是拿钱买不到的，对吧？你只要让自己积累起这些小小的快乐，然后呢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礼物和关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非常正确的。所以呢不要去为了花了钱之后哎呀口袋又紧了，那就好好工作呗，好好工作了赚了钱之后呢再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21点1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

谢谢十月腊梅啊，欢迎你。最近135都边看边听你的节目，都有边看边听你的节目是吧？那欢迎你啊。这位朋友说，何月老师从2011年听到你的背包心情，然后就被你的声音吸引了，希望您越来越好，好吧？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当然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啊，这个笑的嬉皮笑，这个笑的老开心的兔子，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好吧？把关注点亮了。如果说经常来何宇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然后以后呢就是成为了我们的粉丝团成员了。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竹啊老朋友。竹后来女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就是学校的这个情况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就是一档播了25年的节目，依然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但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谢谢 OK 加入了粉丝团，感谢你啊。成为了我们18566名粉丝团成员，也谢谢大家的点赞，也谢谢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在不停的帮我点赞，还有红尘呢，我都看到了，辛苦你们的手指头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老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首老歌带给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夜姬陈慧娴。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经典《夜机》，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欢迎念念啊。

0: 好了，现在是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您也是我挺好看的，也谢谢何宇老师，够客气什么的，咱们都是朋友啊，在这里呢都可以敞开心扉的聊聊天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那么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哦。生活当中呢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

0: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跟何云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怕蜘蛛的姑娘呢说，现在老一辈的人不会好好说话，每天都是审视的态度，为什么总不能好好说话或者正常说话呢？因为和他们的经历的生活有关系，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他们总觉得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不成熟的举动，他完全不能够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呢，还有极其严重的家长心态啊，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你不能忤逆我的任何言语或者观点，否则就是大不敬。这是现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啊，一些老年人固有的一些思维，缺乏了和孩子之间沟通的一种互相尊重的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缺失了这种互相尊重的心理状态的话，二者是不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只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尴尬哦。竹说何玉老师已经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很棒，恭喜你啊，恭喜你。然后红尘的说，我也是2008年在昆明上班的时候听到你的节目的，是吧？零八年算一算到现在有多少年了？2008年16年了，你连粉丝团灯牌都没有加上啊。既然作为我们的老粉丝、老听众，那么来到我的直播间呢，要求不高啊，1毛钱的粉丝团灯牌你给他点亮了，你也不会穷，我也不会富。反正呢，就是希望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更多的粉丝团的成员啊。谢谢机智的灯牌。对，大家呢记着，在我这儿，如果你们听过我的节目，做三件事儿：第一就是关注，第二就是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赞啊。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机智的湖上青山，欢迎你啊！刚才您听了陈慧娴的这首《夜机》，突然的感觉似乎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啊，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谢谢红尘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终于加上了，不然跟我聊了很多，然后粉丝团灯牌都没点亮。谢谢冷心，谢谢冷心的粉团啊，感谢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何宇，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天啊，说说生活当中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喜欢去做的？能告诉我吗？就是当你下了班回到家比较轻松的时候，你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能跟我聊一聊吗？我很想听到你们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跟我像不像哦。阿长的说，栖山区下雨舒服，心情很安静，自然清爽。对啊，我挺喜欢下雨。

的，而且下雨睡觉特别舒服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在网上也是处处都是戾气很重的人，感受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感觉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消遣的方式。对啊对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网络当中咱们直播间也会出现啊，但是出现的比较少一点，但很多直播间都会出现，包括我这边啊，就是有人进来就道德绑架你，完了之后呢，说话呢极其的没有分寸，没有边界感。一，他不是你的朋友；二，他跟你素不相识。然后完了之后呢，在里边品头论足的。其实这波人吧，我个人一旦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会觉得他的素养是非常低的，知道吧？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多别人发个视频，然后呢，打开评论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阴暗心理的这些人的留言，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还是有很多扭曲的、很多心态不健康的人存在啊，在这个互联网里边生存，也许是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所谓的尊重，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在互联网当中，他也有用这种不尊重别人的方式来报复一下别人。我觉得其实真的，你的一言一行永远记住都是有因果的。红尘的说，下班之后就坐在书桌前倒一杯酒喝一口闭目养神，我最喜欢这样的时间了啊。那你还是比较佛系的啊。然后点点点的说，何老师，人与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是不是都需要边界感？我觉得需要啊，需要啊，都需要边界感的。只不过呢，可能关系亲近一点的话呢，这个边界感就弱一点，但是呢也不能说毫无边界感，知道吧？点点点说，父母伴侣这些都需要边界感的。对啊，需要啊，需要啊，一定需要的。然后呢，谢谢曲容错，谢谢曲容错啊，加入我们粉丝团。然后呢，还有少言，欢迎大家啊！这里呢是一档正在直播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何宇，我现在呢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给大家真实的直播咱们这一档背包心情。为什么说真实的直播呢？就是你们能看得到我。然后呢，也能够注意得到我的表情，然后呢，我也能够看得到你们的留言啊。就这种直播方式对我来说，真实感、活人感会更加的强烈一点啊。止于心，谢谢止于心的灯牌啊。然后红尘，感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就像刚才怕蜘蛛的姑娘说到了，就是老年人有些时候说话真的动不动开口就脏话。是的，我发现了，就是我遇到的有一些老年人啊，包括逛街的时候，包括在外面的时候，都会耳朵里边都会传来很多老年人在用脏话指责，或者用脏话在开玩笑。其实我觉得也许和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有关系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呢就是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啊。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父母教育孩子就是不准说脏话，但是呢可能他们自己呢偶尔也会蹦出一些这些脏话来，然后呢说话呢也不太好听。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年代，不管是你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啊，那么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素养，这个素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少言的说，从蓝牙耳机收音机就开始听了，对吧？好的，欢迎你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一语沉沙，谢谢一语沉沙。这里呢是何宇的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在这儿呢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毫无边界感。刚才你们说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进来了之后，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这是一档直播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的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用文字写下来。谢谢希望的关注，也谢谢希望的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能给我点赞，感谢你。然后大家呢，在情感生活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下来。有的时候你们发私信我，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基本是不打开这个后台去看私信的，看得很少。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情感上的一些困惑或者不好的情绪需要在何宇这儿讲一讲，说出来心情轻松一点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那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就是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现在是21:35，节目呢正在继续。下面呢，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啊。我喜欢做一些喜欢吃的，慢慢吃玩，看手机，有闲暇的时候能做一做 DIY。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什么广播剧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广播剧？我不会让我饿死。认识我的朋友呢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严肃、边界感很强的人，朋友们一般呢不随便跟我开玩笑，是吧？也不一定，就是说如果跟熟识的朋友啊，咱这个边界感呢就可以放得宽一点。不是任何人都排斥在自己内心的心门之外啊。我觉得就是边界感吧，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你的很好的朋友？其实你要知道，朋友这个概念在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在酒桌上、饭桌上初次见面啊，我们以后都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好姐妹。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旁边啊，如果说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可笑。现在已经不是4、5岁、5、6岁的小孩了，5、6岁的小孩我们稚气未脱，那个时候倒的确见到一个人，小伙伴说：“哎，我们拉钩上吊，我们一辈子成为好朋友。”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说那么幼稚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在饭桌上，或者说在一些社交的场合里边，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觉得，哎，好无语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最喜欢的是刑警803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个世间的很多样貌，还有不同人的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

真是这样的。现在是21: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0: 听着这样的音乐，有没有觉得心里边特别放松啊？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在我这儿感觉还是应该很安静的哦。至于心的说，小时候觉得生病吃药打针就好，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放不下的鼠标，此刻39度的温度计才提醒我必须就医了。唉，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真是想告诉所有的朋友啊，首先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为什么，不管为了什么而努力的打拼哦，但是身体这一块大家还是要得及时的保重。困了你就睡，你不要强撑着，饿了你就吃啊。我现在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困了我就睡，然后呢把手机一关，天大的事儿都别来烦我。然后饿了那我就赶快吃，不管是几点钟。但是如果说不饿的话，强迫我吃那是我不愿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像我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因为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不健康哦。就是 你一天只吃一顿，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就是一顿饭，这一顿饭一定是我饿的时候我才会吃的。然后呢，一世安宁，谢谢一世安宁，还有 Orange， 感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首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呢点点赞，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这呢就像我们一个聊天的，如果说要聊天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同处在一个直播间，同处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边，我们都可以用文字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说一说自己的心情哦。何宇老师，我是你的粉丝，老听众了，老听众了是吧？那欢迎你哦，欢迎你。念念的时候，我以前也是一天一顿。也是一天一顿，三个点的说，一天只吃一顿对健康这些有没有影响的？没有啊，我觉得没有影响啊。就是你饿了就吃，你不饿的时候就别吃。当然我的生活方式跟你们的不一样啊，我困了之后我就睡，然后呢睡到自然醒，一定是睡到自然醒。如果我具备这个条件，第二天没事儿，当天没事儿的话，那我就这个样子。而且呢我现在基本上很排斥一些社交，就是比如说约人出去吃饭呐、逛街啊，怎么着啊，我基本上就是自个儿待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呀，何宇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孤单啊、孤独，但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一个人的时间当中，我能做很多事儿，我能做很多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我喜欢打游戏，我就打游戏；我喜欢睡觉，我就喜欢睡觉。然后呢，完了之后，醒过来了，突然发现做一下卫生还是有成就感的。然后呢，就打扫一下房子，然后呢，伺候一下我几只狗和我的猫，我的狗和我的猫啊，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对吧，每个人都快乐，每个人的开心都不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说，何宇哥，最近我在关注这个，让我想到你为自己的热爱坚持，为了自己热爱的广播，何尝不是我啊，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的工作，你哪能不坚持呢？如果非得拔高一点说，的确是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所通过努力啊成就的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你要说我真的是那么锲而不舍，一直这么没有放弃的延续了那么久，那我不敢把自己抬高。为啥呢？因为这也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工作一样，你不可能说干得好好的你就辞职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你们也别把我想的太那个啊、哦。 后小鲁城，他说云南昆明，对，云南昆明看见了没？哦，看不见，被我这个话筒架挡着了。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台，云南台的一档情感聊天的节目啊。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在这儿，只要你不是口出那些不爱听的那些话啊，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们交流，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我们一起聊一聊，随性的聊一聊。好，现在是21:44，节目呢正在继续。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当然了，最主要的传播平台呢还是我们的收音机啊。现在我们的收音机呢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车载电台啊，和我们一路同行。红尘说还在吗？在啊，在啊，在的。小鲁城说我在江苏，是吧？江苏哪个城市？江苏哪个城市？江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爷爷奶奶是江苏人，我的祖籍是江苏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正在继续，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他在凌云港哦，他在凌云港啊。好了，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更远，我在天津啊，天津大麻花。哎，天津的特产就是这个大麻花啊。好了，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听首歌吧，听首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把这首，我想一下给你们听哪一首呢，梅香如故吧，我们听一下梅香如故啊。谢谢念念的这个龙抬头，感谢念念啊，欢迎玉香，欢迎玉香。

哦，红尘呢这两天是在医院做那个胆结石手术哦。胆结石，哎，是不是结石？结石的话呢，是跟他的饮用水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身体本质有一些，就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结石应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就是属于，比如说有些人有结石体质，有些人呢可能饮用水的话呢，就是重水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玉香的说，浙江省温州市，你在打工是吧？欢迎水饮食心情哦，都有关系了。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喝点软水。然后呢，就是家里边屋里边的话呢，就是最好弄一个净水机啊。灌汤小笼包可以改变许多急性子的人，一大口咬下去一定烫嘴，有的水喝少了也会哦，水喝的少也会哦。那么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呢多喝水。哎，我这个人倒是有一点好，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大口大口的喝水，然后我一天都是不停的喝水。好了，现在是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跟我交流啊。玉香呢是在孤儿院里边工作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刷牙前空腹喝水是最好的，是吧？那我就是这样的。晚上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床头柜上永远都放着水，醒过来第一件事我就是靠喝水醒瞌睡。而且你发现没有，喝完水之后瞌睡就醒了。然后现在是21:51，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来听这首，我说话不清楚啊，说没说清楚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胆结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吃早餐。哎，我也不咋吃早餐呢，但是我早上哦，早上我会吃东西的，我会吃东西的。另外的话，我喝可乐，有人跟我说好像喝可乐的人，爱喝可乐的人不怎么结石。喝个水不用半个小时就会上厕所。对，醒瞌睡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口大口喝水啊。然后当然我说的是不对的啊，不正确的，但是那个是传言啊，有人说喝可乐好像能够减少结石。玉香说因为我是天生的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天生的什么。现在是21:53，正在收听的是

包括心情，坐的时间太久，喝水喝的少啊，就会造成胆结石。那这一次住院，也希望给你一个提醒，以后的生活习惯必须得改变。OK， 好吧。可是喝可乐伤牙齿，我的牙齿还挺好啊，我的牙齿还挺好、啊。可乐加臭豆腐肯定要结石。可乐加臭豆腐。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啊，路西法，有这种说法吗？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有这种说法吗？好，现在是21: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谢谢鲁城的关注啊，谢谢鲁城的关注。何老师，你看着是不是因为一天只吃一顿？也没有啊。也不年轻啊。然后云南有啥特产吗？太多了。云南太多了，等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老听我介绍，等你有机会的时候，迈开脚步出来走动走动，多走一走，云南好吃好玩的太多了。可乐加豆腐脑，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可乐加豆腐脑就会结石。收音机听主播很久了，今天晚上才来直播间是吧？那要想跟我讲话交流的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的话呢，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谢谢明家子，谢谢明家子。至于心的时候，云南吃别惦记买回去，新鲜的才是好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谢谢心想心事都在歌里的关注啊，谢谢你。来听首歌吧，既然说到歌，听首歌。我想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一荤一素》。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欢迎石头啊，欢迎石头。让我听到这首歌呢，叫一荤一素，送给你们啊。

0: 我在想起
1: 陆西潘的时候，从上学呢就喜欢听云南91.8，那时候从王辉的昆明夜色到王辉讲故事到现在的背包心情哦，欢迎你啊，谢谢一语沉沙，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呢，程江说从小学听何老师的节目到现在结婚生子，听到老师的声音呢总能安静下来，思绪万千，回忆翻涌，是吧？我看你有过消费的记录啊，赶快给我点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粉丝团啊，送出灯牌。现在是22点钟，整点过后，欢迎各位回来。
2: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7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20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宝山机场小雨20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阴18到26度，临沧机场小雨转阴18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西婷说大学在昆明上学，听何老师现在在西藏啊，你在西藏是吧？然后呢，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我们是一档情感节目，关于社会上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话，找相关的机构啊，我这边不接受。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或者找对位的新闻类的节目啊。重江说，背包心情21年了，何宇的声音还是没有变。是吗？对，没有变啊，没有变。我说我不觉得变，你们觉得变了没有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变化的。我自己肯定是觉得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不知道其他朋友听了之后会不会有觉得发生了改变啊？现在是22:04，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以前听何老师的节目的时候，还是在老家昆明，现在在西班牙很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哎，那你在那边，你是翻墙过来看的吗？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先生说，背包心情以前开桑塔纳，跑出租车的时候经常听，跑经营的时候经常听，陪伴了我很多的夜路，突然刷到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老朋友进来了之后呢，首先关注我好吧，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就不会走丢了。柠檬，谢谢柠檬酒的灯牌。对，大家进来的话呢，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互动好吧。谢先生的关注，西婷的关注，感谢你们，也谢谢念念的人气票。我们直接看的跟刷抖音是正常的，网络没有任何限制啊。哦，那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啊，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但如果说你是用国内的手机登录的抖音，或者说注册的抖音，那你就没有限制了。但如果说你是用海外的手机注册的，那就要得那个了。好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是在那边工作还是生活了？已经在那边定居了。西婷呢说，西藏陪伴已经在西藏的生活，还你是在西藏工作了吧？应该还是生活啊。然后生活了16年了，习不习惯啊？我觉得我经常和很多海外的朋友在聊天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外面生活了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吃着慢慢也就习惯了。 来的时候2010年西班牙夺冠，今年又一次进入了决赛啊。在那边生活感觉怎么样？还开心吗？谢谢程江。程江说，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背包心情可以打电话，现在也可以啊，只不过如果你要想跟我聊天的话，你必须得在我直播间告诉我一声，然后我把热线给你接通。西班牙还行，饮食挺合适我们的儿子。

且这里还可以吃到菌子，哇，还可以吃到菌子，那可以，那可以，那不错。以后呢，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那边的生活的一些感受啊。现在是22:0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来给你们听一首歌，找首歌给你们听一听啊、哦！好想回昆明，西亭好像我不知道，他是应该是云南人。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这里其实生活还可以，工资低，消费也不算高啊、哦。工资低，消费不算高啊。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在那边，辛不辛苦？然后西亭的时候想吃昆明的凉米线啊、哦，哎，在我们单位附近，我告诉你。哎呀，完了，我又想吃那个阿姨的那个凉卷粉了。她做的凉卷粉、凉米线真的太好吃了。老昆明就在我们单位旁边一条那个巷子里边。西班牙人吃东西比较咸，合乎我们云南人的口味啊，就是味儿比较重一点啊。而且呢，这里有两家云南菜，那不错哎，那不错哎，那可以的哦，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在外面也能吃到云南菜，就有家的感觉了。国庆节会来昆明看一看，可以啊。国庆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出来走一走，当然呢，就是想念就去见，想念一个人就去见，想念一个地方就去。一定不要憋着啊！好了，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前天，户兴街买了两盒安宁的八戒凉卷粉，正宗的是吧？那不错哎。然后我以前呢，在1028工作啊。咱们是同行啊，那应该是很多年前吧。叫任素汐的歌，谢谢西亭。我看任素汐，我这儿准备了他的歌。任素汐。来吧，听听这首《大梦》。

和瓦依娜合唱的这个版本的《大梦》啊。谢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3，1028不是门牌号，1028是102.8，以前昆明台都市调频的频率的号码。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首歌后劲儿很大，是。

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发绿泡泡啊，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直接把那个写上去就行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给大家听一篇跟这首歌很类似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人从小到80多岁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每个阶段所经历的画面啊，我们都可以从这篇文章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啊。

0: 让 SK 呢说，你们十点多，我们下午四点，就是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啊。现在是22:20，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说到了这首歌结束了之后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讲到了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的写照。都鲁呢说，这首歌我最近经常听，想起过往很多都是过度焦虑。对呀，来听听这篇文章吧啊！你们听这篇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们在我直播间听这篇文章，麻烦你们双击屏幕点个赞，好吧？帮我点点赞，每个人有3000个免费的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字。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 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

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的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多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

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牵绊。好了，现在是22:35，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字，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啊。刚才那先生听着，他就说突然想起那首独白，我今年27、28岁，听着故事触景生情。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话，和刚才瓦依娜和任素汐合唱的那首《大梦》是非常搭的哦，都是讲了这一生我们所走过的很多很多阶段。

的 SK， 欢迎青哥，写青哥的灯牌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我在想，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情歌，情歌是改名字了是吧？

哥是不是改名字了？有一点认不出你来了，但是呢，你还挂着我们的房管，所以呢，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以前。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

认不出来没关系。不行，我得看一看。好了，我知道了，也是我们以前直播间的老朋友啊，谢谢大蜗牛，谢谢大蜗牛，怪我太久没来了。对，你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最近怎么样？生活的还好吗？谢谢大蜗牛点亮了灯牌啊。现在这个 BGM 有一点雨声在里边，和我们现在昆明的天气还有一点搭边的。刚才我出去看了一眼，外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啊。然后呢，用户7527说陪伴了20多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然后青哥呢说还好，基本上在视频号上玩是吧？基本上是在视频号上玩，那边好不好玩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蜗牛你的珍珠，感谢啊。好玩，嗯，有啥好玩呢？有啥好玩的？

0: 谢谢75229分享了咱们的直播间，琪琪宝分享的直播间，感谢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会到22:50左右，我们就会关播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还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写出来啊。谢谢青哥，感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青哥若雨过像是瘦了，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一首烟花易冷吧，周杰伦的啊。

0: 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FD 说，大学时期最爱上何老师的课啊。你是哪一届的啊？你是哪一届的学生？给我回忆一下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今天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打出来啊。彤彤的说，今天昆明下雨，打车回学校，司机很好，把我送到学校里边，突然觉得很暖心。那就把这些温暖记在心里边，当自己心情郁闷，对人性失望的时候，想一想这些美好啊。US7527他说，何老师曾经骂醒了很多人，你就是迷途中的一盏灯，是吗？感谢啊，感谢你的夸奖。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吗？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谢谢于海龙的关注，感谢。

好了，现在22:50，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所有在直播间支持和互动的一些朋友啊，希望大家呢都 OK。SK 呢说好怀念米线是吧？豆花米线、卤米线，谢谢谢谢青哥的鲜花啊，感谢。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祝你们周末愉快啊，晚安，拜拜。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
4: 明是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4: 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
5: 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0: 来，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人干什么都会成功，对不对啊？
1: 哎，
0: 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包头的。
0: 包头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8了。我主要是这个肺不好，有肺气肿。这有7-8年了吧？还有胃不好，脑胃病。人家我们的年代，打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不是太好的。我家兄弟姐妹又多，我又是老大。那时候吃也吃不饱，冬天棉裤棉袄都穿不上，那时候总感冒。
0: 吃不饱，穿不暖，饮食也不规律，那个时候就落下病根了，对不对？
1: 是是是，这总感冒嘛，后来就是有了慢性支气管炎了。完了也没条件去医院看病，一直就拖着，后来就变成肺气肿了。
0: 你看
1: 啊，这个工人保研汤是我小妹给介绍的哈。这个小妹也心疼我，都说这些年啊一直都照顾他们，才落下的病嘛。这一回就给我买了3个月的量。就是想100天呢、把我的病给彻底治好了。
0: 那您看您多幸福啊，有这么知道感恩、知道感激的妹妹，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这几个弟弟妹妹都不错，你别说林老师。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感觉这喘气儿啊顺当了一些，见效真正的快啊。
0: 也体会到见效快的特点了，非常好。
1: 哎，见效快是。另外就是这个用了6-7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咳嗽啊没那么厉害了。也没那么多了嘛。以前打个喷嚏都是痰，现在痰少了很多。
0: 那挺好，你这咳嗽咳痰明显减少，那你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
1: 对呀、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这喘气儿啊就没那么严重了。
0: 好。
1: 这晚上呢，基本上也没什么那个咳那个白色沫子了哈。这基本上用了2个月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平躺着睡了。
0: 好。
1: 这不像以前那样大口大口的喘气了。这现在这不用了100天了吗？哎呀，我都感觉这么多年来头一次感觉喘气这么的舒服。
0: 对。
1: 对，就是这个上下楼啊也有劲儿的。整回可不用像以前10天半拉月都去医院打点滴了。不用总去了，这胃也好了。以前这胃吃点东西胃就疼，肚子难受啊，整个人瘦的皮包骨。现在吃饭多了。我这几个月还胖了10几斤呢。
0: 哎呦，非常好啊，是说明您的呼吸道已经非常畅通了，同时这胃病也顺带着治好了，非常好啊。我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替您开心呐、您看看您这两种病，说实话，尤其这肺气肿、肺心病，咱们老话怎么说呢，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呐。说这喘病是最不好治的，你就喘到这一步，肺心病、肺气肿、哮喘，它什么特效药，尤其是已经到心衰的这种地步的话，它都不见效，你吃啥药都不管事儿。而且你这心衰已经相当严重了，这都是得病得了好几十年啊，治的还不得到，不得法，越治越严重。那心衰的表现不就是憋闷、气喘、气短，而且还咳这种白色泡沫一样痰吗？另外呢，就是晚上不敢平躺啊，因为你一躺下你喘不上气儿来呀，这都是心衰的表现。同时，你是不是还有肢体浮肿？有没有？
1: 有一点。
0: 有一点吧，这三大症状你都有，这就是典型的心衰的现象。所以说到这种地步，说实话啊，可能说以后这一个小感冒都能要了你的命。但是公针保元汤这么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你看100天让你不咳不痰不喘啊，喘气儿也顺溜了，也敢平躺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老胃病也顺便治好了，体重还增加了，这是为啥？这就是公针保元汤里边啊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里边有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帮助你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细胞的活性，让原来这些干瘪的、发炎的、受损的细胞啊重新变得充盈、饱满、有活力。那你就没炎症了、没有炎症自然就没有痰了，没有痰堵塞气管，那你自然也就喘气顺当，不会再咳痰喘了，这不就是越来越好吗？所以说呀、您真得感谢您妹妹啊，她很有眼光，帮您选对了药，治到根儿上了，咱们到老年呢就不再得病了，那你这生活就越来越幸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跟她说我好了，她以为我骗她呢。 说他知道这个功能保元糖效果好，但也不可能效果这么快嘛。

0: 对，
1: 他还特地来我家来看我，
0: 嗯，
1: 一看我气色也红润了，人还长胖了，反正都顺溜了，给他相亲了，
0: 嗯，
1: 啊，这不是现在这个工程保研呢，9.9块就可以买到吗？
0: 对，
1: 我觉得价格也不贵，所以呢，也想给老伴儿用上，
0: 啊啊，
1: 嗯，我老伴儿他有这个类风湿嘛。
0: 嗯，
1: 平时吃药一个月都得好几百块钱，只要住院了，那费用就更多了。
0: 对，
1: 现在你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他肯定也能用。
0: 啊，那当然了啊！公真保元汤的话呢，它是能够调理全身的细胞，不光是你的啊肺部的细胞、心肌的细胞，像骨骼的细胞啊，像胃肠道的细胞、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全身的细胞都可以修复。所以说啊，您老伴儿肯定是对症的。你要清楚啊，真正的健康是啥？那就是全家的健康。您用上公真保元汤，效果这么明显，那您老伴儿用上肯定更没问题呀。您像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再加上您老伴的这些啊类风湿啊，这些都是对症，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所以说只要是对症的，在咱们主治范围当中的这些病症，大家都可以试试公真保元汤。而且现在9.9块的价格呀，以后再也没有了。什么时候这价格上调恢复到80美元，那都不是我说了算，我只能尽量给大家拖延。所以现在手边如果说用药不足的话，抓紧时间去储备，好吧？
1: 行行行，那林老师您费心了，我赶紧打电话先把药给定上啊。
0: 好的，您和您老伴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期待听到你们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再见林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看吧，我呢是沈阳的一个朋友
0: 啊，
3: 今儿跟您通话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挺激动的。
0: 嗯，
3: 你说呢？真是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呢。
0: 您客气了啊，先平稳一下心态。其实啊，这都是一个医者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3: 你也太谦虚了。我呢也是咱公真保元汤的老用户了，
0: 啊啊！
3: 我现在用下来效果特别好，
0: 嗯，
3: 我身边吧也有好多邻居也都跟着在用呢，
0: 嗯嗯嗯，
3: 都是呢看我用的好，我都推荐给他们。
0: 嗯，好，嗯，
3: 哎，确实的，他们呢也用上了以后呢，身体也都在逐步的在恢复中，嗯
0: 嗯嗯，
3: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呢唠嗑的时候呢，哎，就说呀。你林老师真好，哎呀，人心人术的，是个好大夫。
0: 哎呦，
3: 大家呢，有的都特别喜欢听你节目。
0: 感谢啊，感谢您，也感谢您身边的朋友对公真保元汤的认可，对我的认可啊。您呢也是成为了我们义务的宣传员呐，说明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不仅自己得到康复了，同时也想让身边更多的人找回健康，好好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也感激您呐，对不对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也是60多了，65了。
0: 65岁了，嗯，
3: 对，啊，因为啥呢？我吧，哎，要说句实话，我的身体呢，这也是一体多病，嗯，
0: 哦，
3: 每年吧都要往医院住4-5次，嗯，
0: 啊啊，
3: 因为不行啊，这血压高好多年了都，嗯，
0: 啊，
3: 高的时候不都能达200，低压不都有110这样子呢？
0: 哎呦，那您这太高了，极高危人群呐，啊，
3: 那。可不就是这吗？嗯
0: 嗯，
3: 我也可担心呢。有的时候那血压吧，就像是坐那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吃降压药都不管事儿。
0: 嗯，
3: 心脏吧，哎，也不好。
0: 嗯，
3: 浑身吧就老觉得这身上哆哆嗦嗦的啊。
0: 嗯嗯，
3: 这就为这个去年还下了一个支架。
0: 啊、
3: 哦，这不今年这又检查出来又不好了。
0: 嗯嗯。
3: 每一次也折腾的呀，住院都得10多天，输液了都30来袋子输、
0: 哦。哎呦，嗯，
3: 你说那能行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的。
0: 那肯定的呀，那输的液体都是凉性的，入体之后最消耗体力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你输液也罢，平时啊这个感冒药啊、发烧药或者是一些打一些消炎针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说越输液越吃这些消炎药越打这些消炎针，你那舌苔越发白，你的胃口越不好。尤其是孩子啊，为啥呢？因为输液也好，扩血管也好，通血管也罢，咱们打的消炎针也好，这些药它只能是暂时的给你改善症状，但是它是后患无穷的。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也就是说对我们体内的这些活性酶是一种打击，是一种损伤。这些消炎药也好，这些抗生素也好，抗病毒的药也好，入体之后它先伤害的就是体内的活性酶。活性酶一旦受损的话，不光你起不到治病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你看，你这支架也做了，钱也花了，最后还是不行，还是会犯病，总住院，对不对？这不就是把你的身体越治越严重了吗？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宫珍宝元汤的呀？
3: 哎呀，也是吧，咋说呢，无意中听到的什么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宫珍宝元汤。当时吧，我就冲着你讲的这个宫珍宝元汤是强心剂，对心脏好，我就和孩子们商量，我说不去医院了，去了呢也不治病还遭罪，钱吧还没少花。
0: 对，没错没错啊，就现在咱们大家伙啊，你要是到医院又是住院又是检查，没个万八千的你出不来，最后可能说你到底病在哪儿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那如果说做支架再搭个条，再反反复复的发作，再吃一些抗排异的药，这样维持下来的话呢，几十万都难说能治好，甚至弄不好最后还要了命，这就是没治到根儿上。那您说说宫珍宝元汤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3: 吃到五六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睡眠好了
0: 啊，
3: 而且呢我就发现自己睡觉睡得香啊，晚上的起夜次数都少了。你看吧，这以前吧一夜都要起个五六回
0: 啊，
3: 后来呢就最多就两次啊。
0: 啊，那可以。
3: 是吃到十多天我这心脏就不觉得哆哆嗦嗦啊。我记得吧，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一测降到140，低压有个90、
0: 多好啊。
3: 对呀，你说这20来年呀，这血压都没正好过。
0: 嗯
3: 你说我多高兴多开心呐。
0: 而
3: 且呢这头也不昏也不胀也不晕了。
0: 对呀，你主要就像您讲到的啊，这血压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那人是最受不了的。而且这20多年你治了20多年都赶不上宫珍宝元汤这一个月的效果，这不就是差距，这不就是对比吗？是不是？
3: 对对，是就是这样的。反正是现在生活吧，不管咋的自己能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好，
3: 孩子们吧也不操我的心了，也不用天天陪着我担心我了。自己的没事呀，做做饭呀，哎，下楼啊，买买菜呀，基本上的生活我是没问题。现在
0: 那这多好啊，咱们生活又正常化了，非常好啊。
3: 对，我也感觉可好了。还有呢，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药哈，现在9.9块就可以买到。
0: 对，
3: 你不管咋呢，以后不用管孩子们去要钱了呀。
0: 就
3: 我那点退休金就完全足够了。而你说这价格又实惠，还能用这么好的药，哟，真是太感谢你了林老师。
0: 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您自己，说明您选对治疗方法了。其实能赶上咱们宫珍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您是非常幸运的。因为9.9块这个价格呀，您用到的是什么？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呀。酶是什么？酶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正因为有了这些酶，那么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呀。 那以后价格肯定会涨，涨到多少这个都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你看啊，您刚才也说了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头晕迷混，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而且你血压还这么高，心脏还不好，这种情况不是说光用公针保元汤把我们血压给它正常了，哎，你心脏不难受了，现在能自理了，这些是肯定能做到的。最关键的是啥？是它避免了你今后出现心梗猝死二次再做支架，避免你一下子啊血压过高，脑出血了，中风了，偏瘫半身不遂了，对不对？还有啊，您像您说到的说，哎呦，我也有退休金。咱们说有退休金，劳累一辈子了，咱们坐拥退休金的时候是最应该享福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时候你在炕头上让人给你端屎端尿，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你说说这日子难不难熬？
3: 真难，
0: 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咱们不用担心了，非常好啊。其实这就是啥呢？这就是我们打破了以往的常规治疗方法。原来高血压只吃降压药，糖尿病只吃降糖药，心血管病就给你扩扩血管啊，或者是打点这个通血管的针，输输液，就这些方法。但实质上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中风、偏瘫，它都是我们体内活性酶、生物酶的明显不足。同样啊，你看人家为啥没中风就你中风了呢？人家为啥血压不高就你血压高到200了呢？这不就是人体当中的酶不足，垃圾过多堵塞血管，心脏就得拼命加压泵血了吗？对不
3: 对？
0: 那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啊，毒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里边就有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把淤堵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胆固醇呐、这些杂质真正给你溶解掉，就像用水去化糖块似的，一会儿它就给你化解了啊。那你想想，这些垃圾排出去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泵射出去，而且心脏还能吃饱饭，那你说它还会加压泵血吗？它不再加压泵血，你血压自然会下降，血压降下来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能够滋润全身了，心脑肾能够吃饱饭了，那您自个儿的身体状况自然也就恢复了。您这是啥呀？就是选对方法了，而且您用的时间还不长呢啊。用公针保元汤不用多，100天下来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时候就更不一样了啊！所以继续加油，努力向健康迈出更大的一步，好不好？
3: 是，我就是肯定要继续的用下去的。
0: 嗯嗯。
3: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啊。
0: 啊啊，
3: 我之前不是下了支架了吗？那医生让我吃那个叫什么溶栓的药，那你说我这现在还需不需要继续吃呢？
0: 你下支架吃的那个药啊，第一它是能帮你溶栓，第二是帮助你抗这个排异反应，因为你下了支架人体会有一定的排异反应。你这样啊，这些药的话呢，你现在先别着急停，你先把公针保元汤用够100天啊，100天之后你跟我联系，我根据您的情况能停的全都给你停掉。因为啥？你那个时候血管畅通了，血液里边的垃圾也没有了啊，有活性酶帮你把这些血小板的凝聚情况啊，血细胞的沉积情况都给你解决了，那时候你就不用溶栓药了，你还用它干啥呀？对不对？这溶栓药一个月还得1000多块钱呢，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还有这个管这个动脉硬化的呀，这些药不光是你花钱多，而且还伤肝肾，关键它还不治根儿，是不是？所以你先把公针保元汤用够100天，然后咱们逐渐就全都给你减掉啊，能停的我尽量都让大家停掉，让大家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好吧？
3: 哎，好。行，那我就听您的，刚好这现在9.9的价格，这我也知道，打电话人也多，就我们好几个邻居吧都没打进去，今天吧你说我这还幸运给你给打通了，那你看这吧，李老师也在麻烦你，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我和邻居一共吧订上5份，行吗？
0: 现在确实场外电话不好打，因为订购的人比较多， 但是我在直播间没有办法给你订购，因为我们需要把您的详细配送信息记录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你这样啊，你订的也多，要订五份呢，人多力量大，发动你的这些朋友一起去打场外电话，如果还是订不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吧？
3: 哎，行，那我就跟他们说一声去，我们再接着
0: 行
3: 啊。
0: 跟您那些朋友讲，如果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啊。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1: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1: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季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特大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隆重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济民可信集团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万众期待下正式的开启了。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健康盛会，可以说真的是震撼到了整个医药行业，同时也牵动着我们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心啊。
5: 对，今天我坐在这儿心情也同样的激动啊。
4: 啊啊啊，
5: 这样一次在全国发起的援助活动，虽然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其实背后有多少人的辛苦，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到了。
4: 对，
5: 今天是第一天，我首先就是要跟所有为了这一次爱心行动付出和努力的这些朋友们说一声感谢。
4: 嗯，
5: 因为人太多了，我就不再一一点名感谢了。相信通过这次援助啊，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早日收获健康，
4: 对，
5: 早日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优质的生活。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倡议，就是凡是听到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把这样一个切实为民的爱心的行动啊，让身边的老慢病的患者知道了，全民行动，全民健康。希望这次难得的爱心的行动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也让我们这次爱心的行动啊，真正做到呢发起的初衷，就是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救急，解难帮困。
4: 对，这是一定的。 今天我们特大的援助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6: 400-677-3577，400-677-3577，
4: 赶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申请专线。杨老，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真的可以用全民抢购来形容。老百姓如此的拥护，如此的肯定，这个在整个医药市场上这些年来，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啊。
5: 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
4: 啊。
5: 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栏目开播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强调最珍贵的就是有很多的患者一直在支持我们，
4: 对，
5: 信任我们，我们之间呢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甚至于呢跟亲人一样。
4: 是。
5: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讲一个发生在我们黄石养生院的真人真事儿。
4: 嗯。
5: 就是叫王厚德的这些老爷子老哥哥，他跟着我们黄石养生院已经走了5年了。
4: 哦。
5: 原来他是大学的教授，后来呢自己也做贸易公司。
4: 嗯。
5: 并且呢三个子女都非常的优秀，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他跟老伴呢都是被很多人羡慕的，
4: 嗯，
5: 但是呢优秀归优秀，孩子们都很忙的，
4: 嗯，
5: 哎，越是这样的越一年打个照面都很难的。
4: 嗯，对。
5: 嗯，但是呢这老爷子他自己脑梗，孩子们也都很孝顺，想让他这老两口呢搬过去一起住，
4: 嗯，
5: 方便照顾他。那，可是呢他这老爷子跟老伴过去带孩子家待几天就不舒服，
4: 不适应，
5: 待不住，哎，不适应。
4: 对，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呀，身体上各种慢性病都来了，他自己是脑梗、高血压，还有慢阻肺、腰脱、尿频、尿急。
4: 嗯。
5: 老伴呢是眼睛不好、冠心病、糖尿病和反复多年出现湿疹、胃炎也好几年、几十年了，还有顽固性的失眠。可以说是老两口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一个好的身体。现在老爷子79岁，老伴76岁，没有用黄石膏方，以前他什么药都试过。
4: 嗯。
5: 啊，你是多贵的进口的都可以买，他经济方面没有问题。对，有这条件。
4: 啊。
5: 但是吃了以后呢都不行。
4: 都不行。
5: 用上黄石膏方，他跟我说呢，他跟老伴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4: 嗯。
5: 5年的时间呢其他药都不吃了。
4: 嗯。
5: 医院呢很少去，非常的开心，跟我的学生也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每次活动都积极的申请，而且每次都申请一大堆。
4: 哦。
5: 啊，申请很多药。啊，这不听到济民可心援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开始精准扶贫这个援助活动吧？他要申请400盒的黄石膏方。
4: 天哪，那为什么呀？
5: 我的学生就不理解。每次呢你活动的申请下那么多药，这次又申请这么多，怎么能吃完呢老两口？
4: 对呀对呀。
5: 而且你一个人申请这么多，虽然说这次暂时还不限制名额，但是呢也要我们经过审核呀。
4: 嗯。
5: 后来我就特意跟这老爷子通了个电话，他当时非常的激动。
4: 啊。
5: 刚开始我也怕是不是有患者想趁着这么大的援助要囤药牟利呀等等这些。我跟他详细了解到了以后啊，我们错误理解人家。
4: 是吗？怎么回事？
5: 因为老爷子一直在帮助呢身边困难的患者。
4: 哦。
5: 甚至于呢他已经离谱到不认识的陌生人看着人家那个病比较重的条件不好的，他也会把自己的黄石膏方拿2盒送给人家。
4: 天
5: 哪。哎。
4: 嗯。
5: 包括上次过年期间呢，他就已经申请了60000多块钱的黄石膏方，但是之前呢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我们有大活动的时候呢，申请几万块钱的患者的那都是常事儿。啊，因为很多是家庭式的用药，一家6-7口人用药，甚至于10多位一起用药的家庭，那人家多申请点合适啊。我们也不加干预。可是这次老爷子又申请这么多，啊，而且呢说他家里的药呢用完了，我们当时就很惊讶。
4: 根本就用不完的呀。
5: 用不完的呀，最后一问才问出来是这么回事。他跟我说，杨老王，我每天听你的节目能够感受到你们为患者是实实在在付出的，并且呢我跟老伴也真的受益了，可以说是没有黄石膏方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我们也深受感动，可以说是你们的爱心感染了我们。我听到你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帮助那些条件不好的患者，之前我给你的学生打过电话想为你们捐款，但是你们拒绝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钱我不缺，我希望也能够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一下别人。
4: 嗯，
5: 哎，所以说我看到身边有病的患者，条件不好的，我就帮一帮他们。
4: 嗯，
5: 啊，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人活着的意义。
4: 嗯，
5: 啊，也让我对生活呢充满了些希望。我也不希望别人能给我什么回报，甚至呢还跟我说，说不希望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怕他帮助的患者有压力，但是今天节目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4: 嗯，
5: 啊，因为我深受感动啊。
4: 是。
5: 啊，真的要感谢这么多有爱心的老朋友，好人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4: 对，真是这样，杨老，我觉得这个王叔叔啊，太让人感动了，太善良了，不但自己花钱买药帮助身边的人，而且还替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感受，真的是令人敬佩呀。现在有好多人说这个社会变得冷淡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借用一句歌词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温暖的人间。
5: 没错，就拿这个黄石养生院来说呀，我们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这样。
4: 嗯，
5: 这老先生呢，他这个不是个个例啊，很多老患者都这样，他们也用实际的行动呢帮助身边的人。
4: 对，
5: 我们今年统计了一下，有接近27%的患者都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就过来呢开始买药用黄石膏方的。这说明什么？我也就是说，我们有1/3的新朋友都是我们这些老朋友给介绍过来的。
4: 对，
5: 这在现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绝对算是一个奇迹了。我确实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的爱心的传递，才有了我们黄石养生院今天的成绩。
4: 对，
5: 所以说我一直讲啊，说没有大家就没有黄石养生院的今天，更不可能让我坚持讲到现在。你们现在就是我的动力，
4: 嗯，
5: 更是我的牵挂。包括之前有患者给我打电话，是一位空巢老人，他无儿无女，因为用黄石膏方很好，希望在他去世以后啊，把房子给我们，
4: 嗯，
5: 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患者朋友，我们是非常的受感动的。啊，我一直自豪的是，我们黄石健康大家庭啊，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4: 对，
5: 我们一起传递爱心，传播健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呢，生活的更有质量，更有希望。这次我们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啊，今天正式启动，但是它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
4: 嗯，
5: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和实惠，同时也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真正的受益了。
4: 嗯，
5: 而且我们会继续的坚持呢，扶危济困，啊，这个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啊，作为宗旨，让黄石养生院成为老百姓健康的港湾，为大家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4: 对，是的，我相信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一定会帮助到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改变现状。从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可以说这次的爱心行动确实是在我们老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报名人数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并且很多患者都给予了我们这次活动非常高的评价和赞扬。
5: 确实，大家的心声啊，我也听到了。你们的认可和支持呢，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4: 嗯，
5: 从黄石养生院开办以来呢，我们就是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健康栏目。
4: 嗯，
5: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实实在在能治好病的好药啊，好的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4: 嗯，
5: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才会让黄石膏方的口碑呢越来越好。
4: 对，
5: 所以说呢，现在的援助活动呢才能得到呢广大老百姓的追捧。
4: 嗯，
5: 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呢老百姓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认识到了疾病治疗的根源，同时呢也了解到了科学治疗疾病的重要性。
4: 嗯，
5: 更明白了怎么治疗呢才是科学有效的好方式。
4: 对，
5: 但同时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更重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可是呢把身家性命都交给我们的一种信任呢。
4: 嗯，
5: 所以说我要说的是，既然大家认可我们，我们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4: 对，
5: 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疾病给治好了，并且呢尽全力的为大家呢减轻治疗负担。就像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什么药品呢、啊、
7: 对，
5: 哎，少拿钱多拿药。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以来首次开启这么大力度的赠药的活动啊。其次就是希望呢在此基础上呢再能够省一些钱，那么我们又启动了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给大家呢进行了现金的减免。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再实惠不过的一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了。
7: 对，真是这样。杨老，现在皇室膏方在我们老百姓中间的这个口碑真的越来越好了，一个就是产品自身过硬，品质过硬，疗效呢更是没得说，其次就是皇室养生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待我们的患者那真的是像家人一样的用心。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听到就是表扬员工的电话，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的在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援助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5: 对，我们要特别跟咱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啊，今天是济民可信我们开启的这个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的第一天。
7: 对，
5: 但是这次活动只有5天的时间。
7: 嗯，
5: 啊，特别是预报名期间的报名的也患者非常的多，导致现在正式开始以后呢，这个药的数量和扶贫的资金呢都非常有限。
7: 是，
5: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还没有申请到名额，一定要往前赶了。
7: 嗯，
5: 啊，别错过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省钱用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病的机会。
7: 对，这次真的太合适了，这样的机会杨老也跟大家强调了很多遍了啊，非常非常难得，没有申请上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杨老，这次爱心行动从前期的这个准备来看哈，10万盒药还有6000万的援助资金，那不是小数目啊，为什么能够这次下得这么快呢？
5: 爱华，你这问题啊和李海董事长说的一样
7: 啊。
5: 说实话，当时准备这么多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7: 啊，
5: 因为这样的援助活动呢，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给患者带来的实惠都是非常巨大的，
7: 太大了。对，
5: 所以说当时考虑的也是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们要就要呢做出个样子来。
7: 嗯，
5: 其实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甚至于呢当时以为可能用不完，
7: 嗯，
5: 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呢给大家发放呢。但是为什么药和补助的资金呢下得这么快呢？我跟我的学生也了解了一下，
7: 嗯，
5: 大概有那么以下几点。一个就是老朋友听到这次援助活动啊，大家都明白这种机会呢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很多老朋友参与活动呢往下多备药，
7: 嗯，
5: 为以后治病的省钱。所以说老患者咱们有非常庞大的老患者的用药基础啊。第二个就是这次援助活动当中啊，老百姓的口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很多呢互相介绍，有很多新朋友参与其中。我听说一个患者就这次援助活动了，自己介绍了20多个人过来参加活动。那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老朋友让身边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活动，那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
7: 对，
5: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申请20瓶以上的患者非常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用药的申请80瓶的、100瓶的都有很多，
7: 哎呦，非常常见。
5: 对，
7: 嗯，
5: 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呢，就导致了10万盒的药品和6000万的援助资金呢下得非常快。
7: 是，
5: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没有抢上这个名额的话呢，所剩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了。
7: 嗯，
5: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
7: 对，大家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机会啊，特别是这次机会我们绝对不容错过。这几天我还听到很多朋友已经申请到了，但是他又来报名申请，大家肯定谁都不愿意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觉得这里杨老您还是要再把哪些疾病患者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大家再强调一下。
5: 首先有些大病的患者
7: 啊，
5: 大病缠身的，你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7: 嗯，
5: 什么肝不好的、肝硬化的，
7: 嗯，
5: 什么肝腹水的，
7: 嗯，
5: 啊，什么这个肾衰竭的、尿毒症的，
7: 嗯，
5: 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心衰的，
7: 嗯，
5: 啊，什么胃肠上面有些大病老病的患者，
7: 嗯，
5: 啊，包括有些什么股骨头坏死呀，所谓的疑难杂症的，好了，跑了好多医院，跑过好多地方，人家基本上给你判了刑了，说你这病治不好了。我说这种病症的患者呀，那么西医呢可能呢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医中药，尤其是寓意文化这种呢，预防预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我们已经帮助到这种所谓判了刑的患者，帮助到这种患者很多人重新收获了健康。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啊，这种大病重病的患者我们来了都能给人治好了，但是呢可能就是一次尝试，就让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在那个生死的存亡线上重新给你拽回来了。
7: 对，
5: 有些病症咱们得的是大病，给你治完全治不好，治好一半行不行？
7: 嗯，
5: 治好一多半行不行？
7: 嗯，
5: 保住这条命了以后呢，也能够呢相对健康的啊，再活他个十年二十年，不也就够了吗？
7: 嗯，
5: 对于很多大病的患者来讲。啊，这是第一大类大病缠身的患者，因此得了一些大病，如果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啊，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7: 嗯，
5: 先问一问适合用的我给你治，如果不适合用的话，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
7: 嗯，
5: 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什么？老病缠身的患者，
7: 老病，
5: 哎，什么得病了十几年几十年的，
7: 嗯，
5: 比如说老胃病老肠炎的，反酸呐、啊，烧心呐、啊，吃点东西不消化，胃胀啊，胃疼啊，
7: 嗯，
5: 常年便秘呀、啊，不用果导番泻液这些东西就通不下大便呐、啊，什么便溏大便不成形啊，
7: 嗯，
5: 啊，这肠老肠胃病是拖着时间长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变的，
7: 嗯，
5: 你不要以为那个胃炎呢多少年就是个胃炎，溃疡呢多少年就是个溃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你治不好它，它向坏的方面发展。啊，这种老病越是老病，你别，这是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有什么老风湿、老寒腿的，
7: 嗯，
5: 颈肩腰腿疼痛、滑膜炎的，半这个半月板损伤的，髌骨软化症的，
7: 嗯，
5: 什么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的，什么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什么颈椎增生的、颈肩综合症的这一类呢？啊，老风湿、老寒腿的患者，
7: 嗯，
5: 啊，还有什么呢？老气管炎、肺气肿。年年哈喽气短，咔咔咳嗽吐痰，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倒的半截子气，这种患者，
7: 对，就是多少年的老毛病，
5: 哎，这种多少年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离开那个阿普唑仑呐、左匹克隆啊睡不着觉的，
7: 嗯，
5: 这些老病的患者，我说你黄氏膏方不治急性病，专治老病慢病。为什么他能专治老病吗？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第二个，他通过这种三蒸九炼，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养出来这种药膏啊，讲究的是什么？叫慢病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原来大家得这个慢性病以后啊，都恨不能呢一口吃个胖的。我得了十年的病呢，听有些那个所谓的专家告诉你说，三副药把十年的病、二十年的病就治好了。结果你治好了吗？你没治好，你钱都打了水漂了。为什么呀？因为十年二十年的老病了，你就指望说是散服药就给你治好了，
7: 嗯，
5: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7: 对，
5: 那不是希望天上掉馅饼吗？
7: 对
5: 啊，因此你净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了。但是黄氏膏方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慢病要缓攻。什么叫慢病缓攻？慢性病就得慢慢的通过这种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啊，慢慢熬制、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如抽丝剥茧一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从你身体当中把这个病邪呢去除出去了。这叫抽丝剥茧。所以说呀，这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从病根上治疗你老慢病的一个作用。哎，因此我们提到这些老病的患者，你不管是得了十年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给我们打个电话，赶着这个活动的机会呢，只要正好适合，把黄氏膏方用上，你体会一下，你看你那个老病几十年的陈病、久病，是不是呢？很快就见着好了。
7: 对，
5: 只要见着好、见着亮了，咱路子走对了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按着疗程，你那个病的康复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哎，你现在开始治疗，到了秋三月不犯病，到了冬三月不用跟医院打交道。
7: 对，
5: 这是老病缠身的。还有什么多病缠身的？
7: 嗯，
5: 哎，就是得了三个病五个病，一天呢吃药都排不开号这种患者。我经常讲，我说这么治病是治不好的，哪见一个人得了六个病，他一天吃七种药最后治好的？
7: 对呀，
5: 那叫头疼医头，脚疼治脚，
7: 没出路。
5: 哎，因此呢，反过来你看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黄氏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一个方子里面的几十味的药材，整体性的治疗，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代替你现在吃了一把药，同时治疗你的多种慢性病，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因此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抓紧时间就行了。这次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但是只有五天的时间，啊，这个名额不好抢，能抢上的话呢我恭喜你，实在抢不着的话呢明天大家再试一试。
7: 对，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人群哈，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本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7: 今天是我们活动开启的第一天，我们一起享受实惠，收获健康。杨老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不能多聊了，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
5: 好的，
7: 稍事休息，马上我们来接通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5: 好的。
1: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7: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7: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老师。
8: 哎。
9: 要有个曹协理老百姓办这么好的事儿，省那么多钱，这太好了，谢谢啊。
8: 确实啊，这个本年度最大力度的这个活动啊，送给大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了。
9: 太好了，谢谢啊，我代表全家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8: 别客气，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9: 哎、我两年了，都两年了，从那通话好，通话两次了，三次了。
8: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9: 哎，两三年了，现在我身体挺好。72周岁，
8: 嗯，
9: 原来血压高，血压高145，哎，现在血压正常了，都没事了，上回老年人检查140/80，挺小挺好的，低压没上去，
8: 对，
9: 吃饭去，现在一天吃四回饭，吃饭挺香，
8: 哦，原来是什么吃饭没有食欲没有胃口啊？
9: 啊，吃也行，不吃也行，不没有香甜劲儿，没有这个高兴劲儿，上了岁数了。我说我昨天呀，我说不可能，我看吃这药现在是一天吃四回饭。
8: 哎，那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9: 我七点吃，吃早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饭。
8: 嗯。
9: 到中午12点多点不用吃饭，下午都不用了，下午他们6点才下班了。 六点下班，我在这个四点半到五点，我还得吃点乱七八糟的，不吃点窝的话。
8: 嗯，你看这多好啊！人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比什么都强啊。
9: 一个月两瓶，挺好的身体现在。原来这个腿上静脉曲张也下去了。
8: 啊，腿上又静脉曲张也好了。
9: 啊，静脉曲张也好了，这个痔疮也好了。
8: 痔疮也好了。
9: 啊，痔疮也好了，蹲吧，我要蹲。有点不太行，就不用蹲几回事了，蹲起都没问题了。现在，闺女儿媳妇我妹子都合计了，都挺好。
8: 皇室健康大家庭啊！
9: 我叫这个天老师给我拔了三份，拔了三份大伙喝。
10: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十年二十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9: 对。
10: 啊，精准扶贫才能够推出这样的活动政策的，你得这太合适了，既能够呢省点钱，还能够多拿药。
9: 对，现在我管着，现在我管着，我就表扬表扬小天儿啊。
8: 好，
9: 挺精心的，挺精心、
8: 哎、
9: 啊。
8: 嗯，
9: 这个咱们这个把这几个事儿也太好啊，因为大伙老百姓把这几个事儿太好了。
8: 啊，应该的，我们希望能把健康的大礼呢送给大家了。这不比说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强啊，咱们实实在在健康方面有投资，这投资呢还省这么多钱，比什么都强啊。
9: 太好了，这这个事儿完全是大伙都欢迎，我们这好幸运，这老师不是说哎呀杨老师给大伙费心了，真是给他在一块儿，你这个是磕个头，说说磕、
8: 啊、不用客气，我们一定能给大家呢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了、我能争取的我尽全力呀、啊。
9: 对，要不是杨老师为大伙把这个事儿太好了，有这老朋友都在一块儿给我说话、说哎呀，杨老师为大伙儿想的这个事儿太周到了，这个多好啊！大伙儿弄弄，这老年人都没查出病来也好，他不有预防吗？
8: 哎，
9: 是是
8: 对对。
9: 现在这个预防为主的，你预防最好了。那得了病就麻烦了，都麻烦。
8: 等得了病以后再治就麻烦了，预防为主。人上了岁数，千万别得病，尤其别得大病啊。
9: 要不我说这个事儿，杨老师为大伙儿操心。真是够好的呀，咱这个
8: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9: 哎、
8: 你看这么多老百姓啊，就是买用皇室膏方啊治病啊，其实都是奔着我来的啊，确实呢啊，听讲课以后呢认可了，然后呢开始治疗，我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呐、
9: 啊、嗨、哎、这讲的太好了，你讲的课我笑好一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大伙儿没个嘴子惨了，就是啊，办事不顺。
8: 等到那个时候往那一躺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9: 那时候孩子们都累着了嘛，特别上不了班了，都麻烦了。
8: 对。
9: 也挣不了钱，还得花钱，还得受罪。
8: 哎。
9: 你现在就这个岁数了，国家也给点钱。
8: 对。
9: 是不是、啊、自己条件吧也有，买点吃吃，不知道病是多好啊。
8: 哎。
9: 是
8: 咱们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上了岁数的人就健康方面投点资，咱们这个钱不白花。
9: 你太不白花了，
8: 对吧？
9: 咱得了病动不了，就麻烦了，动不了，受罪了都。
8: 对对。
9: 你现在骑电动车哪都去，红龙修挺好，国家是修的，你就上哪块马上就去有嘛事儿，没病一身轻啊，是不是？
8: 对。
9: 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又给钱，又来抽社院，谁管你？谁管你？你社院钱的。
8: 对，
9: 是不是啊？现在又给钱，又有福利，乱七八糟的，好好活着，大米白面都吃，要连吃草籽都吃不完，草籽山芋干这都吃不饱啊！来我啊，
8: 哎，咱那个年代的人呢，一说起这个全是眼泪呀、
9: 啊。
8: 但是现在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了，这不是咱们享福的时候吗？
9: 对，我还多好啊！现在
8: 赶上好时代了，包括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现在人家解禁了，才有机会开始用了，这多好啊！
9: 对，要我听你说解禁了，才九个省都不用创作，三十一省九个省才有工资，要我祝贺一下，然后给这个杨老师说点好话吧，我说你给到了，你老
8: 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正是你们给了我信心，正是你们这些老朋友啊，给我们寓意文化的传播，皇室膏方呢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呢，添砖加瓦。自己多保重身体，一家都在用皇室膏方啊，让他们按时按点的用药，这次够吃一阵子了，而且呢得到指挥，也恭喜你们吧。
9: 哎呦，太好了，谢谢个杨老师啊。
8: 嗯，
9: 谢谢，我也不，我是农民，我也不会说别的啊。
8: 很好很好，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9: 这个药是的确是太好了，又太有效果了，老年人受欢迎啊。
8: 哎，
5: 哎，
9: 还有董事长李玉海给这大伙儿就那个穿的
5: 这
9: 上午。
5: 这两天呢，我给把、
9: 哎、
5: 我给李玉海董事长也把大家的祝福送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
9: 啊、
5: 多保重身体。
9: 啊，你多搞点话，搞点谢谢啊，多谢谢、啊。
5: 好，一定的，
9: 哎、
5: 一定的，多保重，祝你们健康吧。
9: 哎，咱们圆满成功啊！
5: 好好，感谢感谢。好，
9: 好了，
5: 好，再见。
9: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再见。
5: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杨老师。
5: 哎。
11: 哎，哎呀，我可遇到大好人了。
5: 哎呦。
11: 我那个嘛儿，那个谁，就那个杨曼老师。
5: 嗯。
11: 关心我呀。
5: 嗯。
11: 我们一直都感到他的那个温暖呢。
5: 啊、
11: 哦。特别好。
5: 嗯。
11: 我跟您说，杨老师，和咱这个黄石膏方哈。
5: 嗯。
11: 那阵儿啊，我们盼着寄来，结果寄来了。我和老头一块儿喝的，
5: 对，
11: 那喝我挺好的，我都80岁了，
5: 嗯，
11: 我自个还能啊骑自行车给他们买菜买肉，我
5: 80岁还能骑自行车买菜买肉，
11: 啊，结果老头跟我一块儿喝，
5: 嗯，
11: 喝到半路时我就问那个杨曼老师，我说我们老头怎么还不会动弹呢？现在这不会动弹不脑出血吗？想救救，我跟您说，重症病房1000-1万呢，姜老师。
5: 啊，那去了那地方，那钱就是一把烂纸了。
11: 哎呀，完了住院，完了又那个急诊，
5: 嗯、
11: 我们在那花钱都5-6数了、
5: 嗯。
11: 结果最后抢救到头，人家给开了2箱子药，想回来了。
5: 嗯。
11: 结果到了100天的时候哈，老头真的站起来了。
5: 嗯，哎呦，太好了！
11: 站起来以后，在屋里走路、上厕所都成、
5: 嗯。
11: 哎呀，我们高兴的了不得呀！
5: 嗯，
11: 他自个儿也能走了，也能吃饭了，挺好的。
5: 嗯，那这两天的这个黄石膏方的援助活动申请到了没有？
11: 哎呦，杨老师，我可你对杨娜老师特别关注我，我跟杨娜老师说，现在药已经到家了。
5: 援助活动，因为这种家庭你这么吃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老爷子这重症监护室待过那地方，那是吞钱的机器，你一去了那地方呢，有多少钱都不够往出扔的。
11: 可不呗，我们的所有的亲戚都给老头花了
5: 啊。因此呢，经过这抢救以后呢，这人要救，而且呢这个经济方面也得考虑，那正好这种援助，这老爷子这命呀也是命不该绝，
11: 都给我送来了。
5: 啊，你们这样的家庭呢，正是需要咱们援助呢，给这帮助的时候啊，要不这家庭这
11: 谢谢谢谢。
5: 啊，这家庭没法弄，躺着这么重的一个病人，钱上再跟不上的话呢，他那不就是眼干瞪眼看他出问题吗？
11: 杨教授，我还有一个难事儿了。
5: 嗯。
11: 那个谁呀、啊，儿子不陪护了他爸爸吗？
5: 嗯。
11: 他自己在那就等于滚了一个月呀、
5: 啊。哎呦。
11: 连病房里的那儿子倒下了。儿子一走路就跪下、
5: 哎、
11: 一走路俩腿就跪下，
5: 哎呀，
11: 这个怎么办呢？
5: 一走路就跪那儿了。
11: 嗯，
5: 那他们没给孩子擦一擦？
11: 没擦，现在都顾不上了、
5: 啊、你这次援助活动拿到这么多的药，你给孩子也用上。
11: 好，
5: 孩子早晚先用5克，先给孩子吃1个礼拜，他要没有不舒服给他调成10克来，这就是身体亏耗太多呢、
11: 哎、
5: 这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陪护病人呢，一个月心力交瘁，最后把孩子可能呢身体有点伤了，所以说呢把黄石膏方给孩子用上。
11: 哎、
5: 嗯、
11: 他打小时候也没管过这事儿，孩子吓得了不得。
5: 对，他精神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11: 哎、太大了，
5: 老爷子一倒下他成顶梁柱子了，所以说压得他有点够呛，有点撑不住了。
11: 撑不住了，根本就撑不住了。
5: 那这次正好呢，这个援助的活动给孩子也用上，早晚给孩子用5克，1个礼拜以后调成。

0: 哎呦，我谢谢您呐，谢谢您，也谢谢您那个助理，人家好几次都帮我呀。
1: 这是应该的，
0: 啊、
1: 我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咱们黄石养生院有什么难处，每一位患者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0: 哎，谢谢，
1: 自己也多保重，
0: 谢谢您，
1: 自己也多保重吧。
0: 哎、您一定带话，谢谢他们啊。
1: 好，
0: 谢谢这助理啊。
1: 好，我表扬杨娜老师。
0: 哎，
1: 好。回见回见，
0: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呦，您好，杨老师，哎呦，跟您通话很高兴啊。
1: 哎呦，别客气。
4: 这次活动啊，也那个抢上了，知道没？报上名了。
1: 啊，抢上那个援助的名额了。
4: 抢上了，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大爱无疆的精神。
1: 啊，这一来一去，咱得到这种援助是本年度最大力度的了，你很难等的再等到这样的活动了。
4: 以前来都没有那么大力度，哎呦，这太好了，
1: 嗯，
4: 那个我那老公啊，我跟您说说，他有那骨关节疾病，您知道吗？
1: 嗯，
4: 然后他也就是关节嘛的，哪儿都疼，什么就是手的关节也肿大，后来那个就是腿的关节，还有脚趾的关节都肿大，是阴天下雨的嘛的也疼，知道吗？然后也报天儿呗，不用气象预报啊，他自己就报气象预报，他说明天肯定天不好，这就疼，有时候走路啊都特别困难了，然后呢后来他说的，哎呦这可着急，也是吃了好些药啊，到各个医院看那的也是不管事儿，不管事儿，结果偶尔啊就听您的广播知道吗？后来他说的，哎我也试那杨老师这个看看好不好，行不行知道吗？我说行，买呗。他就一直坚持喝您这个，就喝了有四年了吧。哎呀，喝的也现在也，我跟您说呀，这个关节啊也不那么疼了，你知道吧？以前连路啊都不愿意走，我告诉你都要瘫了他，真的。他就是走路，他说本来我怎么不愿意走路呢？他说我一走路怎么，哎呦，怎么就那个就是浑身累得慌，您知道吗？就是哪都疼，就是不愿意走。我说那不把孩子不瘫了吗？后来他一吃上您这个可以不要紧的，吃了一个多月吧，哎他就愿意走路了，
1: 对，
4: 而且啊那个睡眠也好了，知道吗？以前睡眠也不行，睡眠也好了，吃东西那阵也不行，也少，哎现在就打喝上这个黄石膏方喝的，哎他吃东西啊，比如说过去就吃一个馒头吧，他现在能吃三个馒头。
1: 那你看，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其实很多什么颈肩、腰腿疼痛的、骨关节有大病的患者，原来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吃无奇代数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的反而慢慢的都调过来了。
4: 哎呀，还真是，他说的，哎呦，怎么这么好啊？他说媳妇儿，我还得继续喝，我也不能断。我说我也不让你断呢，就埋吧，就一直埋着您的产品，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您知道怎么的好吗？以前不愿意走路，现在在屋里待不住了，就上外面走去，我得走，知道吗？后来那自行车以前都扔了好几年了，都十来年不骑了。这两年也都骑自行车。
1: 捡起来了。
4: 啊，哎呦，阳气啊！他说：“你看我们阳气啊上来了，这阳气升上
1: 了。”阳气足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待不住了，人体有了活力了，有了动力了。你让他待也待不住了，他原来呀阴气太重，阳气不足了，一天老想安静，老想待着，这就是用黄石膏方跟不用黄石膏方的区别吧。
4: 哎呀，不一样，哎呀，大不一样！哎呀，说这黄石膏方太好了。
1: 四年的时间呢，老爷子换了一个人，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帮助大家。
4: 对，现在呢就是哎呦阳气就太足了，他说我真得感谢这杨老师，我说可不，杨老师咱这产品我说太好了。
1: 我们也要感谢像我们这些老朋友，正是你们一个个康复的病例，让身边的更多的患者有了这种康复的勇气了，要不然呢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可能都怎么也治不好了，哎但是呢一试他就有了希望了。
4: 哎呦他现在也变了一个人，那阵啊真的说不好听话都要死了，真的。都不动了，你想想那还活呀，现在哎呦变活人呢，我说。
1: 非常好，我都听着替他高兴。

0: 行啊，这次呢活
1: 然
0: 动
1: 后。
0: 也明白，也申请上了以后，让老爷子按时按点的把身体把药用上以后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现在呢，咱们就享受生活，这么好的时代多好啊！
1: 您说这个对，这不闹着还要上班吗？上班，我说行了，等以后那嘛就上班吧。您乐意上上，找个地
0: 乐
1: 做
0: 意
1: 个卫
0: 上，
1: 生。
0: 咱们这个岁数上班就是实现自我价值，图一乐了。咱们又不是为挣多少钱呢。
1: 您说这个对，就是嘛呢，就是精神有个寄托，好像是，
0: 对，
1: 你知道？
0: 哎，实现
1: 哎。
0: 社会价值嘛，我干什么干什么的，能为社会做贡献，这很多老同志都希望这样，但是身体上有了病就不行了。现在好人一
1: 哎，
0: 个，老小伙子了，你听一听这。
1: 哎呀，还真是您，他说了，他说这都是杨老师给我带来的幸福，知道吗？是我大幸福了，要不我就完了，你知道吗？完了，真完
0: 给
1: 了，
0: 这老
1: 哎
0: 小
1: 呦！
0: 伙子带好吧。
1: 哎，
0: 让
1: 谢谢
0: 他
1: 杨
0: 多
1: 老
0: 保
1: 师
0: 重，
1: 啊！
0: 让他多保重。
1: 哎，感谢您啊！
0: 也祝你们都
1: 哎，
0: 身体
1: 谢
0: 健
1: 谢。
0: 康吧。
1: 好嘞，好嘞，也祝您身体健康，给我们研
0: 好，
1: 制这么好的产品啊！
0: 别客气，多
1: 哎，
0: 保
1: 谢。
0: 重，回见，回
1: 哎呀，
0: 见。
1: 好嘞，回见，杨老师，
0: 哎，
1: 回见。
0: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听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哎，祝节目成功啊！
0: 好，很多患者送来祝福了。我们确实呢，也给大家呢带来了本年度最大的实惠了。
3: 是是是。
0: 嗯，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患者？
3: 我都快打去年11月我就吃到现在了。
0: 嗯，具体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呢？
3: 哎，我这病反正大部分性毛病，糖尿病，
0: 嗯，
3: 高血压，
0: 嗯，
3: 颈椎近视，心脏也不好，我都吃药呢。
0: 啊、哦，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什么了？87了。
0: 啊，你看这一上了岁数以后啊，这就是那老机器、老零件磨损过度了，这就是。87岁了，但是整体这个状态奔90的老爷子了，整体这个状态，你看这说话的中气还是很足的。
3: 现在我吃这个饭，这高饭一天早晨是15克，后15克，
0: 嗯，
3: 挺好的。
0: 嗯，那身体整体，比如说呢，血糖原来是多少？用了它以后，血糖有没有变化？
3: 血糖现在问题不大，它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嗯，
0: 那原来大概血糖是多少？
3: 啊，原来呢多了，原来我早我也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3: 那回在后街待着，然后我给你查的有血糖高不高，一查饭后20多，
0: 哎呦，
3: 21点多，
0: 这就是太拉乎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起码呢隔一年就要测一次血糖的，你看这差点出了危险的，那餐后20个的血糖那就很高了。
3: 是很高了，我可一点反应没有啊。
0: 对，现在糖尿病的患者有反应的少，不像原来那种三多一少的症状特别明显。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例行体检时候查出来这个病了。
3: 是啊，是啊。
0: 嗯。
3: 哎，我现在血压挺好的。
0: 那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现在血糖7个，很严。
0: 啊，空腹血糖7个左右。
3: 哎，哎，对了，对了，饭后我们量过。
0: 啊，饭后没量过。那整体来讲的话呢，还不错。
3: 哎，这挺好的，挺好的。哎、
0: 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能恢复到多少？
3: 呵，血压老是167，现在是140-180吧。
0: 啊，很好，血压也下来了。
3: 哎，老那样，照这个量了一下，老是140-180，70多的。哎，
0: 嗯，很好，这个岁数了，很好的血压了。那个心脏原来怎么难受？
3: 心脏那是出汗的，出大汗，
0: 嗯，
3: 浑身肿。我在去年11月里头，我听见那个讲那高方，我在那就吃，一直吃到现在了。
0: 那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大汗也不出了。
3: 大汗不出了。
0: 对。
3: 哎、
0: 嗯。汗为心之液，你心脏的功能一提高了，这和出汗这问题就解决了。
3: 我现在那个高方还有6瓶呢。
0: 还有6瓶呢。自己申请到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没有？
3: 我没什么呢，我倒是跟那个
0: 跟场外老师预定了是吧？
3: 说了，我说得给我订一份，订一份，他也我也没听说订上，没订上，我也不知道。
0: 87岁的老先生了，我问问他吧，尽量给订上了。
3: 好，谢谢谢谢，
0: 嗯，
3: 谢谢杨老师，
0: 祝你老健康长寿吧，咱下次再聊。
3: 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3: 哎，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借您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4: 400-677-3577，400-677-3577。
2: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哇，张教授您好。
0: 哎。
5: 啊，我听说给那个给我们给生活困难的是吗？
0: 听到这个援助活动了是吧？
5: 对对对，我听说了。
0: 嗯。
5: 听说了，我感谢张教授。
0: 嗯。
5: 我都是家庭。
0: 自己想申请一个援助名额，你得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吧。
5: 我是肺气肿。
0: 嗯。
5: 肺气肿了，是那个，那个嘛，那个，然后又拉了一个肺，拉了一个肺了，这个取了两根肋条。啊，这我的家庭的困难点儿。
0: 嗯。
5: 但是我吃过一次，挺好的。
0: 嗯。
5: 我的血压也好了。
0: 嗯。
5: 180给降了140-150。
0: 吃了一回，吃了几瓶黄氏膏方啊？
5: 我吃了三瓶了。
0: 就吃了三瓶，下来以后血压下来了。
5: 啊、血压下来了，那个前列腺好了。
0: 嗯。
5: 前列腺好了。
0: 嗯，
5: 是喘了，是还是喘？
0: 嗯，
5: 喘了，比以前了强多了。
0: 喘的也减轻了，
5: 也减轻一半了。
0: 嗯，
5: 还有那个嘛，那个我前列腺也好了。
0: 嗯，
5: 那、我也不插尿管了。啊，
0: 原来的小便得插尿管才能导尿，才能够排出来了。
5: 差不多这，一有半年插两次。
0: 嗯，
5: 半年插两次，现在不插了。
0: 嗯。
5: 现在不擦了，就是尿尿准慢，
0: 嗯，
5: 得长个20分钟尿出来
0: 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三瓶黄氏膏方不擦，那个尿管就能排出小便来了，这少遭了多少罪呀！
5: 啊，好，我太感谢了，
0: 嗯，
5: 太感谢了，这黄氏膏方了，
0: 嗯，
5: 感谢那个杨教授。
0: 别客气，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呀？
5: 62了。
0: 62岁，这还都年轻呢、
5: 啊，
0: 这还。62岁，这肺气肿拉这个半个肺，拉了肺液以后，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5: 有了15年了。
0: 15年了都已经。
5: 对。
0: 那拉了这个肺液以后的话呢，基本上的生活就劳动能力就弱了，或者说干脆就劳动不了了，工作不了了。
5: 工作不了了，那个干嘛了？我了被吃黄氏膏方时候，我了这个扫个地了，种个。地了都喘的，给我浑身都跳啊，当当当当当的。
0: 嗯。
5: 咱们都吃了这几天了，这也挺好的。
0: 嗯。
5: 挺好，我还不舍得吃了，我这一天了都吃10克。
0: 哦。
5: 早晨5克，中午这晚上5克。
0: 嗯。
5: 挺好的，咱吃完了。
0: 那有点退休金哪啥的没有？现在这个生活方面主要是靠什么经济收入来源呢？
5: 啊，我办了这冰退嘛，不冰退拿钱少嘛。
0: 嗯，
5: 病退了，那钱特别少了，不跟
0: 病退的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呢？
5: 那不到2000多块钱。
0: 1000多，不到2000块钱。
5: 啊，
0: 嗯，
5: 他不给我补助那个，给我来个生活困难证。
0: 嗯。
5: 啊，街里头给我来个这生活补助。
0: 嗯。
5: 补我几百块钱。
0: 嗯。
5: 啊，老婆子了，有血栓。
0: 哎呦。
5: 腿血栓。孩子了，是干个临时工。
0: 嗯。
5: 我老婆子了，老伴是腿血栓。
0: 嗯。
5: 这个吃他没法吃，他没有嘛干嘛来源嘛，都暂时不吃了。
0: 主要是紧着你。
5: 哎，就先记我不是。
0: 紧着你把这一个月的千数块钱，不到2000块钱点收入，除了吃饭哪有钱呢？
5: 啊，就是。
0: 嗯，
5: 后来这孩子干临时工，
0: 嗯，
5: 给我这个干嘛？
0: 孩子也指望不上，孩子多少能够接济点儿，他干临时工也挣不了多少。
5: 给500，他干临时工那里不到拿2000多块钱。
0: 那每月给你拿500块钱。
5: 给我拿500，他不扫厕所呗，干咱医院扫厕所嘛。
0: 哎呦，家庭这么困难的患者，我们这一次咱们李海董事长也跟我聊了，说是咱们济民可信的，作为咱们国家制药工业百强榜排在第六位的企业，我们发展到今天呢，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呐。就是这些患者们认可咱们，咱们有好的产品，但是患者认可咱们，咱们才能走到今天。
5: 好的。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家庭，我一定要帮助的。今天呢，你这个名额肯定定了，放心吧。
5: 哎呀，这个感谢杨老师，感谢李董事长。
0: 哎。
5: 感谢，太感谢。
0: 不用客气，你这个名额肯定给。像这么困难的家庭，我们就一定要帮助的。然后呢，朝外老师呢会，详细联系你的电话地址，给你把药呢直接就发到家里面了，肯定给你。今天这个我节目就能给你定了，肯定给你。
5: 哎呀，我感谢了，感谢李海那个董事长，感谢杨老师。
0: 嗯。
5: 太感谢了。
0: 不用客气，你不要激动，你激动了以后你这口气又拔不上来。你把姓名简单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5: 肖小武。
0: 什么？
5: 肖
0: 啊，肖像的肖。
5: 肖小武。
0: 是
5: 吧？
0: 嗯，好，我给登记上了，这个名额肯定给你，你放心吧。
5: 谢谢。
0: 啊，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拿到药了以后呢，踏踏实实的治吧，把病治好了。你现在呢，尤其治好了以后啊，到了秋天咱不犯病，到了冬天不住院，又上闲闲了。
5: 啊，好，我太谢谢你，解决我这一年的痛苦了。
0: 啊，
5: 太感谢了，感谢李董事长。
0: 嗯，
5: 感谢教授杨。
0: 不用客气，在家等着收药就行了，然后常万老师会联系你。
5: 行，谢。
0: 好，
5: 谢。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谢教授，谢。
0: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特大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4: 400-677-3577，400-677-3577。
2: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6: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7: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6: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7: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6: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7: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

0: 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大象新选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灵芝，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云南。